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据网络平台数据，7月1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14-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问题啊。王先生其实主要想讲一讲他们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那么现在呢小区在收取这个物管费和停车费方面啊，就缺乏规范管理。所以呢，刚才也给王先生建议了啊，就一个是找到咱们基层管理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尽快呢给你们小区组织起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来和咱们的物业管理这一块啊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行使业主管理小区的这样一个职责啊，把大家质疑的物业费的收取，在小区之内的道路维修应该怎么处置，对于小区业主们的停车费用该如何收取，能够尽快的规范起来啊，因为这个规范收费呢已经成为王先生的一个心病啊，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规范起来。所以王先生打进热线，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步会反馈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在此之前呢省住建厅也曾委托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一个征集我们省内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对于自己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希望怎么来进行规范。那王先生所提的正好就是一个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归纳整理好，然后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大家反映的这些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在收集 帮助大家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职能部门来制定我们地方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收集了问题，咱们出台的政策和举措才能够解决好大家所面对的实际难题，对不对？所以啊，王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同步的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但是要履行好小区自己的这个管理的话呢，最好还是成立起自己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当然我刚才听王先生一说，就是小区有几个人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明白的是，咱们没有业主委员会，这几个人为什么会来牵头做这个事情？那他们牵头做这个事情呢，目前看来啊，至少王先生觉得并没有征集到自己的这个意见，觉得这种管理的方式存在意义不够规范。所以啊，咱们最好是形成一个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也充分的征集咱们业主们的意见啊，这样呢形成一个怎么来规范收费的这样一个管理规章，咱们小区内部啊来进行一个公示，大家确定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啊，物业部门再来执行咱们业主委员会和物业部门达成的这样一个一致的意见，管理好小区的无论是停车问题，还是咱们物业费的收取，还是小区之内这个路面破损这样的影响大家出行的难题啊。好，那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还有自己的其他的疑问的话呢，咱们也欢迎大家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7: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咱们贵州省啊出台了不少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些举措，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关于咱们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举措，甚至民政部对于从城市到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方面的一个指导意见。那现在呢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在夏季到贵州来避暑，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候鸟城市嘛，咱们全省啊有三个地方在全国上排行榜前十名，这个夏季候鸟式的养老服务啊，能够进入到全国排名前十，说明咱们啊不光是有天气的这个魅力，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实力。当然，这个夏天不光是老年朋友们到咱们贵州来候鸟式避暑，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朋友们是来到咱们爽爽的贵阳，也是成为夏季旅游。应该也入排行榜，因为去年我们看到的数据啊也是排名非常之高，那今年排名还没有出炉的情况下，相信尤其是省会贵阳的朋友们已经有了明显的感受，这个夏季涌入到贵阳爽爽的贵阳来避暑的朋友是不少。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就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一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呢，发现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省会贵阳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应该说咱们省会贵阳它是地处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何中心，是我们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粤港澳成渝主轴西部陆海走廊还有沪昆走廊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那近年来贵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提速，已经基本上建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体系当中。铁路方面，贵阳是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城市之一，随着2025年盘星高铁建成通车，那贵州也成为了西南首个市州行政中心高铁全覆盖的省份，全省的高铁里程达到了1906公里，贵阳 与省内市州已经形成了1到2小时的交通圈，到成渝、粤港澳大湾区等等主要城市群也实现了2到5小时可达。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贵铁路、成贵高铁等等这些干线都在贵阳交汇，高铁可以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等这些城市。贵阳站、贵阳北站、贵阳东站三大枢纽站深度融入到全国的高铁网，推动城市从区域性节点向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加速迈进。航空方面，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作为全省机场布局中心，年旅客吞吐量超过了2200万人次，而且到达各市州旅游，我们也推出了支支串飞，方便广大旅客。公路方面，贵阳贵安高速公路对外出口总里程突破了700公里，可以通过沪昆、兰海等等高速公路直达华东、成渝、粤港澳大湾区。当前贵阳正在加快一流的旅游城市建设，托龙洞堡国际机场、贵阳北站枢纽优势，整合多彩贵州城、红飘带、青云市集等等资源，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枢纽城市门户。作为全省旅游的第一站和总枢纽，贵阳被誉为旅游枢纽城市功能之后，赋予这个功能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西南交通枢纽到国家旅游枢纽，贵阳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依托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和持续升级的旅游服务能力，这座爽爽贵阳将会为全国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旅行体验，为旅游强国建设来贡献咱们的贵阳力量啊！无论是我们的小车小团，还是小到大家到地铁站，您从乘坐高铁也好，飞机也好，出站的时候如果着急去旅游，可以行李直接寄托在我们的地铁站等等这样的服务细节啊，我们都希望贵州最美贵州，省会贵阳，爽爽贵阳能够为大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枢纽啊，能够成为您的旅游目的地、梦想之地。也希望大家来到贵州、来到贵阳，能够圆一个自己在假期当中规划的梦想。好的，在分享完这个新消息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有一位花溪的孔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来听听孔先生是面对了一个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好。
8: 哇，
7: 哎，孔先生您好。
8: 等于说修这个平板小学，刚才我的包谷，或者按我的红头，按照我的那个就是八一头，是吧？八一头和红头我贵了嘛，都难死了，是吧？这个包谷呢都有建厂一些，但他们推不开，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要找哪个也找不到，是吧？
7: 您刚才提到修建的是一所小学是吧？
8: 平关小学，修平关小学。
7: 城关小学。
8: 平关。
7: 藤关小学。
8: 就是梅坪乡的平关乡的小学。
7: 好，那修建这所小学，我听您说的是淹了，是占用您的土地，还是说因为修建的过程当中堵塞了河道，导致您地里面的庄稼被淹？是哪种情况？
8: 不是的，占用我的土地。那占用我的占了我的一些的土地，不管哪些已经配合的。指令之后是原来那个。这个人说整个来找俺这个用来修学校的，我说这个是学校修以后你把这个洞煮了以后我们就得不要找俺，是吧？刚才他说不会不会，是吧？这个找俺了以后连市里面都来看去了嘛，那么市里面和区里面都来看去，俺平关的一家的，俺我们落地的就是我的，是吧？平关也不晓得配不配，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个个人住个人活路嘛。
7: 好，明白，就是不是占用您的土地，而是因为修小学的时候堵了这个水的渠道，所以导致了在小学周边您的地里面的庄稼受损了，被淹没，减产和绝收，对吧？好，那么现在您把这个问题，我刚才听您说您不知道找谁反映是吧？跟您是在花溪区的哪个地方啊？
8: 我就在小小的门小的，你可以不太好远的，你不过是，
7: 所以
8: 我们的工作。
7: 那您就是是可以向乡政府来反映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修建小学啊，它这个是一所公办小学嘛，那么政府部门呢肯定是会来牵头组织实施这个事情。您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
8: 我没找过他，因为虽然我眼睛不好，走不到路，我儿子有一个屋的打工，这个打工给我，
7: 所以没有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8: 我们的村啊，
7: 村干部这一块您有没有反映过？请村干部来代为反映这个事情呢？
8: 村干部，我讲，原来我们的土里，叫我不要去种，那个叫，大舅那个叫我那金牛，那个水里去住这个小坑，说不要住，住了以后我讲我们这地小我也要种干，那时候那时候我们要今天修条沟，过这个，
7: 修个沟渠是吧？
8: 过清明节，
7: 清
8: 明节来以后，要干了以后，还来赔了以后，那清明节还提成是吧？那提成是吧？要了不给要你给。
7: 您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也需要核实一下啊。但是我是说啊，您的庄稼被淹这个事情，您找过村干部来帮助您反映没有？
8: 村干部那很，那关键的他。
7: 所以没有去找过，对吧？
8: 找过了嘛？找过了那时候我不晓得，我是问一下，看你们赔不赔，要赔不赔？不赔，我又我不是。
7: 就是您给村干部说过，他去给施工单位反映过没有？
8: 不晓得。
7: 但是您是找村干部说过的，对吧？
8: 找过了嘛？
7: 好，你们村是哪个村？
8: 我们罗底村。罗底。
7: 罗底。
8: 罗底。
7: 罗锦。
8: 啊。
7: 好，因为是在广播当中啊，我不太听得清您说的这个地名，可能下来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好，那现在被淹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8: 在去年喽。
7: 2024年。
8: 哦，前年了，好像是前年了，得两级了嘛，连这一级三级了。
7: 并不是今年下雨造成的，是吧？
8: 不是这年，不是这年，
7: 是2024年时候的事情了。
8: 两三年了。
7: 2024年的夏天。
8: 不是夏天，是快要，一直好像是这个时候了吧？这个是一段时间，包谷都在挂红毛了，都有个包谷的。
7: 包裹抽穗的时候哈，那这个损失的面积有多大？
8: 在我们这里，像我们这个讲的是两层包裹的，当然呢不晓得有好多我们这边讲，都在那边这样起房子的，你背后这些块这一块。
7: 好，这样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啊，因为发生的时间是在2年前了。所以的话呢，这个追溯起来可能是会比较麻烦，需要一些时间。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地名等等，村干部换人了没有啊？换届了？村干部有没有换届？换人？
8: 村干部，我还跟支书讲了不少。 声音。
7: 嗯，就是我是说。

0: 今年的这个村干部也是2024年您去找他说过这个问题的村干部吗？
1: 哎呦，
0: 是同一个人吗？
1: 是
0: 同一个人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现在去反映这个问题，他能够知晓这个事情啊。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哈。好，那么他因为2024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嘛，最终您去反映了以后，是没有给过您任何的回复吗？
1: 他也不得来问我。
0: 您不是找到他跟他说了吗？
1: 啊？
0: 您不是找到村干部跟村干部说了吗？
1: 找不到哪里了，我家娃娃给他见过了嘛。
0: 就是找了他以后，后来没有给回过话，就是这个事情，施工那方有没有赔偿啊，或者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意见啊，有没有反馈过？
1: 哎呦，他们懒得见我。
0: 就没有反馈过是吧？你问过，因为是你的孩子跟他反映的，你问过孩子没有？
1: 哎、
0: 村干部给他反馈过没有？这个事情怎么办？
1: 那，哎呀，我不晓得，那很可能，我估计是人家是赔，我估计是赔的。
0: 您是说赔了，但是您没有收到是吧？孩子那边知不知道情况？
1: 哎、
0: 孩子有没有收到？
1: 对对哟，那天我问我说你们给的钱没的？那没是给两千。
0: 好，孩子也说没有收到是吧？
1: 不对嘛，那个像对啊，我都要花要签字的嘛，开玩笑，公家钱了嘛。
0: 好，就是你们家人都没有收到嘛，对吧？好，情况我们大概先了解到这里，我先把您说的这个情况先记录一下啊。
1: 啊，我说听了还有那个叫，那个经理吧，就管那个是姓向，我听就讲过就。啊，向经理，
0: 这个向经理是管哪里的？
1: 就是管修学校的。
0: 好，管理修学校工程的是吧？
1: 啊，我们就问一下，万一是说真的拆了以后，那边发下来，国家发下来的。
0: 现在是您不知道赔没赔啊？赔了以后，这个反正呢，从2024年反映了以后到现在，您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赔偿款哈。好，您所说的问题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回头呢详细了解了以后，再来给您做回复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了啊。好的，好，那咱们就先这样了。好，孙先生再见。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剩下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接听其他听众的问题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大家打进热线，导播都会一一记录，我们再来根据大家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转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抓紧把一些信息赶紧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的，因为需要对 S15 松丛高速同大段大龙收费站入口智超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那么咱们贵州有两处高速路的收费站进行改造，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们需要进行绕行，施工期间是禁止货运车辆从大龙收费站进入到高速公路。经辖区的一路三方会商的话呢，大龙收费站的货运车辆会进行管控。施工的时间是7月13号8点开始到8月13号的24点。如果说这个施工进度受到影响会再延迟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那么从大龙高速收费站进出的车辆啊，客车还有伴有 ETC 的这个皮卡车通行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改造呢，主要影响的是货车、货运车辆。S15 松丛高速同大段的这个大龙收费站的入口处施工期间，货车可以绕行到七里冲收费站、玉屏收费站、新晃收费站、 进入到高速，自行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由于 G60 沪昆高速正慎秦龙收费站的入口智超设备也要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所以施工期间除了有 ETC 的皮卡车之外，咱们的货车通过这个收费站也是需要绕行的。施工期间禁止从货运车辆从秦龙收费站驶入高速，前往昆明方向的货运车辆可以绕行 G320 国道到沙子收费站进入高速，往贵阳方向的货运车辆呢可以绕行 G320 国道的永宁收费站来进入到高速。在这个施工期间，过往的货运车辆提前来了解一下实时的路况，合理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提示出行，服从现场的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劝导。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信息啊，及时有效，帮助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们通行贵州高速能够更安全更畅通。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近期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针对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进行反馈。好的，各位听众，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对每一里土地的敬畏，就是最朴素的政绩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两年走遍1077块碎地，绘出一张土地户口本，理清旧账，破局开路，化整为零，盘活850亩闲置土地。一张图如何让沉睡的土地重新苏醒？来听记者调研。
1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周琦坚守找矿一线40余年，发现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新增储量8亿吨。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改写世界锰矿格局。
13: 台湾嘉宾走进贵州，考察算力、非遗、酸汤等产业。从数据中心到崖州陶，他们眼中的贵州有产业活力，也有文化厚度。
14: 写生经济在黔东南传统村落悄然兴起，15所高校签约，师生驻村写生，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13: 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4: 我是亚楠，
1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六。
1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见多云，21到27度。
1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4: 闲置低效项目的盘活，既考验干部的担当，也考验干部的智慧。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跑遍一个种植基地，绘制了一张图纸，大到几十亩，小到0.0几亩，1077块地的位置、面积、形状一一标注。以这张图为突破口，当地敢于理旧账，成功盘活了850多亩土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请听报道。
13: 眼下正是茄子、黄瓜等蔬菜采摘的时节，在六支特区一个基地，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外销。然而就在2年前，这片土地的利用率还不到40%。从沉睡到重生，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纸说起。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昌志。
8: 这个地有1070多块，花了大概1年多到2年的时间，就每块地我都要去了。图纸比对把这个事你衬托了。
13: 这张图纸就像基地的户口本，它的背后有一段往事。2018年，一家企业签约10年，租了1000多亩地发展蔬菜产业。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市场波动等原因，仅2年后就难以为继，拖欠租金等矛盾集中爆发。继续闲置还是全力盘活，牵出一道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题。面对历史旧账，当地政府选择了揭开盖子。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15: 问题很多，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群众的期盼不能辜负，遗留的问题不能回避，我们一个一个的就是攻克这些问题。
13: 理旧账就会有新挑战，要想让土地活起来，首先就得摸清底数。陈昌志介绍，由于历史登记面积与实地面积有100多亩的出入，加上田埂早已被推平，摸底难度极大。
8: 这个量，这个地，这个资料没写清楚，有的呢他就直接画一个大概一个正方形，我就去看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呢它不是这么长相，我就带上小本子把它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行政利益在里面。这个就是2018年前，我们这个地还没打乱之前，他就有这个卫星图，我就一块一块的比对，农户呢心服口服的，那没说的。
13: 这张图纸让干部赢得了信任，基地迎来盘活的机会。这一次，当地政府没有摊大，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土壤肥力等条件，把基地拆分为10个地块，设置700元到1200元每亩的底价，公开竞价招商。10个地块第一时间就被10个大户拍走，最高单价达1500元。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盛华家庭农场负责人黄盛华。
16: 价高者得嘛，我进到的就是这一份，主要是它的平顺，还有这个水也好，大型羊驼啊，就哪里就可以过得进了。
13: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15: 一家企业承包了快1000亩的一个土地，风险都比较大，化整为零经营主体，它可以根据它自己的资金的实力自主的选择。
13: 化整为零，船小好掉头，大户每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灵活调整种植种类和规模。胡忠友：
15: 大户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他们就是走一步看三步，当中下他就开始谋划我们的销路，所以风险就相对要小一点。
13: 同时，土地的租期也从10年调整为5年。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党委副书记杨凯：
17: 按5年期来进行公开招租，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了嘛。1年前的弊端，种植主体了嘛，他就会盲目的上一些榨干土地的项目。前10年的话，更多考虑的是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了嘛，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去施策。
13: 正因为看好未来，许多大户已开始投入重金改造基础设施。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宇博家庭农场负责人黄老三：
18: 轨道车方便运输，总共铺了400米左右，花了20000多块钱，一直干吧，干都干不动吧，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3: 基地务工群众韦田应：
19: 一天一百嘛。我们老年人也觉得这个工就适合我们做啊，比较近，就只有我们戴先生嘛。
13: 理的是旧账，赢的是未来。目前基地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提供就业服务3万人次。
14: 前瞻时评：理旧账也是树新计。一张图纸，1077块地，2年奔走。六支特区的这个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大手笔，却让人看到了政绩官最朴素的底色。理旧账有时比开新局更难，既要面对前人留下的烂摊子，又要承担试错的成本与风险，但正因其难，才更显担当。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没有绕着走，而是用最笨的办法，把每一厘地的面积、形状、边界一一摸清，让群众心服口服，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对每一厘土地的敬畏，也是对群众利益负责任的态度。一张图纸连接的是党心与民心，1077块拼图拼出的是基层干部对正确政绩官最朴素的回答。理旧账也是在树新计。
10: 贵州新闻联播。
13: 17岁走进大山，60多岁仍奋战在找矿一线，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卓越工程师、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科学家周琦为国找矿8亿吨，让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听这位追锰人的故事。
14: 武陵山腹地松桃县稻坨锰矿勘探现场，周琦正带领团队分析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的岩芯。稻坨锰矿是世界级超大型锰矿，目前正处于开采前的勘探环节。
20: 下边这个地方可能要建成年产100万吨以上的锰矿石的矿山，其他的矿产是工作程度越高，资源量它是下降的。但是我们稻坨这个地方资源量不降反升，这就是我们理论指导找矿，减少了挪空的钻孔。
14: 周琦所说的理论，就是他2008年提出的，在当时具有颠覆性的喷溢沉积成锰理论。此前，国际主流锰矿成矿理论认为，锰是地表岩石长期风化剥蚀后被雨水和河流搬运到盆地或海里形成的。但是用这个理论探寻隐伏锰矿却30多年毫无进展。锰是钢铁、新能源、新材料的关键原料，但国内探获的资源量有限。为实现找矿突破，周琦大胆挑战行业金科玉律。他拿出的第一个证据竟是一个小小的气泡。
20: 你看这块大唐坡啊，这个锰矿里面有一种气泡。为什么锰矿石里面有类似这些像气泡的结构呢？侧面它是压扁的。锰矿的这个找矿这个理论是从解剖这个气泡开始的。
14: 这些气泡就像大自然留下的密码，经过反复假设、试验、求证，周琦提出锰矿来自地球深部，在特定条件下沿通道向上喷涌，最终在海底沉积成矿。而这些压扁的气泡正是这一过程留下的痕迹。新理论虽已提出，但在实践中验证谈何容易。
20: 理论创新了以后，我们在第一次实践过程中也打了几个钻孔，全部落空，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啊投入这些钱呢，你看这个相当于这个没有见效，心里面是充满内疚的。
21: 夜深啊，你是想哭的是可以的，
20: 但是呢，越是困难，越是考验共产党员党性的一个时刻，要克服挫折，为国家呢把这个矿尽快把它找出来。
14: 2011年，周琦团队用新理论在松桃找到了首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稻坨锰矿。随后又相继发现了普觉、桃子坪和高地3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它们的资源量加起来超过了2011年以前全国锰矿保有资源量的总和。这不仅让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也一举改变了世界超大型锰矿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格局。
20: 是先有理论，后找到了世界级大矿，在国际的这个矿创学界，这样的例子不多。这一个矿型就是利用我们大唐坡，就是喷溢沉积成矿这套原创理论。2014年，我们打了第一个钻孔，建了富锰矿，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锰矿找矿，它是具有非常重大一个纪念意义的。
14: 择一事，终一生。周琦的大半辈子都在武陵山的找矿中度过。山脚下的铜人也因锰而兴， 成为国家首批新型功能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承载地。这里产出的三元前驱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锰矿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矿产资源。

0: 兴趣，请听报道。
1: 在贵阳贵安，企业家代表深入探访中国移动贵州数据中心、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及贵安光谷数智产业园，了解贵州算力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在黔南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大家聚焦 AI 数据训练、产教融合等赛道，与当地企业深入交流。台北数位资产商业同业协会理事长郑旭高：
2: 今天看到的不是只有算力中心，还有超算，还有量子。贵阳贵安在算力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 台湾力盛企业集团宏阳金属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宏：
3: 贵州的大数据的产业发展来自各个生产线，帮助很多的产业包含企业精准地掌握各个领域的场景应用。
1: 在黔东南凯里市、铜仁石阡县和江口县等地，台湾企业家和文旅从业者实地考察酸汤、台茶等特色产业及文旅融合情况，品尝特色美食，聆听少数民族歌曲，感受生态优势和产业活力。亚太农文自媒体交流协会理事长王坤京：
4: 贵州宝库保存非物质遗产不遗余力，这些文化跟台湾传统文化差不多。像昨天我们在玩那个大木偶，台湾就是类似这样，我们叫做布袋戏。贵州的山川美景的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索。
1: 台湾女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吴丽敏：
5: 有些原物料台湾是没有的，先尽力不回去，我们会先测试一下比较适合我们的那个口味。
1: 青年交流是这次恳谈会的重要内容。青春前行只等你来主题活动通过沙龙、研学走访等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对接机遇的平台。在黔南平塘县，青年代表深入了解崖州陶的悠久历史、工艺特色及产业化发展现状，并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拉坯、塑形等基础工序。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吴宇恩：
6: 崖州陶是我第一次见，然后感悟比较新。当地人特别喜欢做麒麟，我们家里也会喜欢去雕塑一些麒麟。我觉得光是崖州陶就已经可以带动整个村民的就业升级，是一个很好的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
1: 青年代表还前往荔波洪江艺术村和瑶山古寨，体验布衣蜡染技艺，参访村史馆和艺术家工作室。
0: 7月17号晚，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在深圳市开幕。贵州协开幕式主题大秀、数字艺术展厅、山河云贵州生活方式共创空间、美景阁快闪艺术展亮相，打造时尚主题大秀加三大特色展厅多维展示矩阵，将侗族大歌、苗绣、织锦等非遗瑰宝与黔地特色风物推向国际时尚舞台。本届时尚周持续至7月19号，活动期间还将组织米兰嘉宾赴黔开展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贵州与米兰在时尚设计、非遗传承等领域的合作。
1: 一支画笔能撬动什么？最近在黔东南黎平县平府洞寨，背着画板的美术生成了新住客。他们画在村里，吃住在村里，一待就是10天半月。人来了，消费留下了，记忆也留下了，这种写生经济正在贵州深山里悄然萌芽。请听报道。
0: 在黎平县平府洞寨，几十名美术生正围坐在一起，把身着侗族盛装的村民当成模特，一笔一画描摹着人物和服饰。重庆大学艺术学院2023级绘画系学生冯平：
7: 一到了这边就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有一种想创作的欲望。画了几天之后，我感兴趣的是这里的人物服饰。
0: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2023级绘画系学生严湛：
8: 这边的风土人情跟平时的生活感觉不太一样，给这种创作提供更加丰富的东西，比网上的更加打动人心。
0: 选择平府洞寨开展为期12天的写生课并非偶然。重庆大学艺术学院从写生资源、食宿、安全等方面做了综合评估。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主任高原：
9: 平府洞寨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老寨子，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非常原生态，能够安静地在这个寨子里面进行写生考察，符合我们重庆大学实习实践的需求，我是大力推荐的。
0: 平府洞寨坐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太平山森林公园深处，是国家级传统村落，拥有800多年历史，森林覆盖率超过80%。 古松环绕吊脚楼，侗族文化原汁原味，是艺术创作的绝佳之。

0: 之地，写生这件事正改变着这里。平府艺术研学基地由村寨里闲置的小学改造而成，总投资约500万元。今年五月中旬运营以来，已接待四批高校师生和艺术团队约2300人次。平府艺术研学基地负责人郭思恩：
1: 目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呢有15家，你比如重庆大学、广西艺术学院，预估我们到这个年底接待人次可以突破2万人，营收200多万。让他们老百姓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伸手致富，让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壮大，实现传统村落的良性保护，民族文化的核心传承。
0: 写生团队一住就是10天半月，按最低标准算，一名学生每天吃住消费约100元，所有食材从村民手里采购。黎平县德顺乡平府村党支部书记吴志雄：
2: 短短的这2-3个月，这么多人过来给我们来了很多的实惠，带动了就业，农户的农副产品修片呢、都能在本地方卖掉，他们画我们的侗族风情风貌，让外面的人知道。
0: 据统计，平府侗寨今年光是绣娘的绣片就卖出6万元，研学基地每年还要给村集体超12万元的租金和分红。过去全国美术院校写生多去黄山、宏村、婺源等地，黔东南的写生则是刚刚兴起，目前拥有成熟的写生研学空间20多家，近一年来接待写生采风的总人数超过8万人次，营收超过500万元。黔东南州美术馆负责人周祝荣：
3: 我们有415个传统村落，每一个传统村落就是活态的博物馆，旅游资源、环境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的对写生经济有巨大的帮助。写生采风本身是一个生态的活动，艺术家喜欢这些传统村落，首先是一种保护，他们在写生的过程中对村里面注入新的审美，对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有持续的推动作用。
4: 昨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贵州咖旅融合洽谈会举行，省内外22位头部咖啡品牌主理人、16家重点景区、6家精品民宿、8家旅居企业代表，围绕咖啡加景区、咖啡加民宿、咖啡加研学、咖啡加山地度假等方向，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黑石咖啡主理人雷鸣：
5: 咖旅融合的是利好我们的咖啡产业、景区引流、业态更新的一个运营，希望借助景区的空间，把我们贵州的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然后精美文创，然后精致小吃、精致旅居，一些五金文化去做一些推广。
4: 寻梅里轻饮山居创始人刘波：
6: 咖啡在贵阳变成了一张名片，我们要把咖啡馆从街区开到山野，开进民宿，把客人留下来。我们从4月份就已经在谈2个贵阳小众的咖啡品牌的合作。
4: 贵阳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贵阳无界咖啡主理人强华：
7: 有很多很棒的点位，比如说赤水呀、梵净山呀、贾秀楼旁边的民宿，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通过景点、酒店、民宿提升产品品牌价值，通过全产业链的覆盖呈现咖啡文化，让咖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贵州将把咖旅融合纳入全省文旅重点业态培育体系，聚焦场景创新、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培育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可持续运营的咖旅融合示范项目，推动贵州咖旅融合产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
8: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从贵州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保障出入境航班1367架次，同比增长1.86%。贵阳口岸出入境人流、航班流稳步增长，口岸跨境往来愈发频繁。从出入境人员结构来看，港澳台人员往来热度高涨，同比增长48.56%。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动力。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拉动贵阳口岸外籍客流激增的关键引擎。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商务人士选择走进贵州，了解贵州。
9: 这里是

0: 盘州市盘关镇乌蒙山区峡谷，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完成主桥合龙的安盘高速盘关特大桥。大桥最高主墩足足有171米，桥面距离下方河面高差超过230米，相当于70-80层楼的高度。
1: 7月16号，合龙的盘关特大桥全长2289.5米，跨铁路、跨省道、跨河道，是安盘高速全线最高墩、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安盘高速全长约173公里，起于安顺普定，止于盘州前滇省界，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西部连接云南通往东南亚的横向大通道。盘关特大桥主桥合龙后，项目正式进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年底通车目标，未来贵阳至昆明高速贵州境内可全程实现双向六车道通行。
2: 电影《四度》上映以来持续引发广泛关注，《求是》杂志日前刊发专题影评文章，指出《四度》的真正突破在于把一场结局既定的战役拍成了步步惊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对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娄山关大捷的史实进行了重点展现，娄山关景区也趁势推出票根专属福利活动，吸引大批游客，特别是青年学生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游客杨俊杰：
3: 整个电影对我来说感受是很震撼的，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拿着票根来娄山关感受红军的艰辛。
2: 游客彭小燕：
4: 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当地文旅和邮政部门联动，围绕四渡赤水主题推出长征主题邮票、纪念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游客还可参与打卡加盖纪念邮戳活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遵义市汇川区分公司总经理张静：
5: 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丙安、土城8个邮政打卡点串联在一起，就像一个安字，游客更好地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足迹，领略老一辈革命家精彩绝伦的战略智慧。
2: 7月17号，长征中的红星报新书分享会在贵阳举办，图书编辑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该书由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肖玉生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近日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6年第二季度影响力书单主题出版类书目。贵州人民出版社主题出版策划部主任、长征中的红星报策划编辑戴俊：
6: 红星报是长征途中唯一一路跟随党中央持续出版的红色报纸。本书完整收录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长征期间28期长征专号共90篇原始报道，每一篇原文都配有专业的历史解读，让读者既能看到原汁原味的长征一手资料，又能读懂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价值。
7: 记者近日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顺市行政纠纷诉前协商化解率连续3年提升，2025年达49.2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平台搭建上，安顺推动6个县级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全部入驻当地综治中心，实现一站受理、闭环解决。在渠道畅通上，依托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受理体系，降低群众维权门槛。此外，建立常态化信访案件会商和实施引流处置机制。2024年至2025年，全市从信访渠道成功导入行政复议程序案件35件，依法受理26件，引导群众通过法定渠道理性维权。
2: 关注一组简讯：
7: 乌蒙深处清凉毕节，旅居产业招商引资暨旅游宣传推介活动走进四川成都，35个优质招商项目亮相，涵盖温泉民宿集群、田园旅居村寨、康养旅居地产等类型。成渝地区80家优强企业及30家旅行商社前来洽谈交流。
2: 7月17号，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贵州赛区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体育馆开赛，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79支队伍、842名运动员参加。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转阴天见多云，21到27度。 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云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3到27度，同仁小雨24到28度，七星关多云19到28度，水城多云18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南，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评书联播。
8: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到野马岭操演人马，等回来的时候啊，天色就比较晚了，率领着人马正好路过翠屏山。李靖抬头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有赶着车的，有担着袋的，这是难民呢还是什么呀？吁，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难民？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去听点呢？缺少什么让他们找我？是，军政司啊，催开马，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回来了。禀帅爷得知啊，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呢到翠屏山烧香去了。烧香，哎呀，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庙宇呀，为什么要烧香呢？回大人呢，此处有一座哪吒行宫，是新修的，哎，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呀。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的话，哪吒呀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哎呀，这个老奇婆背着我在这儿给修下了一座小庙啊，我每天净忙活了，这个事儿我还没听说呢。李靖怒气难息呀，吩咐一声，人马驻扎在翠屏山下，你还有你，跟随着本帅到山上一观呢。李靖啊，带着几名亲兵就上了山了。老百姓在这正烧香呢，一看当大官的来了，可都吓坏了，屁滚尿流，纷纷的回避呀。李靖由打马上跳下来，顺着盘山道往里头走，就来在了哪吒行宫的门前。到这儿一看呢，好家伙，这哪吒行宫是金碧辉煌啊，修的还真就不错呢。哎呦，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呢？他呀顺着神道往里头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瞧一瞅啊，他三儿子哪吒在上头坐着呢，目视远方，面带笑容，是栩栩如生。再往左右一看，还有两名鬼判，哎，左右相陪。李靖这火可大了，他用手点指，呀呀呸，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还变作妖孽，在这妖言惑众，你算得了什么神仙呢？哎，竟然还跑这儿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呀！李靖一伸手啊，刷，把六尘鞭给拿过来了。他擎鞭在手，几步就上了莲台了，把这六尘鞭给抡起来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定断化了。这顿砸呀，那金身都是泥塑的，里边包的都是草，外边刷的是一层金色的颜料，那哪架得住揍啊？ 几鞭可就给打塌架了。

李靖这火啊还是压不下去，他下了莲台啊，咣咣两脚把两名鬼判呢也踢翻在地，而后又是几鞭劈球啪嚓，把这鬼判呢打的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吩咐一声，来呀放火，把这行宫与我焚之。老爷，这恐怕是不妥吧，少要废话，烧。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众人找柴火围住了哪吒行宫，点把火，呜，给烧了。他乃是妖精啊，他能保佑你们什么呀？啊，你们都上当受骗了，以后再也不要听信谣言，大伙儿都散散吧。散散吧。众人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明明心里头不乐意，但是还惹不起，低头搭了假的，哗哗哗哗哗哗，都散了。咱们单说李靖回到帅府，见着了燕氏夫人，他呀把眼睛瞪得溜圆呢，夫人呢，我这才知道你背着我花钱修造的哪吒行宫。夫人呐，你好生糊涂啊，你为他操心受累还没受够吗？他算得什么神灵，你就敢修下一座庙宇呀？就这个事儿啊，要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朝歌，传到纣王天子的耳朵里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必要降旨问罪呀，说咱们供奉妖邪迷惑百姓。就这八个字儿，我这玉带可就没了，这帽子也就丢了，你我都得做那刀下之鬼，你知道不知道啊？说的燕氏夫人呢，一句词儿都没有，双手掩面，一个劲儿的直哭啊。哎，得了，你也别伤心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要跟我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那么哪吒哪儿去了呢？白天呢他没有事儿，驾着云到处去溜达去，锻炼身体嘛。神仙跟凡人也是一样，要想健康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到了晚上，这哪吒呀驾着云光回在了行宫。要饭还得有个戳柜的地方呢，这行宫呢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本来这哪吒呀乐呵呵的，可来到行宫前睁眼这么一瞧啊，哎呀，他可就傻了眼了，这座行宫怎么没了，化成一片灰烬呢？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怎么全是烧烤那个味道呢？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搞野炊啊，烤羊肉串，结果烤大劲儿了，把我庙给烤着了。其实啊他想多了，这儿哪来的烧烤啊，就是李靖放的那把大火烧死了那么两只耗子，所以有烧烤味儿。哪吒站到那儿左瞧瞧右看看，正然发傻呢，有点树后边啊蹭蹭窜出来两位，谁呀？正是那两名鬼判呢，也是他的两个仆人。哎呀，主人呐，大事不好了。哎呀，我正要问你们二人呢，是什么人烧了咱们的行宫啊？哎呀，有一个陈塘关的总兵叫做李靖，今天呢来到行宫，指着您的神像是破口大骂呀，最后动了怒了，拿他的六尘鞭啊，啪啪啪，把咱们仨人的这个塑像啊砸的是稀烂稀烂的。就这个还不过瘾，吩咐手下的兵丁放起一把大火，都给烧糊了。哎呀，没有容身之地了。别哭，别哭，别哭，他也掉眼泪呀。这时候小哪吒呀早已是怒满胸膛，心说李靖啊，李靖，你是我爹，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

0: 我已经把我的骨肉都给割下来还给你们夫妻二人了，父精母血这一出啊就算过去了。你做你的总兵，我接受我的香火，你何必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呢？咱们有何仇何怨呢？如果说你不给捣乱，再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能够重新变换人形了。这回可倒好，做好的饭还没等吃呢，你过来刷给撒了一把沙子，你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作损的东西，小太爷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小哪吒真有心呢，怒闯陈塘关找李靖算账去，可是往前一迈步啊，哎呀，身体摇三摇是晃三晃，险些栽倒啊，哎呀不妥呀。现如今我受香火才短短的半年时间，这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不行不行啊，我还得找我师父去，哎，否则我是寸步难行啊。这小哪吒没有办法，只好往前够奔，哎，时隐时现，飘飘渺渺，又来在了乾元山金光洞。等进了里边，哭拜在莲台之下，太乙真人呢，听他讲完了经过，慈悲眉道术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这可就是李靖的不对了，哎，真是节外生枝啊，坏了我的大事。哪吒，你也不必悲啼，为师还有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金霞童儿何在？师父。小童子站出来了，你倒在后边五莲池，采三片荷叶，两朵莲花，速来复命。是。这五莲池啊，就在这宝洞的后边，仙池开的都是荷花，四季常青啊。金霞童子采了两朵荷花，三片大叶子，可就回来了，见师父复命。老真人走下莲台，嘴里头念念有词啊，把这几片荷叶给他摆好了，把这莲花瓣呢给他撕开了，在地上摆了一个人形，按照天地人三才，把那荷花的梗啊慢慢的掰成365个骨头节，也摆成人形。全都摆好了之后，把宝葫芦拿过来了，葫芳盖啊奔打开了，由得里边倒出来一粒金丹，霞光四射呀，放到心脏这个部位，一切都就绪之后，就见老真人坐上莲台，五心朝天开始发功啊。这时候金光洞里头静的都吓人呢，再看太乙真人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老神仙可真是够累的，哎，说句实话吧，比我这说书的都累，时间不大已经是筋疲力尽呢。老真人颤抖声音召唤哪吒，徒儿啊，你到这厢来。哪吒过来了，师父。太乙真人一伸手啊，唰，把哪吒这脖子可就给抓住了。孩儿啊，你还不化身是更待何时？抓起哪吒啊，啪，就往莲花拼的这假人上头就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啊，扑通，就趴在了假人形的上头，一碰这粒金丹，就听见一阵雷鸣啊，咔。刹那之间，哪吒呀翻身站起，再看这哪吒这回呀变回了人形了，跟当初可是大不相同喽。这小伙子比以前要精神得多呀，粉嘟嘟的面皮，两眼射着金光，气色饱满，是满面的英华。老真人一看，孩儿啊，这回你可算是复原了啊！哈哈哈哈，哎呀，多谢师父。 师父没有您呢，就没有我哪吒。我没想到李靖从中作梗，烧了我的哪吒行宫，坏了咱们师徒的大事。师父啊，我感觉那个李靖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师父，您在洞中稍后，我到陈塘关找李靖啊，拼命去，我要报仇啊。太乙真人一摆手给拦住了，孩儿啊，你报仇去是可以，但是手里头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啊，我给你带点宝贝，你再去报仇去。好嘛，这当师傅的就这么教育徒弟。当然了，神仙他有神仙的思路。太乙真人领着哪吒到在了洞后，此处有一片桃园呢。再看老真人传授给哪吒正确的武艺，然后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条火尖枪啊，穿透力太强了，就是100层钢板啊，扑这么一扎就都能给捅漏了。而且呢，扎着什么东西之后，这枪尖啊可以扑扑扑的往外头冒火，不但可以把敌人给整死，而且呀顺带着就火化了。哎，这是一条龙服务。哪吒多聪明啊，老真人呢手把手教他这枪招，没有2分钟，哎，1000多路这个火尖枪的枪法都学会了，效率就是高啊。这老真人呢还是特别的大方，光火尖枪可不行，又拿出来2个火轮子，哎，这叫风火轮，让哪吒踩着它一念咒，这风火轮啊刷刷刷的就往前飞，喷着烈焰，闪着金光，刹那之间能够飞遍宇宙，就那小速度比什么样的火箭，哎，都快得多呀。老真人呢又从这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哎，拽出来一块打仙砖，另外还有乾坤圈，哎，混天绫，一大批宝贝呀都给了哪吒了。这回小哪吒这装备算是齐了，把他可给乐坏了，多谢师父。孩儿啊，这回你再去找你爹报仇，成功率可就高喽。师父，哎，绝对不能给您丢脸呢。再看这小哪吒，手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拜别了恩师啊，我报仇去也啊，唰就飞上了太空。那位说了，这太乙真人这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教育徒弟的吗？啊，还让他找亲爹去报仇去，这不是老神仙，哎，这是老混蛋。嗨，您呐也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太乙真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压下这位老神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小哪吒，一阵风雷之声啊，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的外头，双手一颤，着火尖枪扑棱棱，高声的断喝，李靖啊，你给我出来，小太爷哪吒找你玩命来了。好嘛，这辈儿啊整个大乱套。门上人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不是三公子吗？啊，怎么长这么精神了，比过去那个头可高多了。现在呀这形象也好，气质也妙，怎么口口声声提名道姓的，哎，管他爹叫三孙子，自称是小太爷小祖宗。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老李家要乱套啊。再者说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呀，这三少爷死了半年多了，怎么突然之间复活了，啊，莫非说闹了鬼了？哎呦，不管怎么说，咱们赶紧到里边报信儿去吧。把他们吓得呀战战兢兢往里头跑，给李靖报信儿。咱们再说这位李靖， 正在帅府里头端然稳坐，哎，观看兵书战策呢。忽听门上人禀报，说是小哪吒讨敌骂阵。李靖就是一愣啊，哎呀，肯定是妖孽无疑呀、啊！来呀，与我抬枪备马。外边有人呢，带过来青鬃战马。再看李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抄枪上马，一催坐骑，嘚儿，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在帅府门前，父子二人才要兵戎相见。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 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的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
6: 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 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 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 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

0: 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

0: 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1: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
1: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1: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
1: 啊啊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
1: 啊！
2: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2: 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1: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拜糖平。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1: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2: 这都不
1: 是吧。
2: 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我不得治吗？
1: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 我就寻思这地方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2: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了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1: 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1: 太好，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2: 哎呀，还有这个
1: 功能好了，嗯。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2: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2: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有那样。
1: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2: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2: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2: 对呀、
1: 啊嗯，
2: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2: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2: 楚了，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2: 哎对，
1: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2: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2: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2: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2: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啊、
2: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为了挣了这次
2: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2: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2: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2: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2: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2: 再见，
1: 好吧？
2: 嗯，
1: 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2: 哎，好。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嗯、啊，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
1: 啊啊啊！
3: 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啊、我说，我过去 啊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吧？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那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1: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嗯、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
1: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这老是往一边斜，
1: 啊，
3: 啊！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1: 啊、
3: 哦，现在
1: 胡家老膏是吧、啊？
3: 哎，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
1: 啊、
3: 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
1: 啊，
3: 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
1: 嗯嗯、
3: 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
1: 哦哦哦、
3: 现在吧也见晴了，
1: 是吧？嗯，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
1: 啊啊啊！
3: 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嗯、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3: 嗯、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
1: 嗯、
3: 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1: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啊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静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
1: 嗯、
3: 停了要、
1: 嗯、
3: 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
1: 啊，
3: 哎呦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
1: 嗯、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 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呢。
1: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
1: 啊。
3: 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1: 啊、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3: 快点，太感谢胡老了。
1: 哎、啊，您别感谢我，
3: 保重吧，
1: 应当感谢
3: 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
1: 嗯、
3: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儿。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1: 好不好啊？啊，
3: 好好好好、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好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3: 我也不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啊，再
1: 见，
3: 再见，啊，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
1: 啊，
4: 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
1: 嗯，
4: 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您、
1: 嗯、
4: 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4: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
1: 嗯，
4: 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
1: 嗯嗯嗯，
4: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
1: 嗯嗯嗯嗯。
4: 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
1: 啊，
4: 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好。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
1: 哦。
4: 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
1: 啊啊。
4: 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 到了60到70之间了。
1: 啊啊啊！
4: 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01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4: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4: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睡眠这方面比原来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是吧？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这种中肯的福报给您带来这种福音，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他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1: 多好。
4: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1: 哦，
4: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
4: 问题。
1: 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
4: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4: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4: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 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4: 嗯，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病
1: 非常可怕
4: 呀，
1: 您说呢？是吧？
4: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
1: 嗯，
4: 对呀，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4: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就像个正常人一样了，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福报所给您的回答，那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4: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是，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4: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4: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评书联播。
20: 陈塘关帅府门前是父子反目，小哪吒和李靖啊，就用上那句话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呀。这李靖咯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哪吒呀，小孽障，你跟亲爹还敢嘴吗浪叽的，真乃是找死。没想到这哪吒比他爸爸这火气还旺呢，晃动掌中火尖枪啊，呀呀呸。李靖，你是谁爹呀？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哎，我是你祖宗。李靖心说，哎呀呀呀，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这什么辈儿啊这个。哪吒呀还讲理呢，说的就是哪吒行宫，哎，被焚毁一事。由打那儿记得仇，哎，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的。 李靖一看这小畜生，教育是教育不过来了，哎，好言相劝没用，就得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这当爹的一晃掌中大枪啊，扑棱一声是分心就刺啊。小哪吒晃动火尖枪，催开了风火轮，是接驾相还。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像走马灯一样，可就打开了。旁边的军将啊，

看得明白。我家老爷够呛啊，哎，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尤其跟这小少爷比到一块儿，那任麻都不是啊，哎，能耐差得太悬殊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门道来。李靖呢，没有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心说不好啊，这个小畜生能耐太大了，哎，我得赶紧逃走啊。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一波胯下青鬃马，不是，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哪吒一看呢，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李靖啊，就这么两下子，还敢给我当爹啊？今天我给你一家伙不？他一伸手啊，在百宝囊里头就划了，哎，找这些宝贝呢。碰巧把那打仙砖就给摸出来了，这玩意儿啊是太乙真人新传授给他的。小哪吒打仙砖擎在手中，这个头啊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小学生啊写作业用的那个橡皮差不多少，就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拖着这打仙砖，哪吒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一喊这鸡可管了用了，哎，比喊鸭子还厉害呢啊，唰，这打仙砖就飞起来了。感情这小玩意儿啊见风就长，乌丢一下变成多大块了呢，哎，就好像一块巨石啊，就那个重量少说也有七八吨。呜一声，由上视下是直拍李靖。李靖偷偷的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就这玩意儿给我砸到脑袋上头，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哎呦我得躲呀。赶紧甩凳离鞍，身子故意往下一栽啊，扑通一声是滚鞍落马。他算是躲开了，可是他跨骑的这匹宝马可没躲开呀，啊，啪着把青鬃马砸成了肉饼啊。吓得李靖一眨巴眼睛，心说这小孽障可是够梗的啊，我得跑啊。没有马怎么跑呢？哎，他呀还会点仙术呢，抓了一把土，念了几声咒语，唰，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往前就跑啊。哪吒眼睛都红了，一念咒把打仙砖收回来，然后催开了风火轮，再后是紧追不舍。李靖可吓坏了，我这土遁是挺快，可是分跟谁比，哎，跟哪吒一比呀，哎呀，我这个玩意儿这就赶上老牛了，这马上就追上了，再加把劲儿吧，又往前跑，跑了一个蒙灯转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再往前走呢，是一带山坡，就在这山坡底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小道童，背背着宝剑，哎，乐呵呵就往那儿一戳。李靖一瞧这位，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啊，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儿子，哎，木吒。李靖还纳闷呢，我二儿子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习道法，一去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了呢？李靖赶紧倒在近前，啊，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正是不孝的孩儿啊，爹爹呀，你因何如此慌张呢？哎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三弟哪吒要把我宰喽啊，你快点抵挡一阵吧。小木吒说一声不妨事，由打地上站起，让李靖躲到自己身后。那么小木吒是怎么回来的呢？哎，探亲。人家神仙呢也讲道理，虽然是全封闭的训练，
但是骨肉亲情不能给人家扯断了啊。所以呢，择这么一个时机，哎，就派这木吒回家探亲来了。这是慈航道人的主意。闲言少叙，小木吒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老爹爹，宝剑一摆，拦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哟，面前来个小老道，长得可挺精神，跟自己还有点连像。火尖枪一指，呆，对面是什么人？善哉呀，善哉，我乃木吒师爷。哎呦，哪吒一听，这是我没见过面的二哥呀。他赶紧横担火尖枪，抱腕当胸，二哥呀，我给您施礼了，希望二哥先躲到一边去，哎，我先办点事儿，然后再陪你聊天。三弟呀，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呢？哎，这事儿也挺简单，哎，就是把咱爹哎给宰了，哎，就后边那老王八犊子。呵，这词儿可是够梗的。木吒把眼睛一瞪，三弟呀，因何口出不逊呢？不管他对还是不对，他都是咱的老爹爹呀。有道是，天下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爹娘。就是再有矛盾，也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的谈上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呀。没有你这样给人家当儿子的，嗨嗨，二哥呀，我也不想给他当儿子了。还有你，要是识时务，我叫你一声二哥，要是不然呢，咱们哥俩也得兵戎相见了。小木吒一听，当时二眉倒竖啊，一晃掌中宝剑，那好啊，咱们就当场比试吧。说着话，这小哥俩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起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么一打，哪吒才知道，哎呦，感情我这二哥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光论这个剑法武艺，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哼，但是你呀，没有我机灵，没有我法宝多呀。干脆我拿打仙砖，我也拍你一下吧。一边战斗着，小哪吒就偷偷的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把打仙砖二次又拿出来了，一念咒语啊，吃灵啊，鸡呜，打仙砖一上是下，奔木吒可就拍来了，吓得小木吒哎呀一声，赶紧使了个缩地术啊，唰，哎，钻到土里去了，这砖啊，砰，削到地上，多大劲儿啊！哎，打出一眼井来，那水哗一下可就冒出来了。后边的李靖啊，看得清楚，哎呦我的妈耶！我这二儿子也是白给我呀，还得接茬跑啊！一转身架土遁，呜又跑下去了。哪吒一看啊，正头香主在这儿呢，我还得追呀。晃火尖枪，催风火轮，再后是穷追不舍。这李靖啊，跑的是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啊，哎呀，这老命都丢了半条了，哎呀，哎，突然他眼前又是一亮，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道路当中啊，又站立着一位道童，这位比刚才那木吒呀个头还得高点，脸盘还得大点，手里头也提着宝剑呢。一看是谁呀，嘿嘿，巧了，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哎，顶门立户这位金吒。李靖就琢磨，这金吒也是上了名牌大学了，哎，跟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道法，怎么也回来了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哎，也是回家探亲呢。文殊广法天尊那道行更深，知道陈塘关有难，能不把儿子打发回来吗？所以金吒呀，就在道路当中
护住了李靖。

0: 挡住了哪吒。简短截说吧，哪吒又跟这金吒开始掰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小哥俩插招换式打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哪吒心说，干脆我还使这打仙砖吧。哎，一伸手把这块小橡皮擦又给掏出来了，刚要念咒，金吒可就说话了，好啊，你竟然要用仙家法宝伤我，我玩不起了，哎，逃命去也。一转身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如飞似箭呢，连驾云带跑步可就没影了。一旁边的李靖可吓坏了，
1: 哎呀，我大儿子也不行啊，我也跟着跑吧。
0: 跟着金吒呀，就跟那落网之鱼差不多少，玩命的就逃啊。哪吒哈哈大笑，收起了打仙砖，催开了风火轮，再后又追呀。追了有那么片刻之功，前边是茂密的松林，就见这松林外头站立着一位道长，善哉善哉，李靖、金吒，速速躲到贫道的身后来。李靖一看，哎呦，眼睛可亮透了。金吒也是高兴啊，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吒的授业老恩师，无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就这时候，哪吒也赶到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他哪认识这位老天尊呢？所以火尖枪一指，呆，老道啊，你少管闲事，把李靖给我交出来。嘿嘿，孽障，你好生的无礼呀、啊！知道贫道我是何人吗？嘿，我管你是谁呢，是谁我也不怕，嘿嘿，看来太乙真人真把你给宠坏了。我知道你的师父是著了名的护犊子专家呀，把你给整得眼空四海，目空一切，就连贫道都不放在眼里呀。哪吒哪听那套啊，嘿嘿，你也配，你呀招枪了吧。晃动火尖枪刚要过来，老道啊一伸手拿出来一件宝物，就这玩意儿霞光四射呀，往起这么一扔，奔哪吒可就来了。哪吒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你说怪事儿不？哪吒呀就被金光给笼罩住了，想动那是万难呢。他还想使个土遁逃跑呢，可是这一掐诀，坏了，忘了怎么念咒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感觉眼前发花，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哪吒是人事不省啊。按现在这个钟表来说，能过去有20多秒。小哪吒刷一下他醒过来了。哎呦，这回呀他可老实了，哎，不老实不成啊。有一根大黄柱子在后头是深埋地下。他这脖子上头呢套着个圈，两条腿上呢套着两个圈，胳膊上头也都套着圈，哎，上上下下一共是7个圈啊。把他紧紧的给勒住了，就勒在那颗大黄柱子上头，是丝毫不能动转。那位老道呢仰天大笑，娃娃，贫道使用的宝贝你认识吗？他叫做遁龙桩，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修行得道多少年的化外真仙，也是难逃此宝。这回你老实了吧？喂，我不老实，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呢？何苦啊，我今天就是要

0: 扇你的威风，灭灭你的锐气，也扫扫你的野性。金吒何在？那金吒一瘸一点的赶到了。师父，无用的东西，到后面取我的扁拐来。小金吒领命，一转身把扁拐给取来了。什么叫扁拐呀？哎，就是神仙用的一种刑杖，专门打人的。金吒呀，你就代劳吧，替我揍他啊8000扁拐。那好家伙，这数目字也太大了。小金吒一吐舌头啊，哎，师傅，这打8000啊，是要死的是要活的呀？当然是要活的了，哎，万万不可打坏了我。哎，金吒心说，这可是技术活啊，打8000下还别打死。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还真就不会打呢。金吒过来了，呸，哪吒呀，你这忤逆之人，可不要怪我了啊，你就招拐吧。这金吒把扁拐就抡开了，乒乓劈敲啪嚓。这路打呀，哎呦，把哪吒给打的呀，爹妈瞧叫唤呢，哎呀妈呀，哎呀爹呀。他一个劲儿的喊爹。李靖啊就在旁边站着呢，有心呢答应几声，可又一想，哎，别答应了，人家都成我祖宗了，哎，我再答应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短截说吧，把小哪吒给打的呀，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等这8000扁拐打完了，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文殊广法天尊一摆手，得了，今天就惩罚到这儿，咱们回洞府休息去吧。他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哎，扛着扁拐，唰，进了树林子，没影了。哪吒孤单单、冷清清，捆在这遁龙桩上。哎呦，这回可坏菜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啊。这么一捆就活活的得把我给饿死啊。小哪吒正在绝望之时，抬头一看，哎呦，有打大路上飘然然走来了一人呢。他一看这位，他乐了，哎，来的是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身穿着大红道袍，是仙风道骨，耳目如电。谁呀？正是他的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高声喊叫，师父喂，弟子可受罪了，您快来救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高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

0: 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的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

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
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
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
胡家老高可以说

0: 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 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吧，下边咱们接听同志们的电话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
0: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嗯。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2: 啊，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2: 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

0: 啊，
1: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1: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1: 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0: 嗯，
1: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0: 啊，
1: 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1: 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1: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1: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1: 这都不
0: 是吧？
1: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1: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哦，看不清楚，
0: 嗯，
1: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1: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1: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1: 还是模糊。
0: 啊。
1: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
0: 啊，
1: 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1: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1: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1: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1: 挠出的血印呢还不爱好。
0: 嗯，
1: 哎呀，再就是我这个肾呢，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1: 尿里有潜血。
0: 嗯，
1: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1: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嗯，
1: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1: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
1: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1: 为了这病啊，
0: 嗯，
1: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
1: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他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他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1: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1: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0: 哦，
1: 他就让我听啊。
0: 啊，
1: 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
0: 哎，
1: 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了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1: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0: 啊。
1: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1: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1: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0: 嗯，
1: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
1: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1: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1: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1: 哎，还有这个
0: 功能好了，嗯。
1: 嗯，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0: 嗯，
1: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1: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嗯
1: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0: 啊，
1: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啊，
1: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有那样。
0: 嗯，
1: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1: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
0: 啊。
1: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哎，

0: 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他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楚
0: 了，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哎，对，
1: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我们正看那电视呢，这个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是
0: 的。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对了症了这次。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吧。
0: 好
1: 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好，
3: 你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说，我过去啊，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这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
4: 嗯。
3: 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
4: 嗯、
3: 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4: 哦脑梗。嗯。
3: 啊、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
4: 嗯、
3: 晕的不行走路吧这老是往一边斜。嗯、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膏啊。
4: 啊、
3: 现在。
4: 胡家老膏是吧、
3: 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而且响也不那么响了、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现在吧也见晴了
4: 是吧、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
4: 嗯嗯
3: 我吃这个胡老膏现在吃了俩月零十天了。我这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4: 你看多好。
3: 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4: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那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经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秦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了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呵呵停了呵呵喝这胡老膏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4: 嗯你看
3: 停了
4: 好啊、
3: 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哎呀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4: 好慢慢说别着急、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呢、现在那味儿没了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 哎呀这个腿呀、胳膊呀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快点太感谢胡老了
4: 您别感谢
3: 我应
4: 当
3: 感谢胡家
4: 老高啊是吧
3: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4: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好不好啊啊
3: 好
4: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4: 好
3: 我也不
4: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啊
4: 好欢迎您
5: 是
4: 吧、
5: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真受益了哎呀、我当时听了胡老您讲课以后啊说实话呀、我被胡老这个讲课的那个独特的节目风格吸引了特别爱听、 你每一堂课讲的这些道理吧，我怎么琢磨也是这个理儿，哎呀，特别赞同，越听我就越有兴致。后来听时间长了，我就跟着胡老学了很多知识了。
1: 是，
5: 说实话，真的，咱不懂的还真不行。这懂得知识了，就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该怎么看了，用啥药了。哎呀，我要不是我说我受益了呢，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快要一年的时间了有。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5: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第一点呢，首先咱说呢，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呀，
5: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高压呢是在90到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5: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到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到60吧，现在到了60到70之间了。高压从原来的90到100现在升上来了，能在110到120之间了，现在是。
1: 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5: 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1: 好，太好了。
5: 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那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呀。要不说胡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1: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也就是您这种中肯的福报给您带来这种福音，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
5: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啊，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但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
1: 多好，
5: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 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

0: 现在是62岁了。
1: 哦，
0: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1: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啊，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嗯，
0: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哎呀非常感激您胡老。
1: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哎呀，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出血哦。
0: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1: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啊，
0: 是啊，
1: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0: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啊，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1: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0: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命
1: 非常可
0: 大呀，
1: 您说呢？是吧？
0: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我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这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就像个正常人一样了，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福报所给您的回答，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儿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2口糕，我就是想啥呀， 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哎，
1: 这每天的两口糕，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在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哎，高兴，哎，对，可高兴了。哎，对对对，
1: 祝您啊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把这小哪吒锁到庄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兵吧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哎，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哎，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呢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哎，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哎，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哎，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 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她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儿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

0: 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哎，已经奏了8000扁拐了！啊啊啊！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不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3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咱们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刷啦一声收起了遁龙桩。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儿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 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哎，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仙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
1: 也愿意。
0: 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去吧。哎，多谢二位仙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

0: 走得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0: 两位老仙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管个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儿，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儿，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独露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儿。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底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啊、爷儿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哎，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啊，仙长，仙长救弟子，呵呵，自作自受。 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这老道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你住手吧，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地？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大肚皮就在这儿舔舔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崩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出去。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掐死你。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啪， 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哪受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真听话是假听话呢？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落在他的掌心之中。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哎呀，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哈哈哈哈，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呀。老道微微一笑，这才要报通姓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5: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8: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6: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8: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17: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18: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8: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19: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 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8: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19: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8: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20: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8: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21: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亲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8: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22: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23: 哎，这样拍好看。
8: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24: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8: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25: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8: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26: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8: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 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0: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1: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2: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3: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1: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3: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1: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3: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天拍花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3: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 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五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

0: 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梨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0: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8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

0: 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 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训《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四十三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校准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工艺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 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着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戏韵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 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

0: 逛的吧，逛了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起一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2: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5: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

0: 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1: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0: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1: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琴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7月18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7月18号午后到19号白天，贵州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以东以南地区，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10: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155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155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

0: 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1: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2: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1: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3: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循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4: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四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5: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6: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7: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1: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

0: 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1: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四度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2: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3: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4: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比在3-4成。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5: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6: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7: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他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8: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9: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0: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10: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1: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12: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7: 你感觉这个七十多，我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8: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9: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0: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1: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2: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1: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1: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13: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1: 这回399，对，也399。
13: 多少天呢？从哪到？
11: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2: 租了七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14: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2: 是吧？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14: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2: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0: 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2: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5: 华强北的耳机，
16: 准备买个支架。
17: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8: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9: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20: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yes, music.
2: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21: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地视角来记录生活。
2: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22: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2: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

0: 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1: 想换个带生烤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2: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3: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4: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5: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6: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你推我车干什么？
1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5: 啊？ 什么区域？
16: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唉，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5: 美女，等一下，美女，
24: 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7: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30: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31: 找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32: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33: 处置了。太好太好。
34: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35: 正吃饭呢。
36: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啊。
31: 真的方便我们，像前浪得前浪，在屋头那一点能方便了，那得去接我。
36: 还有这个相当的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0: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34: 对，
0: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34: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0: 开餐。
34: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0: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34: 特别软糯。
0: 嗯，
34: 很适合老年人吃。
0: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就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34: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1: 不收费。
34: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1: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去。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老的都能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0: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1: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0: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1: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
0: 哦。
1: 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里面整好的，哦，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0: 那盈利了吗？
1: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了，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0: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34: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0: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34: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0: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34: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0: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34: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
0: 嗯，
34: 国家15五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0: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
34: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0: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2: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把它清洗。
0: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2: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他。
0: 您好，您好，杨奶奶，
3: 哎。
2: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0: 姐，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的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嗯，好看，谁买的？
3: 他问你这个墨镜是谁买的？
4: 哦，是我儿子买的。
0: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3: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
0: 哦，
3: 她不能见光。
0: 戴的好看。啊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3: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
0: 哦，
3: 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0: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
3: 两个
0: 啊，就两个呀。
3: 哎，
0: 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3: 我们这镇嘛有两个村是试点，
0: 嗯，
3: 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34: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帮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0: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2: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0: 哦，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2: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村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0: 哦，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
3: 对。
0: 村嫂平时来干嘛？
6: 跟他洗洗菜呀、啊，打扫一下卫生呐、啊，跟他聊聊天呐、
0: 啊。哦，真好。
4: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找不着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0: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3: 1个月600块钱。
0: 啊，一个月600块钱。
3: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辅助养老嘛。
6: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
7: 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0: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3: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34: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0: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34: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0: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34: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0: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34: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0: 嗯，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4: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 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

0: 嘿呦！
1: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2: 我先走一下。
0: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3: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0: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3: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呢？
3: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0: 哦，三位婆婆好。
4: 好，
0: 你好。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4: 好，照顾好，我们很高兴。
5: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给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0: 照顾得很细致。
5: 照顾得很细致，确实做得太好太好。
3: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根据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0: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3: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6: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人的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3: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6: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3: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助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0: 对，
3: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0: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3: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6: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我们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3: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6: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3: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0: 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

0: 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1: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不
0: 好？
2: 好。
3: 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4: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啊。
3: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4: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3: 对对对对对，
4: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0: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4: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补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3: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适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5: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16个字呢？
4: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0: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
4: 国家的15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 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作为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3: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0: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4: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它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5: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4: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6: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7: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9: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8: 爸爸，我吃不下了。
9: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8: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9: 你啊，鬼机灵。
10: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1: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0: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7: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
14: 现在关注。

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为持续深化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丰富暑期避暑、全域观光出行选择，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优化运力布局，加开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特色旅游专列。7月18号到19号加开游955次，游956次；7月20号到26号加开游952次，游951次；游954次，游955次。游956次，线路延伸至凉都六盘水，连接黔东南民俗风光与乌蒙高原避暑胜地。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三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名姓。闹了半天呢，这位老神仙更了不起，他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小哪吒一听这名字呀，当时吓得就瘪茄子了。他可知道，就燃灯道人这能耐呀，比他师父太乙真人那要高出去一大截啊。因为这燃灯他乃是玉虚宫三大弟子之首，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昆仑山玉虚宫门下，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申公豹啊，渡恶真人呢、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释家，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厉害的没边儿。大伙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牟尼，也叫如来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巨流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行孙的老师。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热闹极了。能耐大，地位高，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呢，哪吒呀，你想什么呢？
2: 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孝敬我爹。
1: 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到心里头。

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啊，老仙长，这座十三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交给你咒语真言。是是是，多谢仙长。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啊啊啊！弟子记住了，弟子记住了。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十三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哎，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为什么呢？就以防万一，哪天这哪吒再反了性，李靖也就不客气了。当时念动真言，祭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哎，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哎，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孝吒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三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三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三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在建功立业不迟。是是是，弟子记下了。你们小哥仨呢，好好学习能耐，哎，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退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哎，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哎，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哎，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傅。
就这位师傅，那可了不起。

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姜尚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暑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了。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啊。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所以呀、再大的人物都得先从基层干起，得历练呢。姜子牙历练的就不错，哎，全是基础活。单说这一天，子牙呀正咔哧咔哧的在那儿砍树皮呢，哎，搞的是园林绿化工作。元始天尊派小童儿前来找他，师兄啊，快放下活吧，师父叫你呢。哦。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2。子牙呀，为师观察，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您看咱们那个年画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儿，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

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道了，到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你要辅佐明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啊、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儿您另派旁人吧。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八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你下山好自为之吧。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儿，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就算是捡便宜呀、啊、哎呀，可不愁杀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人呢已经不在老家东海吕州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哎，搬到了朝歌城外，具体说就是朝歌南关外宋家庄。得嘞，我呀就赶奔宋家庄喽。姜子牙借着土遁，哎，来的倒是挺快，离朝歌城南门35里，宋家庄这可就

0: 都到了。这庄子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精。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啊，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

0: 的《嘉兴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苏武牧羊第一集。
2: 苏武，字子清，西汉时期长安人。苏武牧羊忠义节烈的故事历代广为流传。本篇根据《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苏武的故事改编。

0: 年迈的苏武历经19年，终于回到了汉庭。他手持光秃秃的汉节，缓步上殿。汉昭帝和文武百官列队相迎。
1: 总算回来了，19年了，真不容易。
2: 罪臣苏武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快快平身。
2: 谢皇上。
3: 苏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臣有罪，没能完成先帝的旨意。
3: 苏武，你对我大汉的忠心，你对我民族之赤诚，是可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的。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4: 传旨，擢升苏武为典属国，敕领俸禄2000担，赐钱200万，住宅一处，并准许苏武前往茂陵，以太牢之礼祭拜先帝。
2: 谢皇上。皇上，臣来晚了。
5: 臣虽然被困北海19年，但一直没有辜负您的重托，臣今天向陛下复命来了。
0: 面对汉武帝的陵墓，苏武涕泪长流，百感交集，长跪不起。

1: 将军回来了，爹爹。苏家大院，年幼的苏武扑进刚刚到家的父亲怀中。爹爹，
2: 儿子，
1: 爹爹您可回来了。<笑>
2: 我的乖孩子，
1: 儿子，又长高了不少啊。<笑>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2: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1: 嗯，好，老师教的。是的，爹爹，兵法里说，百战百胜虽然是高明，但不是最高明的。不用武力进攻就能使敌人降服，才是高明中的高明。对呀。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同匈奴打仗呢？哎，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儿子，你要记住，战争很残酷，自己的战友兄弟士兵，今天还好好的，明天一开战，可能就会牺牲，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了。匈奴连年侵犯我们边关，烧杀掳掠。 对汉匈之间的和亲政策视若无物，所以为了百姓，为了将来不受其害，才同匈奴打仗。
2: 在私塾。

0: 学堂，老师请同学们畅谈理想。
1: 好了，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理想。你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呀？从第一排开始。
2: 我想当御史，判罚有罪的人。
1: 那你要学会公正公平地看待人和事。
2: 我想当一名将军，驰骋疆场。
1: 那你要有过人的勇气和毅力。
0: 轮到苏武了。
3: 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可以出使别的国家，做一个和平使者，让我们不再有战争。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放学了，苏武、李玲和其他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玩游戏。
5: 走进去。
2: 我要回家了。
5: 你们输了，现在是我们的俘虏，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现在你们进屋去。
2: 你们是耍赖才取胜的，一点都不光彩。
5: 上兵伐谋。
2: 上兵伐谋不是这个意思。
5: 管他什么意思，你们输了就要当俘虏。
2: 苏武，怎么了？
6: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2: 说好了，我们要讲信用。虽然他们赢得不光彩，但他们还是赢了。我们要兑现游戏之前的诺言。
0: 等苏武、李玲走进去，门被大孩子从外面锁上了。
7: 你们干嘛？把门打开！
5: 嘿嘿，你们是俘虏，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7: 放我们出去！
5: 投降就放你们。
6: 我投降。
2: 我们不能投降。
8: 听不见，再大声点儿。
6: 那他们不放我们出去怎么办？
2: 他们不讲信义，那是他们的失败。
5: 赶紧说，不说我们走了。
2: 你们并没有说必须投降才能出来，你们不能这么做。
8: 嘿，苏武，现在你不是什么和平使者，就算是也是被俘虏的和平使者。
5: 对，你们不投降，我们就不放你们出来。你们不说话，我们可走了。
6: 苏武，你不会打算就待在这里吧？
2: 总之我不投降。
6: 这有什么呀？等改天俘虏了他们，也让他们投降。
2: 我不投降。
5: 你们再不说话，我们真的走了。
9: 咱们先出去玩会儿再回来，到时候他们肯定害怕了，不用我们问，自动投降。
10: 嘿，好主意。
8: 我们走了，再见。
6: 他们真的走了。
2: 你放心，他们会回来的。
6: 等我长大了，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我们。
2: 你长大了不是想当一名将军吗？
6: 对。
2: 你为什么想当一名将军呢？
6: 将军多威风啊，没人敢欺负将军。
2: 就为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当上了将军，就应该去抗击匈奴，不让我们的百姓连年被匈奴掠夺残害。
6: 哦，那也行。你呢？你说你想做一名和平使者。
2: 对。
6: 和平使者都做些什么呀？
2: 出使别的国家，把我们希望和平的意愿带到很多地方，让天下太平，没有战争。
5: 差点忘了，
9: 这下他们该老实了吧？
5: 不用我们开口，他们就会求饶的。
2: 啊！
6: 他们来了，你们快把门打开！
8: 你们想好了吗？
5: 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6: 咱们还是投降吧，先出去再说。
2: 我不投降。
6: 不投降，他们不会放我们出去的。
2: 不。
6: 我们可以装投降，下次等把他们俘虏了，让他们投降。

0: 想回家吃饭了吧？
1: 想回家吃饭就赶快投降，
0: 不然有人会饿肚子。
2: 你们把门打开，我们要回家了。
0: 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2: 你们不讲信用，说好了关一会儿就放我们出去，我们进来了你们又让我们投降，我们不会投降的。
1: 那你们今天就要饿肚子喽。
3: 我投降，我们投降。
2: 丽玲，我们不能投降。
3: 苏武，我想回家。
0: 大声点，听不见。
3: 我投降。
0: 投降的俘虏，你可以回家了。
4: 李玲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3: 出来吧。
1: 他还没投降。
2: 我不会投降的。
3: 我已经投降了，你们放了他吧。
2: 不用你帮我，我不投降。
1: 小子，不投降你就在里面待着吧。
2: 你们是不讲信用的小人。
0: 走吧。
3: 苏武，
1: 跟我们走。别想趁我们不在偷偷救他。

0: 天色渐晚，依然不见孩子回家。苏武的父亲在门前叹息踱步，仆人在一旁打着灯笼。
1: 哎呦，这孩子，赶快去找啊！
2: 是。

小黑屋里，苏武一个人有点冷，有点怕。他不时地看看门，可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0: 啊，素我还没回去啊。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苏武家的仆人找到了李玲，李玲带着他到那个小屋找苏武。
1: 少爷，总算找到你了。
2: 苏武，快回家吧，你爹爹都着急了。苏武，你生气了？
3: 没有。
2: 我不出去，咱们俩就都还在里边呢。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回到家中，苏武的父亲询问儿子晚归的原因。
5: 你说，怎么玩到这个时候？大人在家有多担心，你知道吗？
3: 爹爹，我下次不敢了。
5: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了。
5: 什么？
1: 老爷，是这样的，少爷他们玩打仗的游戏，结果被几个大孩子给算计了。大孩子要他们投降，必须投降才能放他们出来。少爷呢，一直没有投降，所以就被关在那儿。
5: 哦，儿子，你为什么不投降呢？投降就能回家呀。
3: 我不投降。
5: 不愧是我的儿子。
6: 公元前129年、128年、127年、124年、123年、119年，汉武帝多次派遣卫青、霍去病等统帅大军与匈奴作战，深入匈奴后方，消灭了匈奴军团主力。至此以后，漠北吴王庭，匈奴对中国汉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大大减小。苏武成年以后，进入宫廷禁卫军，官至中郎将，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0: 这一天，祭祀大典在先帝陵前举行，文武百官肃穆列队，汉武帝恭恭敬敬地上香祭拜祈福。
7: 皇帝恭圣，祭平天下，不懈于志，肃兴夜寐，建设常立，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谨遵执事。
8: 苏武，你知道我祈福什么吗？
5: 微臣不敢揣度陛下心思。
8: 我祈福天下太平。
0: 匈奴大帐，单于正跟大家商议对汉策略。
9: 我们现在刚刚缓过气儿来，不能再同汉朝发生战争，至少现在还不行。
8: 你们有什么想法？
1: 臣以为我们可以同汉朝继续原来的和亲政策。
9: 只能这样了。

0: 苏武，看你能否追上朕。驾！汉武帝心情大好，打马扬鞭，一路向前。苏武跟在后面。驾！吁！苏武，你太慢了。是陛下神勇。
1: 陛下，您先歇一会儿吧。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这么高兴吗？臣驽顿，请陛下明示。哈哈哈哈哈！哎，匈奴单于来信，在信中那个小单于自称是朕的外甥，叫朕舅舅。哈哈哈哈哈！匈奴单于是朕的外甥，他们怕了。
0: 他们害怕我大汉朝了。陛下，那这么说，以后就不会打仗了。
1: 至少他们不敢了。苏武，他们马上就会释放扣押在匈奴的大汉使节。朕也打算把扣押在长安的匈奴使节给放回去。就由你来担任正事，出使匈奴，表示我大汉朝。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 可是
3: 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苏武牧羊第二集。
1: 公元100年，九仞单于栾提且低侯刚刚即位，唯恐受到汉的袭击，于是派遣使节前往长安，并且全部送还了原来扣押在匈奴的汉廷使节陆冲国等人。

0: 平身。
1: 我等特奉单于之命前来朝贺天朝上国，单于请求摒弃原先的仇恨，化敌为友，望汉武大帝开恩。
0: 好好，朕也有此意。我大汉王朝以人为本，不希望百姓黎民惨遭战火荼毒。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单于，只要匈奴不进犯我大汉子民，我们就永久的和平相处下去。传旨任中郎将苏武为正使，中郎将张胜为副使，常惠担任监使，护送匈奴使节返回，并携带厚礼表示汉朝答谢匈奴的善意。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苏武叩见皇上。
0: 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0: 希望你把朕对和平的殷切希望带给单于，告诉他大汉王朝希望和平，希望汉族和匈奴世代修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3: 苏武一定不辱使命。
0: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3: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节帐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0: 好。
4: 夜晚，苏武在家中祠堂焚香祭拜先祖，之后他轻轻地拿起汉节按表决心。

0: 第二天，苏武与母亲拜别。
1: 你这一路需要穿越沙漠戈壁，行至茫茫草原，一路上的艰辛险阻就不必说了。但是先前的汉朝使节，有的被俘贬节，有的杀身殉国。儿啊，
2: 娘，孩儿不孝，让您忧心了。
1: 娘想说的是，你去到蛮荒之地，也不能忘了忠诚二字啊。
2: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孩儿知道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母亲的孝道。
1: 孩子，匈奴人如果不跟汉朝打仗了，你就是为天下千万个母亲行了孝道，是大孝啊。
2: 孩儿明白。娘，您多保重。
1: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辜负圣上对你的信任，还有苏家列祖列宗的清白。

号角已经吹响，苏武一行整装待发。他转身朝高台上再看一眼汉武帝，鞠躬摇拜之后，就手持汉节，带着队伍上路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走着走着，一条大河横在队伍面前，水流湍急，浪涛滚滚，苏武望向远方找寻出路。此时队伍又穿行在高山峻岭之中，苏武不时朝后方张望，检查一下后续部队是否及时跟上。一些时日之后，苏武他们进入黄沙漫天的荒漠地带。

0: 就这样，苏武带着使团星夜赶路，沐风治雨，历尽艰险。雨过天晴，天高地远，苏武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1: 大人，我们到了。

0: 有请汉朝使者。
1: 汉使苏武拜见单于。
2: 不必多礼。
1: 我们奉当今圣上之命，带来大汉王朝希望和平的声音与意愿。
2: 好，你们皇帝的心意我收到了，我们不打仗，让他老人家每天都睡个安稳觉。
1: 单于此言诧异，我们圣上不是害怕打仗，而是不想再让无辜的苍生受苦受难。
3: 那好办，就让你们皇上每年给我们进贡，我们也省去了车马劳顿，费那么多劲儿到你们的边关去拿。
1: 我们带来的礼物是为了表示一种友好和尊重，如果你们要把它看作是所谓的进贡，对不起，我所带来的全部物品都将全数带回长安。还有这位将军所谓的到我们边关去拿，实际上是一种掳掠，这就是汉匈战争的根本，希望单于对此警觉。
4: 这一天，早已投降匈奴的于常找来副使张胜，将他们之前谋划好的突袭之事告诉张胜。
5: 于兄找我至此，有何事相告啊？
6: 张兄，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也不绕弯子了。
5: 于兄不妨直说。
6: 张兄知道魏律这个人吧？
5: 他是李延年的好友，在李延年得势期间，被推举出使匈奴。魏律回汉朝之前，正逢李延年被诛杀，随即逃往匈奴。
6: 正是，兄弟我现在就在他手下谋职。
5: 哦，
6: 张兄可能还有所不知，魏律逃往匈奴之后，受到单于的宠信，被封为丁陵王，单于的很多大计都同他商议。
5: 请于兄明示。
6: 张兄，你知道的，我的母亲和弟弟都还在汉朝。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随了浑邪王投降匈奴，跟我一起投降的还有郭王，我与郭王实在是厌倦了待在匈奴啊。下个月初五，单于栾提且帝侯会外出狩猎，所以我同郭王计划发动小规模叛变，杀掉魏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皇太后胭脂富贵大汉。张兄放心，知道计划的全是我的生死兄弟，我希望张兄能把这个消息带回汉朝，到时候还望皇上论功行赏啊。
5: 你们的计划有把握吗？
6: 到时候单于一走，整个王庭戒备松弛，我带着70多名死士，完全可以掌控大局，到时候跟随张兄一道复归汉朝，张兄也有大大的功劳啊。
5: 我帐内还有一些从长安带来的丝绸锦帛和玉器，于兄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拿去犒劳你的弟兄们。
6: 张兄，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7: 一个月后，趁着九任单于、栾提且低侯出发打猎之际，王庭只有皇太后胭脂以及一些贵族留守，于常等70余人计划发动突袭，想不到其中一人因为害怕提前向单于告警，单于火速回郡，跟留守的贵族前后夹击，郭王被斩杀，生擒了于常。
8: 说还有谁？再不说我就拉你出去喂狼。
6: 我说还有张胜，汉朝的副使张胜，他给了我好处。
8: 来人呐，把汉朝使节统统看管起来，一个都不能离开。
9: 大人，我都是和于常私底下说的那番话，并不知道他们要造反呢。
10: 糊涂啊！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也走不了了。
9: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们，而我们势必受到严刑拷问。与其受到侮辱死去，给皇上和国家丢脸，还不如……
4: 苏武拔出剑想要自刎，被随从劝阻。
10: 大人，大人不可呀。
9: 大人，都是我的错。
10: 所有的罪责我一人承担。

0: 请大人三思而后行。
1: 这一次只是70余人的小型叛乱，虽被我大军镇压，但汉朝使臣罪不可赦，把他们全杀了。单于，请您细想，假如他们的用意不在丁陵王卫律身上，而是将矛头直指大单于，那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严酷刑罚呢？那应该如何？应当叫他们投降，让他们抛弃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让他们背弃自己的誓言，让他们失去为之骄傲的灵魂和尊严。好，好，好，这件事就让卫律去办。
2: 卫律领命。
1: 大王让卫律去劝降苏武，真是高招啊！
3: 怎么高招法？
1: 用降臣去劝谏，事半功倍呀！
4: 单于已经宽大处理了，还望苏兄仔细思量。
5: 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玷辱了使命，丧失了气节，即便是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庭去呢？
6: 苏武再次拔剑自刎，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死去。不一会儿，苏武又慢慢醒了过来。
7: 苏兄，这……苏兄，苏兄，我去找大夫。
5: 不能想。
1: 什么？苏武自杀了？
5: 是的，现在正在救治。
1: 好一个苏武啊，宁死不降，好有气节。传我的令下去，先把副使张胜抓起来。告诉大夫一定要把苏武救活。
5: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苏武伤口已经痊愈了，
1: 你担保他没事了？大单于要他活着。嗯，
0: 没问题。哦，嗯，好，只要苏武活着，我就要他投降归顺。
1: 那我再去审他。
0: 慢，你在处置鱼肠的时候同时审问苏武。
1: 是。
0: 哼，我就不信他看同伴被砍头，骨头还能这么硬吗？哼。
2: 啊，把叛将鱼肠给我拖出去就地正法。
3: 饶命啊，丁灵王，饶我一命吧。
2: 汉使张胜是鱼肠的同谋，来人给我拖出去。
4: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降，我降。
2: 既然你自愿被招降，就赦免你的死罪。
4: 谢大人，谢大人。
2: 副使有罪，应该连坐到正事。
5: 我没有参与任何谋划，也不是他的亲属，怎么谈得上连坐呢？
2: 苏兄，我敬你是忠义之士，提醒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4: 对对对，大人别跟命过不去啊。
5: 哼，不知廉耻。
2: 我卫律以前背弃汉廷，归顺匈奴，幸运地受到单于的大恩，赐我爵号，让我称王，享尽荣华富贵。只要苏兄你今日投降，明日也是这样。
5: 哼，
2: 苏兄，你若顺我而降单于，我与你结为兄弟。你要执迷不悟，不听我的劝慰，以后咱们可能就再也无法相见了。
5: 卫律，你不知廉耻，背叛了国家和君皇，抛弃了故土和亲人，在异族他乡做了人家的走狗，我为什么还想要再见到你？你还有什么颜面跟我说话？我绝不会降，你们还是趁早杀了我吧。
0: 可恶，好个忠义之士苏武，你可真有骨气。我一定要降了他，把苏武关进地牢，不给他吃喝，我看他降还是不降。
2: 是。
6: 苏武被关进地牢，这里大雪纷飞，地牢里更是异常寒冷。晚上看守们可以点起火堆取暖，而地牢里的苏武却又冷又饿，雪花不时地从窗户飘落进来。即便如此，他对于大汉朝的忠心却丝毫没有动摇。饿了就捡起地上的杂草充饥，渴了就吃几口雪。此时此地，汉节是他心中最神圣的信物。手握汉节，遥想起汉武帝当年的嘱托，苏武仿佛又收获了无穷的力量。
7: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5: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结账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7: 嗯，好。

什么？他还不想？他不曾要过吃的喝的？却没有饿死？把他给我送到北海，我要看看苏武到底多有气质。

0: 单于，恕我本单于惜于你是一位忠士，所以才不杀。你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如果现在归顺我，我保你荣华富贵。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活着，心却死了。我这颗心是汉朝的，我死了，我的灵魂会回归祖国。只要我活着。 就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和百姓的事情。
1: 哼，
2: 祖武，你想回去很容易，等到这些公羊生出小羊，你就能回家了。驾！
1: 快走吧，去北海的路还远着呢。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6: 妈妈，
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15，
5: 当孩子逐渐长大，
6: 25，
5: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35，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6: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8: 才考了60分，
9: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0: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94.6。
1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4: 好，我带你去吧。
1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3: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6: 请救救我们。
1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7: 放心吧，还有我们。
1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5: 我们有救了，
18: 救了，救了！
15: 谢谢，
18: 谢谢大家，
15: 谢谢小水滴，
18: 谢谢。
10: 每一滴水
5: 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6: 评书联播，
18: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义人。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义人宋庄主在家吗？哦，你是谁呀？我是他的老朋友，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人干什么呢？哎，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了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嗨，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人，哎，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江上姜子牙求见，宋义人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得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哎，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

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打扫卫生啊，哎，淘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淘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哎哎，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儿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儿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儿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哈哈哈哈，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儿啊？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哎，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哎，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呐，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呐，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哎，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哎，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说罢了，送一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哎，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宋义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在了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哎，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老头是倍儿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啪啪赛过2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哎，一共有3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老闺女没出阁。马太公的老闺女今年多大了呢？哎，还不算太大，68岁，哎，差2岁，70。黄花大闺女呀，就因为这马氏小姐呀，眼光高，个性古怪，她就挑啊，捡呐，挑来挑去就挑了40-50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
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

0: 有钱财，所以呢，这是有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哦，员外爷您来了。啊啊，我蒙叔在吗？哎，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
1: 哎，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哎，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哎，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
0: 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哎，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哎，能够保值增值，嘿，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儿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啊，老人家您好啊，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义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哎，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哎，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
1: 哎呦，这个姜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
0: 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做饭呢，劈柴呀，淘茅房呢，哎，那都是一流选手。哎嘿嘿，马太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
1: 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
0: 好好好好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淘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哎，有才华不外现。他是光棍一个人呢，家里头任麻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
1: 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哎，我看差不离儿，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
0: 哎，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他已经啊72岁了，哎，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
1: 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哎，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哎，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
0: 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啊可就算成了。 第二天送艺人又来了，给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艺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表，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艺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艺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哈哈哈哈，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儿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心里头堵个疙瘩，哎，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不懂夫妻之情。什么叫夫妻呀？哎，她不明白。这个当新郎的，连新娘的衣裳边儿啊都没沾过。晚上睡觉，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哎，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哎，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
1: 哦，夫人呐，
0: 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
1: 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
0: 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
1: 哎，夫人那你就说吧，哎，说大白话。
0: 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夫人，你说的有道理，

0: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5: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3: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6: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3: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7: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6: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今年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

0: 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1: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2: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四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3: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4: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5: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1: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6: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1: 如果说四度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7: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8: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9: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1: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0: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1: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11: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1: 古橄榄树下，老错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

0: 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他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2: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3: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0: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印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4: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5: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6: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这一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7: 哎呦，在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8: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9: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0: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1: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0: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0: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12: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0: 这回399，对，也399。
12: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10: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2: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13: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2: 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13: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2: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越级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的不是谁可爱，是飞盘和障碍赛、飞盘赛、工作犬选拔赛，专业程度不输体育赛事。
14: 作为养宠人来说啊，我们以赛促训，然后以训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养宠人的素质，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狗狗的一些精力释放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搬到这样浦口咱们这个象山公园来，其实是丰富了咱们周边养宠人的这个生活，也让他们就是啊，原来我们的狗是有这样的一个释放方式，还有这样的一个娱乐方式。
2: 在山东曹县，459家市场主体在宠物生意里不断翻出新花样，宠物服饰、宠物玩具、宠物食品一应俱全。每到节庆，宠物凹造型需要的服装配饰都是爆单状态。
15: 咱们宠物服饰今年总体的接单量比去年增长将近30%-40%。咱们现在接的订单有那个家鸡的订单，有那宠物拜年服，有宠物汉服，已经爆单。
2: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16: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17: 我再看看哦。
16: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17: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16: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2: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8: 华强北的耳机，
19: 准备买个支架。
20: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21: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20: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五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四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22: 去年可能市场就三两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0-80%。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23: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2: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24: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25: 眼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

0: 有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1: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2: 想换个带参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3: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1: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9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4: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5: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6: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7: 青年强则国家强。
8: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7: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9: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0: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1: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13: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14: 挣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5: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16: 处置吧，太好太好。
17: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18: 正吃饭呢，
19: 饭好吃，饭菜都好吃，家里面难比不到肉好吃，好吃啊。
20: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去煎哦。
19: 费用是我相当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18: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17: 对，
18: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17: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18: 开餐。
17: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18: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17: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18: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就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17: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21: 不收费。
17: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21: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去，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老的都能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18: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21: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18: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21: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里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18: 那盈利了吗？
21: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或者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了，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18: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17: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嗯，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18: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17: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18: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17: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18: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17: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嗯，国家15五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18: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吧。
17: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18: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0: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要把它清洗。
18: 哦，难怪是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0: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
18: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0: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18: 行，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的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好看，谁买的？
2: 他问你这个墨镜是谁买的？
22: 哦，是我儿子买的。
18: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2: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
18: 哦，
2: 她不能见光。
18: 戴的好看。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2: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
18: 哦，
2: 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18: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呢？
2: 2个。
18: 啊，就2个呀？
2: 哎，
18: 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2: 我们这镇嘛，有2个村是试点。
18: 嗯，
2: 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17: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把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18: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 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0: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18: 哦，就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0: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村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18: 哦，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
1: 对。
18: 村嫂平时来干嘛？
3: 跟他洗洗菜呀、啊，打扫一下卫生呐、啊啊，跟他聊聊天呐、啊。
18: 哦，真好。
4: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8: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2: 一个月600块钱
18: 啊，一个月600块钱、
2: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互助养老嘛。
3: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
23: 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18: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2: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17: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18: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17: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18: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17: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18: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17: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18: 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17: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十五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18: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17: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嘿呦！
1: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0: 我写这个。
1: 不要养啥？要
0: 我？安全设施。
2: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3: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2: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3: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2: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呢？
3: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2: 哦，三位婆婆好。
4: 好，
2: 你好。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4: 好，照顾呀。觉得很高兴。
5: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给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2: 照顾得很细致。
5: 照顾很细致，确实做的太好太好。
3: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根据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2: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3: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6: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的一个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3: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6: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3: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助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2: 对，
3: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2: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3: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6: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我们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3: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
6: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2: 对，
3: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2: 哦，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7: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不
2: 好？
6: 好。
8: 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6: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哈、
8: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6: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8: 对对对对对，
6: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2: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

0: 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1: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补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啊、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2: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失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3: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嗯，
1: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0: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1: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0: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3: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及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0: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4: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评书联播。
3: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哎，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儿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呢？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是点。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呐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 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饿着肚子35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一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
4: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
3: 你卖照例你吆喝没吆喝呀？
4: 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溜蔫土匪，一声没吭
3: 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 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最后由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氏啊就揪住他的胡子，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团呢。
4: 嘿，今天我跟你拼了。
3: 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4: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3: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送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

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哈哈哈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呐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儿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哎，买面了，上好的精白面呢，哎，买面了。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谁呢？来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啊喜欢做手工，哎，家里头捡点纸，沾点小房子呀，小鸟啊，哎，闹着玩。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啊，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给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堆给贴着，这马可惊了。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嘡啷，踢了嘡啷，咣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0: 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汤浪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噗噗噗噗。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我的面呢、哎、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拉拉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它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啊，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儿，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叉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它千不该万不该，它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例呢，哎，那怪谁呀，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汤浪又打坐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 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送一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哎，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的。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送一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哗，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 它的起源远早于人。

0: 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3: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人说，爸妈的世界很小，装满的全是孩子。有人说，孩子的世界很大，常忽略的却是爸妈。有人说，妈给了我血肉，使我成长，爸却给了我骨骼，使我站立。有人说，孩子的出生不是来报恩的，是来讨债的。孩子载着爸爸妈妈的款款深情来到这个世上。从这天起，

爸妈没有了自我。从这一天起，爸妈再也不会为自己打算。70岁有爸，80岁有妈，有爸有妈才有家。我是刘慧，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一起去探寻疾病健康的奥秘，解开生命密码。我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实现健康长寿。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贯穿一句话，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基本因素，它是操控生命的使者。那有很多好学的听众啊，就问我，是谁发现了基因呢？这就要追溯到1953年，美国的科学家奥森和英国的生物学家克里克合作发现的 DNA 分子双螺旋的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也奠定了基因技术的基础。19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孟德尔他就提出了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基因控制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的产物。在20世纪初期，遗传学家莫尔根他通过果蝇的

克提出了双螺旋状结构之后，人们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基因的本质。也就是说，基因呢，它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它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后代就出现了跟上一代相似的性状，包括长相、身高、性格等等。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啊，说这孩子呀跟他爹那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什么原因啊？就是基因的原因啊。说这孩子脾气啊死犟死犟的，就随了妈了，有这说法吧？找原因也是基因造成的。这孩子呀长得皮肤真白，因为他的父母皮肤都白。黑人他能生出白孩子吗？绝对不能。这是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说的就是啊，遗传基因的强大。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呢，你看啊，我们有的地方可能长得特别像爸爸，而有的地方呢，长得可能特别像妈妈。什么原因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它是呈现了一个双螺旋状结构。双螺旋状，一条是父亲的基因链，一条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继承了父母的基因状态。可以说啊，一切的生物体的本质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啊，动物也是一样。鱼能够在水里游，鸟能够在天上飞。你看我们中国人长得是眉清目秀，你看老外一看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基因的不同。那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了啊，就连生老病死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很多人就不理解了，说这基因就如此的神通广大吗？咱们呢就先说这个生。我们平时讲的是要优生优育，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要有好的基因。你儿子给你找个儿媳妇回来，是个小侏儒，你干吗？你当然不干，因为怕呀，怕的是影响到咱们的下一代，对不对呀？你说这个基因啊，管不管生？管了吧。衰老也是一样的呀。我们的基因链的话呢，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就说这小猫小狗，最多能够活多少年呢？十几个年头，是吧？这十几年的话，就是小猫小狗的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它过了十岁之后啊，就开始进入到老化的状态了。家里养的小狗小猫，刚一出生或者一两岁的时候，那活泼劲儿大着呢。到了七八岁以后啊，就不爱动了，也不爱跑了，也不爱闹了，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它的基因面的一个退化。那么最终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疾病的问题。人呢，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说这基因是歪瓜裂枣，排序不正常，或者说有什么损伤，相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病变。你从头到脚的基因链上，如果多处的基因都出现了异常，就会造成

0: 体多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说啊，基因病变它是人体疾病的罪魁祸首。不管是先天遗传性的还是后天非遗传性的，病根都在基因。你看过去啊，我们有很多的患者说，我怎么就得高血压了？我也不胖，我怎么就血压高了？遗传性的。我父亲母亲啊都是高血压。各种疾病都是如此。在没有基因学说的时候，有些疾病你是解释不了的。但是现在你看看是不是豁然开朗了。比如说高血压啊，我们都知道，你甭管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还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所引起的，载脂蛋白基因出现问题之后，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它就代谢不掉了。载呢就是车载的载，脂呢就是脂肪的脂，它就是脂肪的一个运输工，它出现了异常啊，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你看啊，糖、脂肪、蛋白质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好几个基因呢都出现了问题，而你呢又没有及时的修复。所以别看啊你每天都吃着降糖药，有的呢甚至是用着胰岛素，但是哪个能够深入到基因层呢？而结果现实是什么？治疗的效果就是维持。所以说在表面上啊控制住指标的同时，而其实你内在的病情在不断的恶化。相邻的基因呢，越来越多的基因它都会出现问题，最终呢就是一体多病。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都有并发症的根本原因。这就是疾病的真正的内因，也就是我们讲的疾病的病根儿。所以说现在啊，大家伙想一想，那我们在治疗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怎么样呢？当然是从根源入手。所以说啊，三代基因治愈疗法绝对是目前站在金字塔塔尖上最前沿的。人类的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绘制基因组的草图。也可以说啊，同时将贯穿于整个的21世纪，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那么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对基因的了解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还比如说啊，亲子鉴定基因检测，我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不用呢滴血认亲了。电影上电视上演的滴血认亲啊不科学，现在很简单啊，就一根头发就可以测定出来究竟是不是父子，是不是母子关系。基因科技的应用给你想要真实的结果，很简单。还有就是啊，癌症检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基因检测。癌症为什么可怕？因为癌症它都是从细胞内的基因病变开始的，隐藏性强，80%的人肿瘤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治愈率只有20%。 那如若在癌症早期发现，治愈率就可以提升到80%以上。可以说啊，基因病变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寿命长短。而且呢，现在有各种的基因重组疫苗，像什么破伤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肝炎疫苗、宫颈癌疫苗等等，这都叫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就是说，做上了这些疫苗之后啊，是不是就不怕得这个病了呢？说白了，它就是能够让我们对应的某个基因变得强大了，提高了我们疾病的预防能力和抗病能力。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啊，医学界有这样一个比喻，说把传统的治疗药物比喻成自行车，就是你蹬一下自行车走一步，不蹬啊它就不走了。那么这一点呢，高血压的朋友是最深有体会的。降压药吃了，血压控制的不错，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又飙高了。你看，天天一顿不落的吃药就管点事儿，不吃呢就犯病。也可以把呢第一代基因药物啊比喻成汽车，可以不费力气的行驶，但是需要经常的维修、加油、养护，并且呢只能向一个方向开。而第二代基因药物呢可以比喻成飞机，时间短，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但是飞行时间啊有限制，还是只能向一个方向飞，针对范围小。最后呢就是亚太基因三代特效药物，现在目前是最新的，可以把它比喻成啊火箭卫星，速度快，技术要求严谨，进入轨道以后啊能够自动运转，并且运转时间超长，覆盖范围广。大家比较一下，是不是效果是天差地别呀？就像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咱们国家啊最强的基因治愈型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通过基因入手来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金牌国药，同时呢也被称为是人类医疗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可以说啊，亚太基因三代特效药齐天，它的问世将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面貌。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着一体多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是不用再整天的唉声叹气了，也再用不用活的是提心吊胆了，兜里揣着遗书啊以防不测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各种慢性病，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慢阻肺、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只要基因还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80%，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没有啊到达各大脏器衰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还有救。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没有顽疾，尤其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已经把很多的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
1: 只有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才能够做得到。而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 S3 加金多肽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啊，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还是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飞跃。它能够针对啊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这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个效果。
1: 能康口服液
0: 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加入百草之王的野生人参，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具有三项世界第一，这也是目前所有的基因类药品当中所不具备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治愈率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对病变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誉为是慢病治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穿透力强，能够直达基因层，对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覆盖、修复、活化。对目前啊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基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了80倍以上。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物 S3 加基因多肽所用的绝密配方，经过高科技提纯后，滴滴都是超精华，枝枝都是超浓缩。所提取出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它是万能多肽，也是万用多肽，能够在-100度的低温下不解冻不结冰，100度以下仍然保持活性，每天呢仅需要服用一支，就能够满足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它能够达到5秒钟融入血液，3分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缓解疾病症状。而且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这种 S3 加基因多肽，它一面能够快速地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垃圾和毒素，再一方面它可以快速地去修复我们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让更多的基因片段参与我们生命的代谢循环，让基因完整，脏腑充满活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医学界把 S3 加基因多肽被誉为是最强基因的原因所在。而我们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是医学界的一次跨越，您呢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就不用再一把把的吃药了，不用再当药罐子了。我们让老百姓呢一个周期去病 两个周期断根儿，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两个周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两个周期让我们的基因稳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让您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真正的达到益寿延年。所以说啊，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一经问世，就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是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科研人员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因为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它是治愈各种慢性病的第一个基因治愈性药品。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原因就在这儿。要承认啊，西方技术很先进，但是他们不会配伍，所以说他们只会啊基因靶向药，只是针对于一种疾病进行治疗。但是我们的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是中西结合，全面突破，所以说包括啊到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是想偷师学技术。不过大家放心啊，截止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得逞。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所以被美国科学杂志被评为是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现在啊，咱们国家已经把很多的癌症都规划到了属于慢性病当中一样，只要您不是三期癌症，不是晚期了，以前的慢性病无法治愈，无药可救，现在用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就可以治愈病症，甚至是药到病除。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4: 电话可叫接通了，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想麻烦您个事儿，老师，我想再订2个周期的。
0: 哦，那您的是新患者呢，还是老朋友呢？
4: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正用着三代特效药。
0: 哦，正用着，用了多少了？
4: 我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的，现在刚好用了1个周期。
0: 啊，用了一半了。那您感觉呢？基因治愈疗法怎么样啊？
4: 说实话老师，我感觉真挺好，挺不错的。尤其就是你看我家老头，现在也用了有10来天了，他也说好。要不我怎么上来就问你能不能订药呢？要是不好使，你就是不花钱我也不要，我这真是实话。
0: 嗯，这倒是实话啊。在没有用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之前，或者说没有听到啊老师的节目之前，那你们呢对于基因用药又有多少了解呢？
4: 哎呀，那说起这个基因，我们真的是一点不明白。你说我就以为啥，就说这孩子啊长得像妈妈像爸爸，高血压遗传这些我知道，那别的我真不懂啊。
0: 啊，只知道基因是遗传物质是吧？
4: 对。
0: 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但同时来讲啊，它就是说任何的疾病都是和基因是有密切相关的，而人呢只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如果说基因的排序是正常的，基因它是没有问题的，细胞的结构也是正常的，我们人所有的组织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 来判断操纵的。
4: 哦，
0: 如果说您的基因要是修复了，细胞的结构它就恢复正常了，我们这个人呢它也就健康了。
4: 嗯，
0: 其实呢很多的老百姓并不懂，但是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以前是什么呢？细胞学，现在医学最前沿的已经是基因学了，而所有的慢性病啊都是基因病。而您呢，是身体究竟是哪儿不好啊？
4: 我这个高血压都有20来年的时间了，这不5年前嘛，得了一次脑出血，但是吧问题还不算大，我就输了10几天的液吧就好了，也没说留下啥后遗症，还挺好。可是去年我这不跟孩子操心就上点火嘛，我儿子吧跟两个朋友开了一个公司，就是专门做互联网卖货的，完就出事，公司法人还是我家孩子，你说这一夜之间吧就欠了70多万，人也抓进去了，还还得赔钱。哎呀，这火给我上的一下子把我们老两口攒那点钱都整进去了，完了我又脑出血二犯吧，住了一个月院，就胳膊腿走不到啥的都留下后遗症了，这腿也发沉抬不起来，就得在地下这么拖着走，再加上给孩子求人找律师啥的，我就那一个月真是就是差点没死过去。哎呀，家里亲戚朋友转圈借钱，说实话我都觉得哎呀没脸见人呢，我一辈子吧是个要面子的人，你说老了老了活得这么憋屈呀。
0: 哎，没办法是吧，啊，这个人的一生啊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啊一些波折的，但是老姐姐啊都过去了，这人的一辈子啊没有一帆风顺的，您呢先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4: 嗯，好好好，这事儿吧是过去了，孩子也没啥事了，人在就能挣钱，我也想开了。
0: 嗯，
4: 我家老伴儿吧是部队退下来的，他那个老战友就给他发了5盒的钱，这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现在治病啊最先进的都是基因疗法了。
0: 对，
4: 说我这就是脑的基因病变了，我老头让我吃，告诉我说是高科技。对，就是你还说里边有什么红景天呢，还有什么人参，还有3项的世界第一，反正就这样呢，再跟我说我就开始用。哎，真没几天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了，你说感觉啥，这脑子吧不发沉，就手脚吧有点热乎气儿了，
0: 你看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啊？
4: 是啊，我这不很多年都没有这么舒服，真是越来越用越有信心，这心情吧一下子就感觉敞亮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变好，我现在用了1个周期多点，走路吧基本上能正常走了，就胳膊腿儿恢复也正常了，现在我愿意出门了，下去透个气呀。原来是我一个星期都不出一次门，就怕碰上熟人啥的，怕邻居在问这问那的，太尴尬了。现在这手放下再抬起来，慢慢的也都行了。尤其是老头说我这脑子呀好使了，你看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老师我就感觉我这说话还有逻辑思维啥的，是不是跟正常人差不多一样了？
0: 能够感受到啊，您为自己现在的康复呢，也觉得挺骄傲的。就是啊，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呢，曾经得过2次啊脑中风，我真的是听不出来啊您的语言障碍。眼下啊，你看语言的速度呀，包括思维呀，各个方面都是特别好的。
4: 啊，我现在就觉得挺知足了，一天比一天变好。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说实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呢，现在我血压也挺好了，高压基本上就在130-135那样，低压80-85，反正一直这样，最起码咱不怕再犯病了。
0: 啊，那倒是的，10个脑出血的患者当中啊，就有9个他有高血压的病史，而第一次出血死亡率它是30%，第二次出血死亡率是60%，第三次脑出血呢极少有人能够活下来。所以说啊，您一是呢就是饮食啊心情要注意，特别啊要按时的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千万呢别 别自己太大意了。
4: 嗯，我记下了，老师谢谢您。我现在吧很有信心，心情也好了，我知道注意。
0: 嗯，知道小心就好啊。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采用的是基因治愈疗法，它呢对你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和活化再生的。您呢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呢康复训练项目，这样一来身体恢复的速度呢会更快一些的。
4: 嗯，好，谢谢老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些年就为了照顾我，他自己有病也没顾得上，他那腿吧以前受过伤，骨质增生还挺严重的，路走多了就停。他现在也用了十天的，他说腿好多了，上下楼吧不那么费劲。原来他不还在部队，还有胃溃疡这个毛病，就吃点东西就胀疼。以前吧吃点东西就不吃了，这几天他说胃舒服多了，我看吃饭比以前有胃口了。
0: 啊，那就好呀，这才用了十天啊，对吧？他还是需要接着用的啊。
4: 嗯，肯定会的。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到这岁数了，身体最重要，我们谁也管不了了。
0: 有这个想法就对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谁也管不了谁一辈子。你们老两口把身体都调理好了，比什么都强。你看，短短的十天啊，现在你老伴恢复的也不错，也不遭罪了。我说过啊，任何的疾病。包括增生啊、结节呀、肌瘤啊，它只要是不该长的而长出来的，它属于什么？基因突变，都是属于基因突变的。那么我们在基因突变的萌芽阶段，就必须要把异常的基因啊进行修复，就能够阻止它的病情恶化。那这是第一步啊。另外，您看有很多的，你像前列腺增生，包括骨质增生、乳腺增生。到最后啊，是不是就变成癌症了？是不是啊？
4: 对。
0: 啊，骨质增生如果说基因呢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的话，是不是就容易得骨癌了？
4: 对呀。
0: 那我们修复以后的话，我们杜绝的是什么？疾病的恶化，这是一方面。还有最后一方面呢，那就是可以恢复基因功能，活化基因内在正常的再生能力，由新生细胞替代陈旧的细胞，恢复脏腑功能。让我们从头到脚啊是焕然一新，我们现在直接是治到病根上了，这是其他的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必须要好好的配合治疗，以后啊咱们的身体会更好，而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4: 好好好，我明白，我就是想吧再定上两个周期的。
0: 啊，可以嘛，缺多少就补多少啊，两个周期是完整的治疗量，一天一支，疗效都是有保障的。那您呢就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啊，咱们现在很多的城市还是没有的，您呢赶紧报一下名。
4: 好好，那谢谢您了老师。
0: 啊，不客气，祝您和老伴身体健康，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你好，这电话不容易，还接进来了啊。
0: 啊，对，接进来了。
5: 哎，您讲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我也想试试，然后吧，我还是怕白花钱儿啊。
0: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我只能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项世界第一，目前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最前沿的基因特效药，和传统药品呢是有着最大不同的。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原有的治病方法它都是改善，而现在呢是从细胞里边的基因呢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
1: 能康口服液，
0: 它的治疗效果呢要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内药物和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那疗效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而且呢是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非常猛，吸收也快，纯度也高，活性也强，比传统的西药中药的药效提高了80倍。您呢甭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只管讲啊，您先说一说呢，您身体是哪些方面的有了问题了呢？
5: 哎，好的好的，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脑神经不好，哎，总是失眠，睡觉睡不踏实，哎，而且吧总是做那个噩梦，哎，睡到半夜里头吧就醒了就睡不着，
0: 那多遭罪呢是吧？
5: 哎对，
0: 嗯，
5: 你这翻来覆去的吧，闭着眼睛就是睡不着，哎呀，你这么多年说实话药我也吃了不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感觉这效果还行，吃一段时间这个效果就不好了，不行了就，而且这个还有依赖性啊，后来就没作用了就，而且后来时间长了把我这胃还给我吃坏了，你这吃点硬的东西凉的东西就感觉这个胃它就不舒服，哎呦，反酸烧心，感觉特难受，烧得慌，这么一折腾吧吃饭都成问题了都，一点都不敢吃那个生硬冷的东西啊，而且前几天呢我刚做完那个检查，颈椎又出现问题了还，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颈椎3-4节突出，而且还有增生，主要就是早晨起来脖子这块感觉特别僵硬啊，这个脑袋吧一天天的总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吧还反胃恶心还想吐，这手脚吧没这回气儿，特别凉而且这个心脏也不好，这心里他老慌，心慌的厉害，哎呀，家里边谁也不敢有动静，一有点动静我这个心的跳的就恨不能叫从嗓子这跳出来似的，

0: 后来也是因为心脏病，我妈在56岁那年她去世了，老人。
1: 嗯嗯，啊，
0: 这个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啊，哪一天你说真要是跟我妈似的走了那条路，那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1: 嗯嗯。
0: 哎呦，你说我呢就随我妈，这个脾气还有点急。
1: 嗯。
0: 所以我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您，你说我这是不是像你我说的那个遗传基因造成的那个啊？
1: 那看来你是挺懂的啊！要说您现在真遭罪呀，睡睡不好，吃吃不好，是吧？啊，
0: 嗯。
1: 我告诉您啊，父母亲有什么病，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来讲，也会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什么是易感基因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患病的概率是比较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0: 嗯。
1: 那么您现在来讲的话，就比较危险了。一呢，就是心脏病本身就是夺命杀手，一旦说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可以说是要人命分分钟钟的事儿。所以说您现在的话自己要特别小心。还有一点呢，就是房颤，房颤呢它容易造成血栓，有可能在心脏病发作的过程当中就突发脑中风了，所以说您就要小心了。而且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它其实都是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因为它都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给串联起来的。
0: 嗯，
1: 它们之间呢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他心脏有毛病，但是到最后是导致了脑病。原因何在？它是连着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嗯嗯。
1: 而且现在呢，有90%的脑卒中的患者，他都有颈椎病，所以说你看，您现在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个危险系数了呢？
0: 对对。
1: 是吧？哎，另外你胃肠也不好，你看你哪哪都不好，是吧？包括脑神经、
0: 嗯、
1: 啊，指的是什么？脑神经你失眠，对不对？睡不好觉，这就容易加重脑中风的风险啊。那很多的患者就说了，说老师啊，我要是一这心脏病我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就不遭罪了。那如果说偏瘫在床，你说您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您的日子是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伺候，还有尊严吗？
0: 对，那还怎么活呀呢？
1: 所以说怎么办呢？抓紧修复基因，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才长寿。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只要你的基因修复了对应的细胞结构，它才能够恢复正常，你的心脏病就好了，你的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它也就没有了。你说咱们还怕什么呢？是不是就不怕了呢？
0: 对对对对。
1: 哎，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呢？
0: 啊，真是。我这么想，我怎么想的呢？现在我还不能死，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儿子还没成家呢，
1: 嗯，
0: 所以吧，我就想买一个周期的，我先试试，你看行吗？
1: 不知道你能不能呢？报名订上啊！现在很多城市呢都是没有的啊、这样啊，您自己打电话问一下，你用能康口服液，那我不能够保证人人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至少我能够保证患者可以治愈疾病，身体健康。能康口服液，它是针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大修，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让你焕然一新。而对于您来讲，您现在又想吃得好，又想睡得好，又想心脏好，对不对？又想颈椎好，又不想得中风，是不是啊？基本上1到3天，您就瞧出您变化很大了，您就能睡好觉了。你这脖子呢也不僵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发硬了，心脏呢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你用上试一试啊、
0: 嗯、
1: 你就知道了，治病只要选对药，治愈并不难。在用药阶段呢，你是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啊。先这样啊，祝您健康、
0: 嗯、好的，那行，那我试试，谢谢您啊。
1: 啊，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

0: 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呀，你这个电话真不好打。我是什么嘞？我这是不是打了半天了，这上说上话，老师，我真是谢谢你了。
2: 啊，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3: 哎，老师不是，我这个用完这个一个周期了，我感觉吧，吃药不是打这十年呀，不如这，用它这十天。真的是，我说我起死回生了，这效果怎么都这么好呢？老师，
2: 吃药打针十年不如用它十天啊，效果好，这是属于正常现象啊。三代基因治愈型药品，这是医学科技的进步。
4: 能康口服液
2: 三项世界第一，那是真金不怕火炼的。
3: 哦，真是这样的，老师，因为啥我挺着急嘞，我是铁岭的，我叫那个陈莹。我现在有钱都买不到这个，现在我找谁都没有用，那我就想你能不能帮我就是借一个周期的，我真是买不着了，那个运费我付都行啊，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2: 啊，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反映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事儿啊我还真的是不敢答应您，很多的城市
4: 能康口服液
2: 那都被抢定没了，这样吧啊，既然电话打来了，一会儿呢我尽量帮您问问吧。
3: 哦，好好好好，老师，那就拜托你了。那我就想吧，我多给你吃也行。我说这基因陈小药不是确实是良心药呀。我以前，那个药呀吃了老多了，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老师啊。
2: 这不是啊加钱的事儿啊，我能保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治病花的钱，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在疗效上。以前的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于人体细胞入手，是治不到病根上的，病它当然是治不好。而
4: 能康口服液
2: 那是针对于细胞里边的基因去修复、活化、再生的。医疗技术等级呢，是等于啊相差了一个时代。所以说，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2: 那效果它必然好，尤其是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2: 那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和百草之王的野生人参当中提纯出来的生命修复基因，而修复因子 S3 加基因多肽，活性高，药性强，能够在你服用3分钟是融入血液，30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精准覆盖受损的基因，见效它就迅速，并且呢可以迅速的把我们体内的基因片段激活唤醒，那对基因的稳固性呢进行保护，对受损的基因呢去进行修复，让脏腑功能呢正常运转，同时呢可以促进啊基因超强再生，延缓脏腑衰老，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出现的像遗传类疾病、退行性病变、身体机能减退，包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可以说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也可以这样说吧，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的。那您刚才说呢，一个周期下来啊，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了呢？
3: 好的，老师，我就用到第二天的时候，不是我就感觉呀这个药真厉害，因为过去不是是两次得过两次心梗的，就是用完咱们这个两天以后，不是这心脏呢也不憋闷了，就是上来气了，也不那么就是来回这个倒气了，那说话了也能大声说了，我就知道，我说花钱我说花值了，接着用半个月左右吧，我那个心绞疼不是基本上没有了，也不难受了，我的信心呀真是我说越来越足了，老师呀。
2: 都是好消息是吧？啊
3: 啊！
2: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用了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2: 治愈的患者，可以说太多太多了。做三期临床的时候，就有过万的患者再也不怕呢心梗、心衰、脑梗、脑瘫了。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2: 那已经是把过去以往不能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 把以前呢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而这只有呢亚太基因三代特效药品呢才能够做得到。就好像以前啊，我们面对一头狼的时候，你拿个筷子东捅一下西捅一下，你扎它多少下它也死不了，而你肯定是凶多吉少的，是不是这样啊？
3: 嗯，是是老师。
2: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拿一个导弹去轰这批狼，它就来一群狼，我们也不怕，对不对啊？
3: 啊，对对老师，是
2: 啊。你要知道，我们要战胜自己的疾病啊，您呢现在用的是最硬核的武器，你说你怕它吗？当然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疾病消灭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啊，是这个道理老师，确实是这个道理。
2: 所以说啊，你一天也好两天也罢，你会觉得比我过去吃多少年的药都强，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医学技术的差距。
3: 真是真是这样老师，这不是这一个周期，不是我就是没有去过医院呀，也没有犯过病。我跟你说，不是现在我又像过劲似的一样的，精神头儿也挺虚的，现在又去跳那个广场舞了。我每天不是现在跳一个小时，我的心脏不是一点也没有事。我老伴说我什么老师，他说我满血复活了。我就跟你说老师啊，我必须接着的用呀，是这样子的老师。
2: 我看出来了，您心里有底儿了，尝到甜头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怕的是什么？有今天没有明天。心脏它是人的发动机，虽然给你修好了，但是服药期间啊，您的运动量你还得听我的，要量力而行，别太累了啊，太累的话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而治病呢，它也是循序渐进来的，跳广场舞的话放的音量太大对心脏也不好，跳得太激烈呢、也不好，这点啊你自己注意一点啊。
3: 好好好，谢谢您老师，我知道了。我还是要麻烦你定一个周期的，我真的是买不到，求求你了老师。
2: 这事儿不用求啊，我会帮您问问的，有结果的话第一时间呢我会亲自给您回复的。
3: 那好好好，那谢谢您老师，太谢谢你了。
2: 啊，不用客气，祝您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再见。
3: 哎哎，好的老师，再见再见。
2: 好，再见啊。
0: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2026六盘水马拉松19号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中山区鸣枪开跑。尽管当日正值三伏天，但中国凉都名副其实，起跑时气温仅19摄氏度， 凉爽的气候吸引 2.4 万名跑者竞逐这场别具一格的夏季马拉松。依托19度的夏季平均气温和优良的空气质量，六盘水马拉松近年来逐渐从专业竞技向体育加避暑旅居延伸。上海交通大学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显示，六盘水连续四年蝉联榜首。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12: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13: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2: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3: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2: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14: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2: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

0: 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

0: 1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
5: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0: 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丽玛：
1: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0: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2: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影如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0: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2: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3: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0: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4: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0: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2: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0: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2: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5: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6: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6: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7: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6: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7: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8: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9: 您好，您的快递。
2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9: 您好，您的快递。
2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

0: 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

0: 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职

0: 期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 例如在政策帮扶

0: 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4: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

0: 小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打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7: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

0: 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科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 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是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 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 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 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比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7月19号，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受降雨天气过程影响，当天早晨贵阳、贵安多地最低气温跌破20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本轮降温过后，明天起贵阳、贵安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可达1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搭配丰富文旅资源，是外地游客避暑出游的绝佳选择。贵阳市气象台提醒广大市民及省外游客，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外出建议备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是志华，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

0: 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2: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3: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2: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4: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3: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实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5: 你要是能帮助你。
3: 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2: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6: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四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

0: 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举重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1: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2: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3: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0: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4: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0: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5: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6: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7: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0: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8: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0: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9: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0: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她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1: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2: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0: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13: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4: 我们会看到呢，套圈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15: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1: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哎呦，
7: 在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8: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

0: 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0: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2: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3: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2: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0: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2: 5天4900，第二回是6000一块，从天津到那个
3: 海拉尔
2: 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4: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2: 这回399，对，也399。
4: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2: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0: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5: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0: 是吧？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5: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6: 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0: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7: 华强北的耳机，
8: 准备买个支架。
9: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0: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9: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1: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0: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12: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0: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1: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2: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3: 想换个带参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4: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以后，对服务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三项提升呢，都存在着大量的想象空间。
0: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并不是生产分配交换环节的末端附属，而是贯穿全链条、牵引全局的牛鼻子。最近半年，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各项新政密集出台。7月9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零售加新生态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5: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6: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7: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8: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你这人怎么配啊？
11: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0: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2: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3: 让开，别挡路。
1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5: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8: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6: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 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1: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2: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3: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4: 处置吧，太好太好。
5: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6: 正吃饭呢，
7: 饭好吃啊，饭菜都好吃啊，家里面啊比不到这么好吃，好吃啊。
8: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去接我。
7: 朋友是我相当的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就6块。
6: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5: 对，
6: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5: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6: 开餐。
5: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6: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5: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6: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5: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9: 不收费。
5: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9: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服务。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老的都呢，派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6: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9: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接触。
6: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9: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
6: 哦，
9: 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里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6: 那盈利了吗？
9: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和这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了，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6: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5: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6: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5: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6: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5: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6: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5: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6: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 那像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
5: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6: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3: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十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它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把它清洗。
6: 哦，难怪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3: 你看它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
6: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3: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6: 行，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的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好看，谁买的？
10: 他问你这个墨镜是谁买的？
11: 是我儿子买的
6: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10: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她不能见光。
6: 戴的好看啊。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10: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周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6: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呢？
10: 两个
6: 啊。就两个呀？
10: 哎，
6: 一个春哥一个春嫂。
10: 我们这镇嘛有两个村是试点，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5: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把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6: 哎，周大哥，忙完了没？忙完了过来聊一会儿嘛，咱们村嫂是不是也在里面一块儿呗？忙不完待会儿我们帮你忙。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3: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
6: 哦，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3: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村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6: 哦，你看这村哥忙起来就是抓重点啊。
12: 对。
6: 村嫂平时来干嘛？
13: 跟他洗洗菜呀、啊，打扫一下卫生呐、跟他聊聊天呐、
6: 真好。
8: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6: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10: 1个月600块钱。
6: 啊，一个月600块钱。
10: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辅助养老嘛。
14: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
13: 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6: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10: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档例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5: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6: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5: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 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0: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1: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0: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1: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0: 嗯，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1: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十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0: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1: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有时候不在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精准到位，但是这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是是是啊，要拍掉烦恼是吧？
2: 我先说一下，
1: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徐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3: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1: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3: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1: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
3: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1: 哦，三位婆婆好。
4: 好，
1: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4: 好，照顾好，觉得很高兴。
5: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1: 照顾得很细致。
5: 照顾很细致，确实做得太好太好。
3: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根据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1: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3: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0: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

0: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1: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2: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1: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2: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0: 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3: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不好？
4: 好。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2: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哈。
4: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2: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4: 对对对对对，
2: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0: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2: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那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

0: 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1: 嗯，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学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2: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失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3: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1: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16个字呢？
0: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嗯，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
0: 国家的15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2: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为我们养老院的一些老年人免费的理发呀、聊天啊这些，我们都是资源共享。
1: 其实我们从走访可以看到，这种嵌入式的服务，它的确是在推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一个趋势。那高老师，您作为社会工作的研究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么对于未来我们国家打造一个养老体系，有没有一些憧憬？
0: 嵌入式养老服务啊，是也是我们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必然的一个趋势啊，也要顺势而为，发展好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了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3: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0: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4: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20:00。 行走在

0: 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以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闲置卖场，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将整体出售。宜家中国在收缩大卖场的同时，开始将小型门店和电商业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评书联播，
14: 姜子牙做买卖，干啥啥不行，送一人呢，让他到自己的买卖里头去坐着，这一天的收入他是白拿，就这活都干不了，到哪块哪块倒霉呀。那位说了，这姜子牙是不是一个废物呢？嗨，咱们说呀，这就叫专业不对口。毫无疑问呢，姜尚那是顶级的人才，可是呢，你不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他呀也就变成了废物。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蠢才，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所以这个人职业规划，人生定位一定得准确，否则这个大金条啊，只能卖上一根黄瓜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姜子牙有点自暴自弃了，说我是个瘟神呢，还是丧门星呢，什么都不能干，哎呀，愁得不得了啊。后来宋义人一看呢，心说我这兄弟也是够废物的，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得给兄弟解心宽呢。子牙贤弟呀，我看你是累了，应该休息一些日子，你看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严冬已过，咱们这后院可是不错，桃花盛开，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叫做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唱的就是咱们的后园呢。这么办，我在后园呢就摆下酒宴，咱们哥俩哎喝两盅。宋义人陪着姜子牙在这儿啊解闷儿，弟兄二人对坐饮酒，喝着喝着，这姜子牙可就琢磨开了，哥哥呀，桃花源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中间盖点房子呢？哎，你看这地势多好啊！哎，兄弟呀，你有所非知啊，不是大哥我不想盖房子，实在是盖不成啊。哦，那却是为何呢？嘿嘿，这地方盖房子呀，盖一回着一回火，盖三回着了三回大火，差点把周围的房子都给连累了我，吓得我可不敢再盖了。其实这地方要盖上房子，那别的地方还能跟这儿比吗？我想啊，盖上一栋楼，那多完美呀，桃花源当中得天独厚。可惜呀，他盖不了啊。姜子牙是若有所思，大哥呀，小弟无以为报，因为您呢对我可太好了。但是我呢在昆仑山玉虚宫习学道法，对这个风水呀地脉呀我是略有研究，是不是您这地方有邪呀？啊，就是邪气呀，踩的时辰不对，或者风水有毛病啊。哎呀呀，贤弟呀，我也请过风水先生，但是啊都失败了，他们看不透啊。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肯定是有那么两把刷子，干脆你帮着我瞧瞧，哎，要行的话我还是得盖楼啊。带小弟观看。姜子牙到这儿啊看一看，到那儿呢转几圈，最后把眉头给皱起来了。大哥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贤弟有话请讲。大哥，你这个地方风水太差，具体的说它是犯五鬼。贤弟，什么叫犯五鬼呀？就是啊有五只恶鬼在此惹是生非，所以你这楼啊永远都盖不起来。不过现在可好了，有我在这儿，这五鬼绝不敢生事了。我呢借这个机会把五鬼给您赶出家宅，给哥哥您呢也算是啊帮个忙。嘿，宋义人眼前就是一亮，心说我这兄弟我知道他是人才嘛。包工头到这儿一张罗，稀了哗啦，这楼就算是盖起来了。到在上梁的时候，这可是至关重要啊。上梁这一天请了不少的客人，他们院里头有一座小亭子，姜子牙一看这亭子可不错，可以在这儿啊坐着赏花。亭子也比较高，后边呢还有一座小土丘，前头啊就是桃园了。姜子牙微微一笑，大哥呀，这样吧，请您在亭子上头备下香案，再备点纸马香客，哎，再准备一把桃木的宝剑和朱砂等物。
15: 哎，兄弟，
14: 这玩意儿都是现成的，很快就给准备好了。再看姜子牙沐浴更衣，哎，光着脚丫子把头发给披散开，用布条子这么一勒，全都准备停当，就到了上梁的时候了。时辰算好了是半夜三更天呢，明灯蜡烛敲锣打鼓。上梁的时候再看姜子牙就坐在了上边，开始念动仙言咒语。那位说这什么咒语呀，跟嚼羊肠子差不多少。嗨，仙家妙法嘛，您怎么能听清楚呢？别说您不清楚，连我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姜子牙在这儿把咒就给念完了，然后把慧眼就给睁开了。 一看在桃园的暗处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出来五个小鬼儿。这五位呀，青面獠牙啊，咯咯的一劲儿直乐。他们蹦蹦跳跳，直接奔那房子就去了。哎，奔那大梁。别人看不见，只有姜子牙能瞧见呢。呵，这群畜生又来作祟呀！赶紧用朱砂写符箓，插在了桃木剑上，嘴中是念念有词，吩咐一声“开”。就这一声“开”，可了不得了，五雷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哈啦啦啦啦啦！这五鬼吓得体如筛糠，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亭子下边。哎呀，嘿嘿嘿，老神仙饶命，老神仙饶命啊！姜子牙用手点指，好孽障，你们捣乱也不分人家。我哥哥宋义人向来是修德行善的，这是一个忠厚之家，你们作孽呢，应该找那邪恶之人去，怎么在善人家里头也作孽呢？这还了得，今天遇上我，焉能叫你们得逞啊。说完了插符，要用五雷轰顶之术，要是五个张手雷咔嚓咔嚓劈下去，这五只鬼怪呀，哎，全都得报销。这群小子可哭开了，哎呀，姜老爷呀，饶命啊，哎，姜老爷饶命，念我等修炼多年不容易呀，恳请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就饶了我们吧。
15: 对呀，饶了我们吧。
14: 姜子牙呀，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哎，好吧，你们听着，现在马上离开这所家宅，赶奔西岐山，将来斩将封神之时，借助尔等的力量，好修建封神台。听见了吗？多谢姜老爷呀，多谢呀！滚！哎哎哎，滚滚滚呐！啊，吱吱吱吱吱！哎，全跑了。就这个时候，姜子牙没提防，他媳妇马氏还有嫂子孙氏偷偷的来到此处，是看了半天了。为什么呢？一听姜子牙在这亭子上准备纸马相克，要驱邪赶鬼，人们呢都感觉挺新鲜，哎，要看看这鬼是什么模样，姜子牙又是怎么一个赶法。哎，都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所以他们呢就躲在了桃花的后头，偷偷的观看。可是啊，姜子牙驱赶鬼怪，只有子牙本人有这个本事，能够看见这五鬼，旁人可就看不着。光看见姜子牙拿着桃木宝剑，哎，在这比比划划，念念有词啊，嘚吧嘚，嘚吧起来没完。马氏看罢多时，气得牙根都痒痒啊！哎呦，嫂子耶，你瞧见没有啊？啊，他是个疯子啊，精神不正常啊！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看来这病够严重的，哎，不好治了。嫂子呀，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早知道这样，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哎呦，可怜我这68岁的黄花大闺女，便宜他这个老窝囊废了。这马氏啊还哭了。嫂夫人孙氏呢一个劲儿的劝他，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子牙是个好人，是个能人，他在那儿瞎嘚吧，那不是跟鬼在对话呢吗？啊啊，嫂子，哪儿来的鬼呀？我怎么没看见呢？啊啊，是啊，他不光你没看见，他我也没看见呢。说实话，这嫂子孙氏啊，也认为姜子牙犯病了。这就是肉眼凡胎，他们看不懂啊。最后这座楼是修好了，平安无事。 宋义仁可是对姜子牙十分的相信呢。哎呀，都。

0: 多谢贤弟，你怎么做的法呀？啊，我就听见轰雷之声，大地都颤了几颤呢。大概其跟你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哥哥，您放心吧，五鬼已经被我给赶走了，从今往后是平安无事了啊。哎呀，兄弟呀，你这可帮了哥哥我的大忙了。兄弟呀，你一直特别谦虚，说自己认麻都不会，今天我一看你可不是不会啊，道法高深呢。我还想问你点事儿，这个算卦你会吗？姜子牙眨着眼睛，算卦呀，我倒是能来。好啊，那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这年头啊，算卦是最挣钱，哎，那是暴利行业。这么办吧，我呀在朝歌城有那么几间房子，挑个最热闹的地方让人呢粉刷门面，你就在那儿啊开个挂馆吧，你挣多少钱哎我都不要，绝对不能收房租，就祝兄弟你一帆风顺了啊。子牙一听，那也好，我这么大一人呢，整天白吃饱也不像人话，那我试试吧，不行咱们再换。在朝歌城南门外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啊，坐北向南有这么两间房子，可就粉刷出来了，老百姓都看着呢。哎呦，这什么地方啊？啊，挂馆，金字牌匾呢，而且还有对联呢，都是精工雕刻的，刷着金粉呢，上联写秀里乾坤大，下联配湖中日月长。再看这边，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安阴阳修八卦，是善之吉凶。哎呀，这家伙这口气可是不小啊。啊，门脸也漂亮。等到了好日子，姜子牙更换了衣衫，是开张营业。居中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顾客上门了。哎，您说邪门不？由打挂馆开张那天呢算起，一个来算卦的都没有，就连多看这姜子牙一眼的呀，哎，都找不着那么一位。他瞪着大眼睛，直呆呆愣磕磕呀，白白的坐了一个多月。姜子牙这火是腾腾的，就连宋义人都感觉不服气了，说我兄弟有能耐呀，能驱退五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到40年，那要是掐算起来不是百灵百验吗？这帮老百姓怎么那么不识才呀，有眼无珠，都是瞎子呀。哎，不行，我得帮我兄弟呀招揽一下顾客。这宋义人亲自出马，带着七八个管家，哎，帮这个姜子牙往里头拉生意。哎呦，大哥呀，您算一卦吧。哎，不算不算不算。哦，这位大嫂子，您来占卜一回吧。哎呦，我可没那闲工夫，回见吧您的。好家伙，别说往里头劝了，就是往里头拽人你都拽不进去。这卦馆门可罗雀呀，姜子牙坐的时间长了，他也感觉没意思了。哎，两只眼睛闭起来了，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正这么个时候，哎，真就来了主顾了。这位呀，牵着一匹马，是一匹笨马，来在了挂馆门外。他呀，是站住了，把这匹马找地方这么一拴，这位迈步可就进来了。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啊，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瞅面前站着一个黑面大汉，脸上还有一道横刀疤，瞅着就那么瘆人。再一看这人呢，肯定是流氓痞子小阿飞，哎，混黑社会的，因为他一瞧就不像好人呢。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人和人的气质啊是大不相同， 那正人君子什么模样啊？英华满面，让人一看呢就放心。那个歪毛淘气儿则不然，歪披着衣服，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珠子，他就是跟人呢他不一样。今天来到挂馆的这位，就这模样，撇着大嘴，拿下巴颏指点着姜子牙。
1: 我说老头，你帮我算一卦，你算这个玩意儿灵吗？
0: 哦，您要占卜，那就请坐吧。
1: 甭坐了，我就站着就得了。怎么样，你说算一卦多少钱吧？
0: 您是看手相呢还是抽签呢？
1: 我可不管，算灵就行，你说多少钱吧。
0: 哦，算灵了的话呢是要20文钱。
1: 20文钱倒是不算贵，那你给我算算吧。
0: 哦，那么您想问什么呢？
1: 还问什么？我是做买卖的，我离这儿啊挺远，你没看我骑着破马来的吗？具体讲，我是一个卖柴火的，你给我算算，今天我能卖多少柴火，能挣多少钱？你要给我算准了，我不止给你20文，还得加倍的打赏。
2: 你要是算不准的话，老头儿哎，
1: 怎么样呢？
2: 你呀，就得吃我一顿老拳，我得把挂馆还得给你砸了。
0: 哎呀，姜子牙咧了嘴了，好不容易盼着开张了，还遇上这么一块货。再瞧挂馆的外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了。大伙这么一瞧，哎呦，有认识这小子的。这家伙姓孙，叫做孙乾，是当地有名的臭无赖。姜子牙呢，他有涵养，上下左右仔细的打量来人，等看明白了，他呀拿过笔来，刷刷刷刷写了那么几个字，然后呢往前一递，算清楚了，你就照这个来吧。臭无赖孙乾把这玩意儿接过来了，仔细一瞧，耶和，上边啊写了4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2瓶酒。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9: 来嘞。
7: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2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6: 来，手给我。
1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0: 登顶了！
21: 登顶了！
22: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五牧羊第三集。两位看守骑着马，苏武在地上赶着羊群步行，去往漫漫北海。没水了，一位看守直喘粗气。他打开水瓶，使劲儿往嘴里倒着水。
1: 别动了，省点力气。再找不到水源，咱们别说北海了，连这片沙漠都出不去。
2: 哼，你再走快点儿。

0: 我们干脆歇会儿吧，还是赶路吧，赶快把他送到北海，我们也少受几天罪。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冷？还没到北海呢，到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冷。 陈玉真够狠心的，把他一个人送到北海，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1: 你就别想了，赶快送到，我们也能回去了。

0: 皇帝，臣在。朕命你率精骑三万，从酒泉出塞，进击匈奴右贤王的根据地天山。臣领旨。记住，如果战败，你也不用回来再见朕了。臣明白。就在二十兵团出击匈奴之时。
1: 汉武帝命令驻防酒泉张掖的都骑卫李陵保护二十兵团的后勤补给路线，李陵却磕头请求作战。陛下，臣所率部众都是楚国一带的勇士，他们可以徒手打败老虎，射箭百发百中，每个人都是能独当一面的精良战士，而且我们也都愿意投入战场，浴血杀敌。 陛下，臣可以率领这5000名勇士向匈奴王庭挺进，分散匈奴的注意力，不让他们集中力量对付二十兵团，以此减轻二十兵团担心作战的压力。
0: 李陵啊，你就是不甘心作为别人的部下。
2: 嗯，
0: 哈哈哈哈，李陵啊，李陵，你还真有点你爷爷的意思。你知道你爷爷李广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1: 飞将军。
3: 对飞将军李广，当年他可是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呐。朕见你一片义胆忠心，也就壮而举之了。谢陛下。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 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3371微信同号。

0: 此时的西部，苏武还在两位匈奴士兵的羁押之下，向着北海的方向艰难行进着。
1: 终于到了，这个地方是活人待的地方吗？我估计死人都不愿意来。苏武，你就降了吧。
2: 是啊，你看看这儿，你能活下去吗？
3: 谢谢二位的好意，我如果背叛了我的国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东西是比生命更加珍贵的。
2: 你呀，脑袋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
1: 你要是死了，你的忠心也没有了。
3: 但我的尊严会永存下去。
1: 好了，我们就告辞了。
4: 你一个人多保重吧。
3: 谢谢你们一路护送。

0: 李陵率领五千步兵部队依时出发，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30天后到达俊吉山，绘制了一路的军用地图，然后派轻骑兵先行回长安奏报。汉武帝得知行军情形以及李俊五千步兵的昂扬斗志，大为高兴。
1: 在天寒地冻的北海，小羊就是苏武唯一的伙伴了。
2: 谢谢你们。

然而此时的俊吉山情势急变，九任单于栾提且低侯亲自统领30000骑兵，已经把李陵的5000步兵团团包围。李陵只能利用两山之间的地势，用粮秣车在四周布防。

0: 将军，敌众我寡，可先将大部队撤离。
1: 不行，如果我们此时撤退，匈奴骑兵定会乘虚追击。
0: 啊，
1: 匈奴见我军人数稀少，必定轻敌，在他们发动第一轮攻击的时候，我们予以顽强的打击。这样一来会挫败他们的士气，二来可以给我们的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弟兄们，这一刻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跟匈奴骑兵会一会。待会儿匈奴骑兵发起第一波进攻，肯定会很猛烈，我要前排的士兵用你们的盾牌和长矛死守住阵地，后排的弓箭手听到我的号令后才能放箭。
2: 是。
3: 大单于，您还是回王庭等待捷报吧。
4: 哼，就这一小波汉朝步兵也能深入我王庭腹地，你们还好意思让我等待捷报？
3: 主要是我们的大批人马去阻击二十兵团，这一路上没有多余的兵力。
4: 胡扯，他们区区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三十余天，居然没有受到半点抵抗。如果换成是五万骑兵，那我们的王庭岂不是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
3: 大单于息怒，
4: 这一仗打完我再跟你算。命令骑兵准备出击。

0: 勇士们，冲啊！什么部队啊？
1: 大单于，我们收兵吧。
0: 不行，他们才5000人。
1: 可是我军大乱，如果不从新组织进攻，定会伤亡惨重的。
0: 收兵。
1: 汉朝军队趁着我军混乱撤了，
0: 马上给我征召东部、西部兵团，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2: 在荒蛮之地的北海，苏武时刻思念着汉武帝，他手握汉节，遥望夜空中汉朝的方向，提醒自己勿忘使命。
3: 希望你把朕对和平的殷切希望带给单于，告诉他大汉王朝希望和平，希望汉族和匈奴世代修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4: 苏武一定不辱使命。
3: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4: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节帐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3: 好，
4: 皇上放心，苏武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不会让使命受辱。
3: 单于栾提且低侯对这支汉朝军队的表现大为震怒，立即从匈奴东西部兵团征召共8万余人，再次发动进攻。李陵步兵兵团无法抵抗，且战且走。匈奴兵团分为左右两路追击，把李陵的步兵紧紧围在中间。数日之后，抵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谷，李陵反扑再战，伤亡惨重。

李将军，咱们顺着旧道已经经过了龙城，等过了这片畜牧地带，穿越前面的山谷以后，离遮奴帐就只有100余里地了。

弟兄们，再扛两天咱们就能回家了。现在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汉朝精兵如此顽强，日夜引诱我们向南进发。他们已经进入了前方的山谷地区，我恐怕他们会有埋伏。大单于，您御驾亲征，率领80000骑兵，攻击不过几千人的汉朝步兵。如果不能消灭他们，这以后，下面那些当户军长已经有意见了。这次咱们必须死拼。
1: 现在在山谷树林，我们的骑兵无法发挥优势，但前面就是平原了。如果再不能取胜，那时班师也不晚呐。
2: 禀报大单于，我们抓到了一名汉朝的逃兵，
3: 带上来。
4: 你为什么逃跑？
3: 一个校尉羞辱了我，李将军都没有那样骂过我。
1: 你们就快要回到塞内了，后面又有大批的援军，你为何还要从军中跑出来？
3: 李将军没有后援，我们的箭也已经用完了，只有李将军跟韩延年的部下约800人，现在的每次突围都是由他们担任先锋的。
1: 好，把他放了。你带先头部队绕到山谷另一侧去，先行报仇李陵的退路。
0: 是，大单于。
1: 下令全军，黄昏以后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攻击。我要生擒李陵。

0: 匈奴骑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李陵部队大惊。匈奴骑兵在山头两面夹击，大石头纷纷向深处谷底的李陵余部呼啦啦砸将下来。
1: 大丈夫到此地步，没有生擒单于，跟我一起杀回去。
2: 将军，退路已经被爆臭，出不去了。
3: 什么？
1: 放箭！
0: 紧接着，匈奴兵排山倒海般的火箭向李陵部队袭来，他们终难抵挡。
4: 我们已经战败了，当死于此处。苍天哪，再赐给我们十支箭，就可以突出重围。
0: 李陵想要突出重围，他只身一人驾马在前面跑，匈奴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一支箭射中了李陵的马，他跌落下来，继续徒步向前跑。

0: 李陵被匈奴骑兵两面夹击，已无退路。
1: 放下武器，李陵，不要再反抗了。韩延年已经战死，你的部下也都不在了。投降吧，还有一条活路。
2: 陛下，臣不需要马匹，愿意以少击众，用步兵踏平匈奴王庭。
1: 出去了可不能给朕和你爷爷丢脸呐、
2: 啊！臣定当浴血沙场，万死不辞。陛下，臣没有面目再见您了。
0: 李陵手中的武器掉在地上。这时的苏武依然在北海牧羊，虽说艰苦，但却安心。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

0: 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0: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1: 加油，
0: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
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苏武牧羊第四集。
17: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虽然苏武被放逐北海多年，

0: 殿下，我们还是继续打猎吧。
1: 他宁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六年，也不愿意被劝降，真是一条好汉。如此忠义气节，让人叹服啊！来人呐，前去赐给苏武衣服、食物、马匹，还有毡帐篷。
0: 殿下，苏武可是大单于放逐到此的罪人，您这样做，如果让大单于知道了，恐怕不太好吧？
1: 哈哈哈哈哈！我是因为欣赏苏武的那一份忠义气节，才赠予他这些东西。我这样做完全是把苏武当成一位知己朋友来看待，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忠义勇士，并不是我哥哥的囚犯。
0: 可是殿下，您哥哥是大单于呀。
1: 大单于他这样做无非是想为了让苏武屈服投降，但没想到苏武如此忠烈，我想在大单于内心之中也会同样钦佩如此忠肝义胆的勇士。你快去办吧。
0: 是。
1: 战士们，你们看，那才是真正的勇士。
2: 于前往非常钦佩苏武的气节，在北海期间供给苏武衣服食品，可是三年多过后，于前往病亡，苏武仅有的一些生活用品被人盗走，他再次陷入绝境。

0: 六孝王，大单于在帐内等你半天了。
1: 李陵，你来我这里多少年了？
2: 快八年了。
1: 那苏武到北海也快十年了。他还真能撑啊。我想请你去北海一趟，帮我劝降苏武。
2: 我
1: 在汉朝的时候，你们同为中郎将，我想你和他应该比较好说话。怎么，你不愿意？
2: 大单于，
1: 那你就去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你是
5: 苏兄？
4: 你是李陵？
5: 是我，苏兄。
4: 你快起来。贤弟，
5: 你这是？
4: 仁兄，请听我细细道来。我的人马上备好酒菜，你我兄弟二人再痛饮畅谈。请。
6: 此时的苏武已经须发皆白了，他依旧手持汉节在北海牧羊。这时他看到一小队人马朝自己走了过来。
4: 你真的降了匈奴？当日我奉命领兵深入匈奴王庭，5000步兵到达俊基山后，被单于的30000骑兵包围。我以两山之间的险势为屏障，出战告捷。单于大怒，调来80000骑兵对我围攻。我且战且走，可终不敌人多势众，兵强马壮。我们射光了所有的箭矢，没有粮食，没有后援，战士们死伤殆尽。我误中奸计，阵前被擒。
5: 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的，大丈夫何惧一死？
4: 你以为我就好过吗？我哪一天不想念自己的家园呢？
5: 可你不该投降啊！糊涂，糊涂！
4: 如今我不仅背上了骂名，

0: 还连累了妻儿老母，他们都不在了。
1: 唉，弟近日来看望仁兄，是奉了单于之命，劝仁兄暂且投降匈奴。
2: 苏武生是大汉的臣，死也是大汉的鬼。
1: 仁兄，请听弟肺腑之言，以为弟之见，兄可暂且投降匈奴，日后设法还朝，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2: 贤弟啊，你怎么能有如此荒唐想法？
1: 苏兄啊，你对汉廷的忠烈信义，在这荒凉无人之地，又有谁能知道啊？
2: 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我心甘情愿。
1: 苏兄啊，
2: 贤弟，不要再劝我了。
1: 苏兄，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2: 啊，
1: 你的夫人听说也已经改嫁了，你的大哥和弟弟都因为朝中之事被迫自杀身亡，家中还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儿，如今又过近十年，生死不知。现今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安危不可预料啊。
2: 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不要再劝我了。
1: 仁兄，你要三思而行啊。
2: 告辞。
3: 走出帐篷，苏武只身来到一个小山头，面对故园，忆念母亲。
4: 你这一路需要穿越沙漠戈壁，行至茫茫草原，一路上的艰辛险阻就不必说了。但是先前的汉朝时节，有的被俘边节，有的杀身殉国。儿啊，
5: 娘，孩儿不孝，让您忧心了。
4: 娘说的是，你去到蛮荒之地，也不能忘记了忠诚二字啊。
5: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孩儿知道，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母亲的孝道。
4: 孩子，匈奴人如果不跟汉朝打仗了，你就是为天下千万个母亲行了孝道，是大孝。
5: 孩儿明白。
4: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辜负圣上对你的信任，还有苏家列祖列宗的清白。
2: 娘，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1: 苏兄，我要走了，这帐篷和些许粮食我都给你留下。
2: 不必了，你还是带回去吧。
1: 苏兄，我知道我一个降臣在你面前显得很卑贱，但是我是念在咱们原来的交情上，我才添着老脸来劝你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
2: 有孝王，不必多言，你速速上马去吧。
1: 你在这里到底是给谁尽忠啊？你跟我走吧。
2: 有孝王，要我跟你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马革裹尸而回。如果你一想要苏武投降，那我只有死在你面前了。
1: 不不。
3: 说完，苏武背对李陵，不再多言。
1: 苏兄，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忠臣义士，像我这样甘言媚外，一失足竟成千古恨，兄弟我今日后悔也迟了。
3: 李陵上马离去了。苏武只身在渺无人烟的北海度日，饿了就吃几口雪块，可手握汉节的他，心里始终是踏实而安然的。这一天，右校王李陵快马扬鞭而来，给苏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2: 叫，叫！右校王有何事？
1: 苏兄，汉武帝他驾崩了
2: 啊！你说什么？
1: 苏兄， 我是听边关的商贩说，汉武帝半个月前就驾崩了，现在汉朝还是国丧期间。
2: 你知道我祈福什么吗？
5: 微臣不敢揣度陛下心思。
2: 我祈福天下太平。
5: 陛下，那这么说以后就不会打仗了。
1: 苏兄，请节哀。
3: 苏武一口吐出鲜血。
2: 陛下，臣没有完成您的旨意，臣有罪。
3: 他手持汉节，涕泪长流，跪倒在地。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汉武帝驾崩以后，汉昭帝即位，而此时的匈奴正值11任匈奴单于栾提胡衍低继位不久。由于母亲行为乖张，匈奴国内分崩离析，栾提胡衍低恐惧汉朝继续发动对匈奴的攻击，遂再次提出同汉朝的和亲关系。很快，汉匈之间又一次达成和议，匈奴放回了扣押囚禁在北方的汉朝使臣、官员等，汉匈之间也开始互派使节，巩固和平的关系。

0: 单于，这一次返还汉朝的使节名单中没有苏武，请问他身在何处？
1: 这苏武好像已经去世了。
0: 请问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啊？
1: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吧。我已备下盛宴，请先回营帐稍作休息。啊，
2: 使节大人。
0: 啊，你是？
2: 我是十年前跟随苏武的监使常惠。
0: 原来是监使大人，
2: 终于等来你们了。
0: 可惜苏武不能跟我们一道回家了。
2: 啊，苏大人怎么了？
0: 他去世了，你们不知道吗？
2: 苏大人一直在呀。
0: 单于骗我。
2: 苏大人被他们软禁在北海已经19年了。
0: 那为什么单于告诉我苏武死了？
2: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苏大人。苏大人一直不肯投降，单于不知道用了多少严酷的办法。苏大人宁死不屈，他们是怕了苏大人的赤诚忠心呢。
0: 原来如此，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他们匈奴人也惧怕神灵，您可以这样。
0: 大单于，前不久我朝天子也是在打猎的路上遇到一件怪事。
1: 什么事？
0: 一群大雁向南飞行，我朝天子正要放箭，一只大雁冲着天子飞来，毫不惧怕即将射出的箭矢。
1: 这么奇怪？
0: 是啊，后来我们才发现大雁脚上绑着字条。
1: 字条？
0: 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苏武的求救信。他说他远在北海蛮荒，只能托南飞的大雁将信送到长安。
1: 看来大雁都被苏武的忠义所感动了，冥冥之中真的是有神灵在保佑啊。
0: 苏武还没死？
1: 对，他还活着，我们也是被他这份忠义给吓怕了。苏武是真正的勇士啊。
3: 历经波折，苏武终于在被放逐到北海19年后得以释放。19年前，随苏武出使的使节团共100余人，现在只剩下9人随苏武回国。苏武回国后，李陵老死匈奴。汉昭帝始元6年，即公元前81年，未央宫。

0: 罪臣苏武，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平身。
0: 谢皇上。
1: 苏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臣有罪，没能完成先帝的旨意。
1: 苏武，你对我大汉的忠心，你对我民族之赤诚，是可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的。

0: 老陵，以太牢之礼祭拜先帝。
1: 谢皇上。
2: 苏武来到汉武帝陵前，送上这份迟来的告白。
1: 臣虽然被困北海19年，但一直没有辜负您的重托。臣今天向陛下复命来了。臣复命来了。

0: 苏武凭着对汉朝至纯的忠诚，用光秃秃的汉节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一个人在北海无人区域等待了19年。他当初壮年初时，等到归来之时已然是须发皆白。苏武那一份感动千古的忠义之心，赢得了后世之尊重和敬仰。苏武牧羊的故事也流传千古，永垂不朽。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题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

0: 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有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嗯，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 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0: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2: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0: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2: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13: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2: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0: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2: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 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

0: 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5: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6: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影如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

0: 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它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也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0: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4: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戏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7: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故作戏瘾的。
8: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6: 很多人或许不知，六月七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六月七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戏剧艺术文脉，2025年十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六月七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9: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6: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 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西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西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7: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西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西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西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

0: 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1: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滴滴秀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

0: 注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1: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0: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2: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0: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3: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0: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4: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0: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5: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书信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水兵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0: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 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

0: 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2: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老师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3: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0: 广告时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2: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2: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2: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4: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4: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6: 400-895-9798，400-895-9798。
0: 8958975-9798 4008959798。
4: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人说，爸妈的世界很小，装满的全是孩子。有人说，孩子的世界很大，常忽略的却是爸妈。有人说，妈给了我血肉，使我成长，爸却给了我骨骼，使我站立。有人说，孩子的出生不是来报恩的，是来讨债的。孩子载着爸爸妈妈的款款深情来到这个世上。从这天起，爸妈没有了自我。从这一天起，爸妈再也不会为自己打算。70岁有爸，80岁有妈，有爸有妈才有家。我是刘慧，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一起去探寻疾病健康的奥秘，解开生命密码。我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实现健康长寿。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贯穿一句话，就是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基因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基本因素，它是操控生命的使者。那有很多好学的听众啊，就问我，是谁发现了基因呢？这就要追溯到1953年，美国的科学家奥森和英国的生物学家克里克合作发现的 DNA 分子双螺旋的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也奠定了基因技术的基础。19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孟德尔他就提出了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基因控制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的产物。在20世纪初期，遗传学家莫尔根他通过果蝇的基因遗传实验认识到了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尤其是奥克和克里克提出了双螺旋状结构之后，人们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基因的本质。也就是说，基因呢，它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它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的后代就出现了跟上一代相似的性状，包括长相、身高、性格等等。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啊，说这孩子呀跟他爹那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什么原因啊？就是基因的原因啊。说这孩子脾气啊死犟死犟的，就随了妈了，有这说法吧？找原因也是基因造成的。这孩子呀长得皮肤真白，因为他的父母皮肤都白。黑人他能生出白孩子吗？绝对不能。这是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说的就是啊，遗传基因的强大。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呢，你看啊，我们有的地方可能长得特别像爸爸，而有的地方呢，长得可能特别像妈妈， 什么原因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它是呈现了一个双螺旋状结构。双螺旋状，一条是父亲的基因链，一条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继承了父母的基因状态。可以说啊，一切的生物体的本质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啊，动物也是一样。鱼能够在水里游，鸟能够在天上飞。你看我们中国人长得是眉清目秀，你看老外一看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基因的不同。那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了啊，就连生老病死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很多人就不理解了，说这基因就如此的神通广大吗？咱们呢就先说这个生。我们平时讲的是要优生优育，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要有好的基因。你儿子给你找个儿媳妇回来，是个小侏儒，你干吗？你当然不干，因为怕呀，怕的是影响到咱们的下一代，对不对呀？你说这个基因啊，管不管生？管了吧。衰老也是一样的呀。我们的基因链的话呢，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就说这小猫小狗，最多能够活多少年呢？十几个年头，是吧？这十几年的话，就是小猫小狗的基因链的使用年限。它过了十岁之后啊，就开始进入到老化的状态了。家里养的小狗小猫，刚一出

生或者一两岁的时候，那活泼劲儿大着呢。到了七八岁以后啊，就不爱动了，也不爱跑了，也不爱闹了，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他的基因面的一个退化。那么最终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疾病的问题。人呢，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了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说这基因是歪瓜裂枣，排序不正常，或者说有什么损伤，相对应的组织器官它就会出现病变。你从头到脚的基因链上，如果多处的基因都出现了异常，就会造成一体多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说啊，基因病变它是人体疾病的罪魁祸首。不管是先天遗传性的，还是后天非遗传性的，病根都在基因。你看过去啊，我们有很多的患者说，我怎么就得高血压了？我也不胖，我怎么就血压高了？遗传性的。我父亲母亲啊都是高血压。各种疾病都是如此。在没有基因学说的时候，有些疾病你是解释不了的。但是现在你看看，是不是豁然开朗呢？比如说高血压啊，我们都知道，你甭管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还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所引起的，载脂蛋白基因出现问题之后，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它就代谢不掉了。载呢就是车载的载，脂呢就是脂肪的脂，它就是脂肪的一个运输工，它出现了异常啊，不能够正常的工作。还有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你看啊，糖、脂肪、蛋白质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了，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好几个基因呢都出现了问题，而你呢又没有及时的修复。所以别看啊你每天都吃着降糖药，有的呢甚至是用着胰岛素，但是哪个能够深入到基因层呢？而结果现实是什么？治疗的效果就是维持。所以说在表面上啊控制住指标的同时，而其实你内在的病情在不断的恶化。相邻的基因呢，越来越多的基因它都会出现问题，最终呢就是一体多病。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都有并发症的根本原因。这就是疾病的真正的内因，也就是我们讲的疾病的病根儿。所以说现在啊，大家伙想一想，那我们在治疗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怎么样呢？当然是从根源入手。所以说啊，三代基因治愈疗法绝对是目前站在金字塔塔尖上最前沿的。人类的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绘制基因组的草图。也可以说啊，同时将贯穿于整个的21世纪，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那么这个计划就是我们对基因的了解又推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还比如说啊，亲子鉴定基因检测，我想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不用呢滴血认亲了。电影上电视上演的滴血认亲啊不科学，现在很简单啊，就一根头发就可以测定出来究竟是不是父子，是不是母子关系。基因科技的应用给你想要真实的结果，很简单。还有就是啊，癌症检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基因检测。癌症为什么可怕？因为癌症它都是从细胞内的基因病变开始的，隐藏性强，80%的人肿瘤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治愈率只有20%。那如若在癌症早期发现，治愈率就可以提升到80%以上。可以说啊，基因病变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寿命长短。而且呢，现在有各种的基因重组疫苗，像什么破伤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肝炎疫苗、宫颈癌疫苗等等，这都叫什么？基因重组疫苗。就是说，做上了这些疫苗之后啊，是不是就不怕得这个病了呢？说白了，它就是能够让我们对应的某个基因变得强大了，提高了我们疾病的预防能力和抗病能力。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啊，医学界有这样一个比喻，说把传统的治疗药物比喻成自行车，就是你蹬一下，自行车走一步，不蹬啊，它就不走了。那么这一点呢，高血压的朋友是最深有体会的。降压药吃了，血压控制的不错，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又飙高了。你看，天天一顿不落的吃药就管点事儿，不吃呢就犯病。也可以把呢第一代基因药物啊比喻成汽车，可以不费力气的行驶，但是需要经常的维修、加油、养护，并且呢只能向一个方向开。而第二代基因药物呢可以比喻成飞机，时间短，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但是飞行时间啊有限制，还是只能向一个方向飞，针对范围小。最后呢就是亚太基因三代特效药物，现在目前是最新的，可以把它比喻成啊火箭卫星，速度快，技术要求严谨，进入轨道以后啊能够自动运转，并且运转时间超长，覆盖范围广。大家比较一下，是不是效果是天差地别呀？就像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咱们国家啊最强的基因治愈型特效药，也是唯一的一个通过基因入手来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金牌国药，同时呢也被称为是人类医疗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可以说啊，亚太基因三代特效药齐天，它的问世将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面貌。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着一体多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是不用再整天的唉声叹气了，也再用不用活的是提心吊胆了，兜里揣着遗书啊，以防不测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各种慢性病，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包括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
慢阻肺、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只要基因还没有彻底变异，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癌变，只要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80%，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没有啊到达各大脏器衰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都还有救。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没有顽疾，尤其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已经把很多的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这只有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才能够做得到。而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 S3 加基因多肽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还是以前的基因类药物，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飞跃。它能够针对啊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的修复，这是其他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个效果。能康口服液所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加入百草之王的野生人参，提纯出来的 S3 加基因多肽具有3项世界第一，这也是目前所有的基因类药品当中所不具备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治愈率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地对病变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针对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呢誉为是慢病治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 S3 加基因多肽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小于800道尔顿，穿透力强，能够直达基因层，对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覆盖修复活化，对目前啊传统中草药和西药基因类药物的治疗效果提高了80倍以上。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物 S3 加基因多肽所用的绝密配方经过高科技提纯后，滴滴都是超精华，枝枝都是超浓缩，所提取出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它是万能多肽也是万用多肽，能够在-100度的低温下不解冻不结冰，100度以下仍然保持活性，每天呢仅需要服用1支就能够满足全身全天基因修复活化的功能，药力特别强，吸收特别快，它
它能够达到5秒钟

0: 融入血液，3分钟穿透细胞膜，30分钟缓解疾病症状。而且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这种 S3 加金多肽，它一面能够快速地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垃圾和毒素，再一方面它可以快速地去修复我们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让更多的基因片段参与我们生命的代谢循环，让基因完整，脏腑充满活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医学界把 S3 加基因多肽被誉为是最强基因的原因所在。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医学界的一次跨越，您呢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就不用再一把把的吃药了，不用再当药罐子了。我们让老百姓呢一个周期去病，2个周期断根儿，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2个周期让我们的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我们的基因稳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让您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真正的达到益寿延年。所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一经问世，就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是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科研人员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因为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它是治愈各种慢性病的第一个基因治愈性药品。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原因就在这儿。要承认啊，西方技术很先进，但是他们不会配伍，所以说他们只会啊基因靶向药，只是针对于一种疾病进行治疗。但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中西结合，全面突破，所以说包括啊到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是想偷师学技术。不过大家放心啊，截止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得逞。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以被美国科学杂志被评为是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就像现在啊，咱们国家已经把很多的癌症都规划到了属于慢性病当中一样，只要你不是三期癌症，不是晚期了，以前的慢性病无法治愈，无药可救，现在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可以治愈病症，甚至是药到病除。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3: 电话可叫接通了，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想麻烦您个事儿，老师，我想再订2个周期的。
0: 哦，那您的是新患者呢，还是老朋友呢？
3: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正用着三代特效药。
0: 哦，正用着，用了多少了？
3: 我当初是买了2个周期的，现在刚好用了1个周期。
0: 啊，用了一半了。那您感觉呢？基因治愈疗法怎么样啊？
3: 说实话，老师，我感觉真挺好，挺不错的。尤其就是你看我家老头，现在也用了有10来天了，他也说好。要不我怎么上来就问你能不能订药呢？要是不好使，你就是不花钱我也不要，我这真是实话。
0: 嗯，

0: 这倒是实话啊，在没有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之前，或者说没有听到啊老师的节目之前，那你们呢对于金用药又有多少了解呢？
1: 哎呀，那说起这个基因，我们真的是一点不明白。你说我就以为啥，就说这孩子啊长得像妈妈像爸爸，高血压遗传这些我知道，那别的我真不懂啊。
0: 啊，只知道基因是遗传物质是吧？
1: 对。
0: 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但同时来讲啊，它就是说任何的疾病都是和基因是有密切相关的。而人呢只会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的病。如果说基因的排序是正常的，基因它是没有问题的，细胞的结构也是正常的，我们人所有的组织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判断操纵的。如果说你的基因要是修复了，细胞的结构它就恢复正常了，我们这个人呢它也就健康了。其实呢，很多的老百姓并不懂，但是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以前是什么呢？细胞学，现在医学最前沿的已经是基因学了。而所有的慢性病啊，都是基因病。而您呢，是身体究竟是哪儿不好啊？
1: 我这个高血压都有20来年的时间了，这不5年前嘛，得了一次脑出血。但是吧，问题还不算大，我就输了10几天的液吧就好了，也没说留下啥后遗症，还挺好。可是去年我这不跟孩子操心就上点火嘛，我儿子吧跟两个朋友开了一个公司，就是专门做互联网卖货的，完就出事，公司法人还是我家孩子，你说这一夜之间吧就欠了70多万，人也抓进去了。还得赔钱，哎呀，这火给我上的，一下子把我们老两口攒那点钱都整进去了。完了我又脑出血二犯吧，住了一个月院，又胳膊腿走不到啥的都留下后遗症了，这腿也发沉抬不起来，就得在地下这么拖着走，再加上给孩子求人找律师啥的，我就那一个月真是就是差点没死过去。哎呀，家里亲戚朋友转圈借钱，说实话我都觉得哎呀没脸见人呢，我一辈子吧是个要面子的人，你说老了老了活得这么憋屈啊。
0: 哎，没办法是吧，啊，这个人的一生啊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啊一些波折的，但是老姐姐啊都过去了，这人的一辈子啊没有一帆风顺的，您呢先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好好好，这事儿吧是过去了，孩子也没啥事了，人在就能挣钱，我也想开了。我家老伴儿吧是部队退下来的，他那个老战友就给他发了5盒的钱。这么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现在治病啊最先进的都是基因疗法了。
0: 对，
1: 说我这就是脑的基因病变了，我老头让我吃，告诉我说是高科技。对，就是你还说里边有什么红景天呢，还有什么人参，还有3项的世界第一，反正就这样呢。再跟我说我就开始用，哎，真没几天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了。你说感觉啥？这脑子吧不发沉，就手脚吧有点热乎气儿了。
0: 你看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啊？
1: 是啊，我这不很多年都没有这么舒服，真是越来越用越有信心，这心情吧一下子就感觉敞亮了，真是一天比一天变好。我现在用了1个周期多点，走路吧基本上能正常走了，就胳膊腿儿恢复也正常了，现在我愿意出门了，下去透个气呀。原来是我1个星期都不出一次门，就怕碰上熟人啥的，怕邻居的问这问那的，太尴尬了。现在这手放下再抬起来慢慢的也都行了，尤其是老头说我这脑子呀好使了。你看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老师我就感觉我这说话还有逻辑思维啥的是不是跟正常人差不多一样了？
0: 能够感受到啊，你为自己现在的康复呢也觉得挺骄傲的。就是啊，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呢，曾经得过2次啊脑中风， 我真的是听不出来啊，您的语言障碍。眼下啊，你看语言的速度呀，包括思维呀，各个方面都是特别好的。
1: 啊，我现在就觉得挺知足了，一天比一天变好。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说实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呢。现在我血压也挺好了，高压基本上就在130-135那样，低压80-85，反正一直这样，最起码咱不怕再犯病了。
0: 啊，那倒是的，十个脑出血的患者当中啊，就有9个他有高血压的病史，而第一次出血死亡率它是30%，第二次出血死亡率是60%，第三次脑出血呢，极少有人能够活下来。所以说啊，您一是呢就是饮食啊、心情要注意，特别啊要按时的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千万呢别自己太大意了。
1: 嗯，我记下了，老师谢谢您。我现在吧很有信心，心情也好了，我知道注意。
0: 嗯，知道小心就好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采用的是基因治愈疗法，它呢对你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和活化再生的。您呢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呢康复训练项目，这样一来身体恢复的速度呢会更快一些的。
1: 嗯，好，谢谢老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些年就为了照顾我，他自己有病也没顾得上，他那腿吧以前受过伤，骨质增生还挺严重的，路走多了就停，他现在也用了10天的，他说腿好多了，上下楼吧不那么费劲，原来他不还在部队还有胃溃疡这个毛病，就吃点东西就胀疼，以前吧吃点东西就不吃了，这几天他说胃舒服多了，我看吃饭比以前有胃口了。
0: 啊，那就好呀，这才用了10天啊，对吧，他还是需要接着用的啊。
1: 嗯，肯定会的。我现在也想明白了，到这岁数了身体最重要，我们谁也管不了了。
0: 有这个想法就对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谁也管不了谁一辈子。你们老两口把身体都调理好了，比什么都强。你看短短的10天啊，现在你老伴恢复的也不错，也不遭罪了。我说过啊，任何的疾病包括增生啊、结节啊、急流啊，它只要是不该长的而长出来的，它属于什么？基因突变，都是属于基因突变的。那么我们在基因突变的萌芽阶段，就必须要把异常的基因啊进行修复，就能够阻止它的病情恶化。那这是第一步啊。另外您看有很多的，你像前列腺增生，包括骨质增生、乳腺增生，到最后啊是不是就变成癌症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骨质增生如果说基因呢不及时的进行修复的话，是不是就容易得骨癌了？
1: 对呀。
0: 那我们修复以后的话，我们杜绝的是什么？疾病的恶化，这是一方面。还有最后一方面呢，那就是可以恢复基因功能，活化基因内在正常的再生能力，由新生细胞替代陈旧的细胞，恢复脏腑功能，让我们从头到脚啊是焕然一新。我们现在直接是治到病根上了，这是其他的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所以说你们老两口啊必须要好好的配合治疗，以后啊咱们的身体会更好，而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1: 好好好，我明白，我就是想吧再定上2个周期的。
0: 啊，可以嘛，缺多少就补多少啊，2个周期是完整的治疗量，1天1支疗效都是有保障的。那您呢就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问一问啊，咱们现在很多的城市还是没有的，您呢赶紧报一下名。
1: 好好，那谢谢您了老师。
0: 啊，不客气，祝您和老伴身体健康，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8959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这电话不容易，还接进来了啊。
0: 啊，对，接进来了。
4: 哎，您讲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我也想试试，然后吧，我还是怕白花钱儿啊。
0: 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我只能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项世界第一，目前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最前沿的基因特效药。和传统药品呢是有着最大不同的，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原有的治病方法它都是改善，而现在呢是从细胞里边的基因呢精准治疗，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治疗效果呢要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包括以前的基因类药物和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那疗效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而且呢是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支，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药力非常猛，吸收也快，纯度也高，活性也强，比传统的西药、中药的药效提高了80倍。您呢甭着急啊，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只管讲啊。您先说一说呢，您身体是哪些方面的有了问题了呢？
4: 哎，好的好的，我是这么情况的，我是脑神经不好，哎，总是失眠，睡觉睡不踏实，哎，而且吧，总是做那个噩梦。哎，睡到半夜里头吧，就醒了就睡不着，
0: 那多遭罪呢，是吧？
4: 哎，对，
0: 嗯，
4: 你这翻来覆去的吧，闭着眼睛就是睡不着，哎呀，你这么多年，说实话，药我也吃了不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感觉这效果还行，吃一段时间这个效果就不好了，不行了就，而且这个还有依赖性。后来就没作用了，就，而且后来时间长了，把我这胃还给我吃坏了。你这吃点硬的东西、凉的东西，就感觉这个胃它就不舒服。哎呦，反酸、烧心，感觉特难受，烧得慌。这么一折腾吧，吃饭都成问题了，都一点都不敢吃那个生硬冷的东西啊。而且前几天呢，我刚做完那个检查，颈椎又出现问题了，还，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颈椎3-4节突出，而且还有增生，主要就是早晨起来脖子这块感觉特别僵硬啊，这个脑袋吧一天天的总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吧还反胃。恶心，还想吐。这手脚吧没这回气儿，特别凉。而且这个心脏也不好，这心里他老慌，心慌的厉害。哎呀，家里边谁也不敢有动静，一有点动静，我这个心的跳的就恨不能要从嗓子这跳出来似的。医院说我叫这心脏叫什么房颤，叫什么？哎呀，这一心慌就感觉满头大汗，这白天还好一点啊，是越到了晚上是越睡不好觉，这个越睡不好觉，这个心又突突的厉害。哎，我是就想吧，想怎么回事呢？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她也是心脏病，后来也是因为心脏病。我妈在56岁那年她去世了，老人。这个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啊，哪一天你说真要是跟我妈似的走了那条路，我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哎呦，你说我呢就随我妈，这个脾气还有点急。所以我打电话吧，我就想问问您，你说我这是不是像你我说的那个遗传基因造成的那个啊？
0: 那看来你是听懂的 啊，要说您现在真遭罪呀。

0: 睡睡不好，吃吃不好，是吧？啊，
1: 嗯，
0: 我告诉您啊，父母亲有什么病，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来讲，也会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什么是易感基因呢？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患病的概率是比较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1: 嗯，
0: 那么您现在来讲的话就比较危险了。一呢，就是心脏病本身就是夺命杀手，一旦说疾病啊急性发作的时候，可以说是要人命分分钟钟的事儿。所以说您现在的话自己要特别小心。还有一点呢，就是房颤。房颤呢，它容易造成血栓，有可能在心脏病发作的过程当中就突发脑中风了，所以说您就要小心了。而且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它其实都是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因为它都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给串联起来的。他们之间呢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他心脏有毛病，但是到最后是导致了脑病，原因何在？它是连着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嗯，
0: 而且现在呢有90%的脑卒中的患者他都有颈椎病，所以说你看您现在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个危险系数了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另外您胃肠也不好，你看你哪哪都不好，是吧？包括脑神经，
1: 嗯，
0: 啊，指的是什么？脑神经你失眠，对不对？睡不好觉，这就容易加重脑中风的风险啊。那很多的患者就说了，
1: 哦，
0: 说老师啊，我要是一这心脏病，我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就不遭罪了。那如果说偏瘫在床，你说您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您的日子是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伺候，还有尊严吗？
1: 对，那还怎么活呀呢？
0: 所以说怎么办呢？抓紧修复基因，基因健康人才健康，基因强大人才长寿。
1: 嗯，
0: 基因呢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的，只要你的基因修复了对应的细胞结构，它才能够恢复正常。嗯，你的心脏病就好了，你的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它也就没有了。你说咱们还怕什么呢？
1: 哦，
0: 是不是就不怕了呢？
1: 对对对对，嗯，
0: 哎，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享受生活了呢？
1: 啊，真是，我也这么想，我怎么想的呢？现在我还不能死，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儿子还没成家呢，
0: 嗯，
1: 所以吧，我就想买一个周期的，我先试试，你看行吗？
0: 不知道你能不能呢？报名订上啊！现在很多城市呢，
1: 啊，
0: 都是没有的啊，这样啊，您自己打电话问一下。你用能康口服液，那我不能够保证人人都能够长命百岁，但是至少我能够保证患者可以治愈疾病，身体健康。能康口服液，它是针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基因链去进行全面大修，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让你焕然一新。而对于您来讲，您现在又想吃得好，又想睡得好，又想心脏好，对不对？又想颈椎好，又不想得中风，是不是啊？基本上1到3天你就瞧出你变化很大了，你就能睡好觉了。
1: 哦，
0: 你这脖子呢也不僵了，也不难受了，也不发硬了，心脏呢也不慌了，气也不短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你用上试一试啊，
1: 嗯，
0: 你就知道了，治病只要选对药，治愈并不难。在用药阶段呢，您是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啊。先这样啊，祝您健康。
1: 嗯，好的，那行，那我试试，谢谢您啊。
0: 啊，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呀，你这个电话真不好打。我是什么呢？我这是不是打了半天了，

0: 哦，真是这样的，老师。因为啥？我挺着急嘞。我是铁岭的，我叫那个陈莹。
1: 嗯、
0: 我现在有钱都买不到这个，现在我找谁都没有用。那我就想，你能不能帮我就是借一个周期的？我真是买不着了。那个运费我付都行啊，老师，你能帮帮我吗？
1: 啊，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反映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事儿啊，我还真的是不敢答应您。很多的城市
2: 能康口服液
1: 那都被抢定没了，这样吧啊，既然电话打来了，一会儿呢我尽量帮您问问吧。
0: 哦，好好好好，老师那就拜托您了。那我就想吧，我多给你钱也行。我说这鸡腿小药不是确实是良心药呀，我以前那个药呀吃了老多了，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老师啊。
1: 这不是啊加钱的事儿啊，我能保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治病花的钱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在疗效上。以前的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于人体细胞入手，是治不到病根上的，病它当然是治不好。而
2: 能康口服液
1: 那是针对于细胞里边的基因去修复活化再生的，医疗技术等级呢是等于啊相差了一个时代。所以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那效果它必然好，尤其是
2: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那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和百草之王的野生人参当中提纯出来的生命修复基因，而修复因子 S3 加基因多肽，活性高，药性强，能够在你服用3分钟是融入血液，30分钟直接到达基因层，精准覆盖受损的基因，见效它就迅速，并且呢可以迅速的把我们体内的基因片段激活唤醒，那对基因的稳固性呢进行保护，对受损的基因呢去进行修复，让脏腑功能呢正常运转，同时呢可以促进啊基因超强再生，延缓脏腑衰老。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出现的像遗传类疾病、退行性病变、身体机能减退，包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可以说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也可以这样说吧，在三代基因治愈疗法面前就没有顽固性疾病，治疗各种的慢性病那都是轻而易举药到病除的。那您刚才说呢，一个周期下来啊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都体现在哪些方面了呢？
0: 好的老师，我就用到第二天的时候不是，我就感觉呀这个药真厉害。因为过去不是是两次得过两次心梗的，就是用完咱们这个两天以后不是这心脏呢也不憋闷了，就是上来气了，也不那么就是来回这个倒气了，那说话了也能大声说了，我就知道我说花钱我说花值了，接着用半个月左右吧，我那个心绞疼不是基本上没有了，也不难受了，我的信心呀真是我说越来越足了，老师啊。
1: 都是好消息是吧？啊
0: 啊！
1: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用了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治愈的患者可以说太多太多了。做三期临床的时候就有过万的患者，再也不怕呢心梗、心衰、脑梗、脑瘫了。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那已经是把过去以往不能治的绝症变成了可治的慢性病，把以前呢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以前呢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而这只有呢亚太基因三代特效药品呢才能够做得到。就好像以前啊我们面对一头狼的时候，你拿个筷子东捅一下西捅一下，你扎它多少下它也死不了，而你肯定是凶多吉少的，是不是这样啊？
0: 是是老师。
1: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拿一个导弹去轰这匹狼，他就来一群狼，我们也不怕，对不对呀？
0: 啊，对对，老师是。
1: 啊，你要知道，我们要战胜自己的疾病啊！您呢，现在用的是最硬核的武器，你说你怕他吗？当然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疾病消灭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啊，是这个道理，老师，确实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啊，你一天也好，两天也罢，你会觉得比我过去吃多少年的药都强，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医学技术的差距。
0: 真是真是这样，老师，这不是这一个周期不是我就是没有去过医院呀，也没有犯过病，我跟你说不是，现在我又像过劲似的一样的，精神头儿也挺虚的，

0: 又去跳那个广场舞了。我每天不是现在跳一个小时，我的心脏不是一点也没有事。我老伴说我什么老师，他说我满血复活了。我都跟你说老师啊，我必须接着的用呀，是这样子的老师。
1: 我看出来了，您心里有底儿了，尝到甜头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怕的是什么？有今天没有明天。心脏它是人的发动机，虽然给你修好了，但是服药期间啊，您的运动量你还得听我的，要量力而行，别太累了啊。太累的话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而治病呢，它也是循序渐进来的。跳广场舞的话，放的音量太大，对心脏也不好；跳得太激烈呢，也不好。这点啊，您自己注意一点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老师，我知道了。我还是要麻烦你，定一个周期的，我真的是买不到，求求你了，老师。
1: 这事儿不用求啊，我会帮您问问的，有结果的话第一时间呢我会亲自给您回复的。
0: 那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0: 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病患赶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羊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
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只是199啊，现在才9.9。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熊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呢，
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

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丹。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

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儿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也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啊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

0: 南亲兄胆，还有皇宫汉方高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金熊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膏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膏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金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金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金熊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金熊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 在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五大类的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 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两倍。说这种成分高两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两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五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五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五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
0: 嗯
3: 啊，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啊。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你看我以前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一支 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1: 行，
0: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1: 嗯，
0: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身体越来越消瘦。
1: 嗯，
0: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1: 嗯，
0: 这不去医院这个检查看，人大夫说啊，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1: 嗯，
0: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1: 对，
0: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庸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1: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皇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
0: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像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啊，这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就8以下。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人家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这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儿，哎，还稍微有点浮肿，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咽一个坑。现在呀，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1: 嗯
0: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1: 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 这黄河金标的心胸呢，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0: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1份，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一支呢，这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1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1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嗯、啊。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哦，我自己打。行。
1: 对，
0: 行，
1: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的，好，
1: 嗯、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啊，
1: 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1: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哦，高老师，我想订2份
1: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1份啊。如果订2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2个人才能订2份。
4: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1: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4: 哦，哎呀，这个金熊奶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1: 嗯，
4: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1: 嗯，
4: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肯定是遗传性的啊、哦，
1: 嗯，
4: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4: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1: 嗯，
4: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啊，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1: 嗯，
4: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 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1: 那这个也很危险。
4: 对，
1: 因为什么？
4: 低压100左右。
1: 我们那个降压药。
4: 每天早上起床。
1: 嗯，你听，你先听
4: 我
1: 说。我
4: 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1: 嗯，
4: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1: 哦。
4: 坐着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啊，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1: 嗯。
4: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1: 说的就是这，
4: 因为
1: 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4: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鸡胸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
1: 嗯、
4: 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1: 哦，
4: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1: 嗯，
4: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觉啊，睡不着觉啊。
1: 嗯，
4: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4: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4: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4: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4: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他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4: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4: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已经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1: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4: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1: 对，可以的，打常万电话就可以了、
4: 哎、
1: 啊。
4: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5: 你好啊，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5: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1: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 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5: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1: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5: 哎呀，那挺好啊。
1: 好，再见啊。
5: 再见。
6: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3: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

0: 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丹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1: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1: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竞标的这个金熊丹粉啊，我是用了两个疗程了。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率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丹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丹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两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0: 好。
1: 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哎，所以我就是感觉到咱这个金熊丹粉啊，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丹粉啊，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丹，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丹粉，啊，熊丹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丹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36%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36%。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46.7%，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块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1: 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块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0: 对，
1: 所以
0: 9.9块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0: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儿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1: 行，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0: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

0: 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厂办电话去抢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个抢名额去。
0: 好，
1: 再见了啊，高老师。
0: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厩价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母亲是地，父亲是天，自古百善孝为先，千里迢迢去拜山，哪知活佛在眼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本次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特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的帮扶补贴的这个活动，就是把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给大家呢以超低补贴价9.9元一支用上。你看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已经结束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之后，哎呀，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真的啊，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那无不是乐的啊，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知道啊，咱们这金熊胆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它都是高含量的。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呢给大家推出的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创汇的金熊胆，你但是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啊，全国家人们呢都想呢来继续用药，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拿出来，以最低的补贴价9.9元一支让大家来用。但是由于呢这是出口转内

销的一批货源，他货源不多呀，这不昨天吗，全部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咱们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自然而然的宣告结束了。那不少老用户们啊，虽然参加上了活动，十分的高兴，但也有人说呀，说我指定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因为咱们汉方膏啊，全国的需求量大，这不上一批的药吗，已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新一批的药呢，它是需要发酵生产的时间的。老用户们都知道，这皇宫汉方膏啊，它可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名方，这个祖方用的15味药材啊，都是道地的植物药材啊，红参啊，黄芪啊，茯苓白术、白芍、甘草、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桑葚、陈皮、半夏，咱们厂家用的药材是自己指定的药材基地，不是普通的药材。所以说咱那个汉方膏，它呢药材就是精选的，它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呢，因为它是膏资，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熬制时间的。哎，所以呢，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都不一样啊。其他中药呢，你有原材料，比如说有颗粒的，有药丸的，一开机器呢，你就能生产。但是咱们这是膏资啊，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它需要炮制，需要发酵，需要陈化，都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不能短的，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尽管这样啊，好多朋友催促说厂家呢赶紧开坛吧，但是呢咱们也不会呢节省时间。为什么呀，你早开坛，你的发酵陈化时间不够，里面还有的致病因子和大量靶向酶，它自然就达不到治病的要求。所以平均的发酵是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厂家为了保证药品的浓度够，保质保量，保证疗效，所以说呢，咱们要等待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啊，这里面呢，它就能产生大量的靶向治病的酶啊，治起病来就快就好。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说你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中都有哪些酶类的物质啊？你比如说皇宫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它不是直接呢就入药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加上红曲酶发酵，要提炼出啊红参 RG3 的靶向酶入药。这种酶呢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啊，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的膏资，它产生呢是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这个数值并不高，必须达到每100克膏资中要产生出120亿的CFU 的单位，才能达到高效治病。所以它就要陈化100天啊。其实红参是一个例子啊，里面的每一个药材在发酵陈化中都能产生新的治病物质。比如说黄芪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资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肝靶向酶。所以说这些呢都离不开陈化加发酵的时间，而且呢经过发酵之后，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补足我们神经系统的钙、铁、硒等微量元素，
让我们全身上下都能够健康。所以说发酵药人们叫它活药，因为里面呢有大量活性的酶。所以大家看为什么黄公汉方膏它比普通的中药好得多，它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你把这个驴皮熬成阿胶，它就补血作用。单嚼驴皮不但你嚼不动，它没有补血的作用，那必须熬成阿胶才有这个效果，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来电总结出了，哎呀，你们那个黄公汉方膏用完之后就是效果好。大家呢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咱们呢独创的一药治病，说咱们呢这黄公汉方膏是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哎，大家怎么给咱们编的顺口溜呢？我说一说啊，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留闲，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大家编的多好啊，他就说出了呢咱们黄公汉方膏你只需用三副药，各种老慢病基本都能治好。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厂家一直传承着汉代两个非常重要的优秀遗产，一个是孝道的传承，一个就是呢膏滋的传承。我们说汉代呢是讲究孝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从西汉的汉文帝给老母亲呢要熬农药汁，再到东汉的张仲景发明了许多治病的膏滋方，再到今天呢张仲景的黄公汉方膏，都是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膏方药方。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中，咱们黄公汉方膏的老用户很多啊，包括好多儿女们呢以前给老父母早早订过汉方膏，哎，早早吃出效果了。所以正赶上呢这次有黄河金标的金熊胆9.9的活动，再一次呢给老父母把金熊胆也订上了。结果拿回去呢等于是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加上国药准字号的黄公汉方膏两样都有了，让老父母吃上之后啊报喜的电话是特别多。所以呢每天接到好多呢老用户的报喜电话，咱们呢也总结了一下，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一个都说呢见效快，而且特别快啊，汉方膏配上金熊胆喝下去10分钟，有的说眼前一亮，视力提高了，就这么10分钟感觉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一天把这两个药，晚上我睡得踏实了，当天晚上没有失眠，你看快不快。第二呢，有的说呢一大早起床感觉身上轻松了，哎，再一个说我止疼快啊，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朋友们发现上下楼呢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还有的平时呢说我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哎，自打把这熊胆粉喝上，说你看我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苦了啊，这个心这个肝部呢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头的感觉了。还有的说，哎呀，我把汉方膏也加上了，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呢感觉呢熊胆加汉方膏啊，让我喝完酒呢这个醒酒特别快，感觉到解毒都特别快，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真的是呢又解了毒又补了气血经。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熊胆能清解排啊，它能调养肝胆呢，强化你肝脏的功能了，脂肪肝的胆囊炎的
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它都能治啊。那汉方膏啊，它有大量发酵之后的靶向酶啊，它能补足气血精，让细胞新陈代谢快啊。所以说呢，血脂、血压、血糖它都趋于平稳了、啊。那当然它呢，各种疾病它治疗得快，还有各类眼病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完这两个药，打来电话都说呀，哎呀，金胸胆加汉方膏，这个疗效真的好啊，眼病治疗的都这么快呀、啊。那肯定的呀，他们能穿透血眼屏障，胸胆也好，汉方膏也好，他们都能让这个眼睛里的细胞恢复正常。你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次呢指定上金胸胆了啊，他说哎，我指定了金胸胆，但是用上之后也没想到单喝金胸胆也特别好，这喝了两三天的功夫，有的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说吃饭也香了，而且感觉眼睛啊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高。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单吃你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以前是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那自打单喝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我早一只晚一只的喝，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尤其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不失眠了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呀，我才用了几天的熊胆，哎呀真好。还有的拿出说明书，对着说明书研究，说看到你们说明书了，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它是纯正的熊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这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的，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的、咽喉肿痛的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说哎呀，这个熊胆治疗范围也真的太广了，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呀真的我买对药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这才9.9块啊就用上金熊胆了，真没想到。更多的家人们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黄宫汉方膏一同用上的，那么这样相互配合起来，真的、啊、疗效那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你比如说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大姐。这个老大姐的病情啊其实挺重的，她今年69岁了，她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足足是29个年头了啊。据她讲呢，从40岁起好几个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你得上这个病呢，你就能体会到了，为什么呀？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折磨人，而且不好治。所以老师我在临床上啊，遇到过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们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什么呀？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都快没了。这李秀华李大姐，她以前说呀，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什么吃的药，身上抹的，什么穿戴的，贴膏药，艾灸烤，热敷理疗烤电针灸都用过，中西药呢，也吃了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她治了多年，可没少花钱。用她的话说呀，各种方法我都试了，各种抗炎药、止疼药、贴过膏药，他说呢，用过的这些药都能用车去了，钱真的没少花，说我不能再等了，等活动呢我这太难受了。幸亏他儿子有点关系，把这个黄河金标金胸胆粉人家也找到了，所以人家用得早，两个药一块用，结果发现呢，哎呀，胃口也舒服了，也不反酸了，也不胀了，比吃化学药强多了。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效果这么明显。昨天老姐姐打电话，她问什么呀？说你们这黄宫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呀？我上一次买的快用完了。你们这金熊丹9.9的活动呢，
我倒是参加了，哎，真的便宜。

0: 比我托关系原价买的要便宜多了。所以老姐也感谢什么呀，感谢咱们厂家举办活动，光拿到金胸胆了，说你看我这个汉方膏手里不多了，我这两个药一块用着呢，能不能让厂家早点到货呀。哎，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别急啊，这个汉方膏呢还得等一段时间，高老师我呀会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哎，大家得耐心等待，一旦到货我在节目中呢会通知大家。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啊，说你看正是因为汉方膏断货了，你才有这黄河金标金胸胆的特价，对不对啊？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9.9块就让咱们拿走黄河金标金胸胆的。说这个价格9.9块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心里其实都是十分满意的。说这样的活动全年仅有一次，赶上跟白捡差不多，实在是难得。你包括咱们这位啊，李秀华李大姐，她也参加上金熊丹9.9块的活动了，她也很高兴。你看电话机那头啊，她也挺满意，说你看虽然汉方膏断货了，哎，但是我拿到了金熊丹9.9块，哎，这么便宜的价格，哎，我也觉得值啊。说老师啊，你就记着呢，早点让汉方膏再到货，我这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指着呢，他们把我这风湿类风湿给我治透了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确实它不好治疗，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他们叫痹症，普通药根本不行，你用就用好药。临床上呢，痹症分为行痹、痛痹、浊痹，类风湿呢它属于痛痹加浊痹。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例子，李秀华李大姐的情况，她呢得上风湿类风湿，那都是好多年的问题了，两个病她都有，既有风湿因子又有类风湿因子。为什么难以除根啊？五大因素。第一个，血瘀因素，你常年得风湿，毛细血管都是堵的。第二个，内分泌因素，你常年得呢风湿类风湿，他们是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都是紊乱的，你要重新的调。第三个，营养激素，骨关节缺乏营养都变形了。第四个，年龄因素，年龄偏大恢复肯定慢。第五个，一体多病的因素，也就是说老姐姐还有什么呀，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等，吃了好多化学药都是原因。所以要想除根，那咱们得用中药，全身上下把你的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补足气血精，排除体内所有的毒素啊。所以熊胆粉加汉方膏那是必不可选的。还有的患者呢没有李大姐这么重，打来电话说我是麻啊，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有的说哎呀，我一个姿势呢坐一会儿蹲一会儿，站起来这个腿就麻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表明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给关节组织、血氧细胞、红细胞带不过来血氧，那么细胞缺氧它就麻，就跟那个人脸麻，就是什么呀，缺血了。所以它容易什么呀，面瘫，容易中风，就是血不过来了，过来的慢了，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啊，你把金胸胆，你把汉方膏药是吃上，他们呢哎，就能补足大量的气血精，熊胆呢能打通血脉，汉方膏生发气血，这样一配合，那这个麻很快就消了。汉方膏里有红参、当归、黄芪、白芍、女贞，他们呢就是增加血液的新陈代谢，补足大量的红细胞，让血液不缺氧，活气、活血、活细胞，这个麻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那么金胸胆中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胆汁酸等成分，就能把毛细血管的淤阻斑块给它清除掉。再加上呢，胸胆中还有其他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对骨头直接能治疗，不但治疗风湿类风湿，像骨关节炎、骨刺、骨膜炎、滑膜炎它都能治疗。所以说黄功汉方膏加上金胸胆粉，给我们温通经络， 活血活气活细胞，治疗骨病是非常快的。那再一个木，木是麻的时间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损伤了，它就木了。那么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就疼其实呢是最简单的，因为还有疼的反射，到了麻缺血了，到了木那缺血更严重了啊。有的老哥哥说我弯腰搬那个花盆，第二天呢那个腰腿站不起来了，特别木也特别麻。还有人蹲厕所时间长，腿特别木不能挪动了，扶着墙得待一会儿，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气血过不来。一喝金熊胆，一喝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解决这个问题呢特别快，也就一个星期吧。熊胆中186种活性成分，它们呢进入人体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啊。治疗骨病的有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每天不断的给你受伤的骨细胞补足呢我们的血氧，骨细胞它就能更快的来得到修复了。而且血液细胞大量生发呢造血的机能，活气活血活细胞，相当于金胸胆加上汉方膏，给你打通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带来了气血，那当然它就不木了。再有就是酸啊，腰酸呢、腿酸呢、胳膊酸呢、牙齿酸呢，表明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叫生发调理气血，尤其是高脂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高脂熬制出来的药，所以它里面呢有大量活气活血活细胞的情况。所以说用上汉方膏，不管你是疼的、麻的、木的、酸的、胀的、肿的，都能给大家在短时间内就能解除这些问题。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配合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疏肝利胆，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让全身气血足，补足了气血精，从头到脚都轻松。所以治疗好多疾病呢，那真的是什么呀，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留不住，很快就消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金熊胆加汉方膏，它不仅仅治疗骨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各类眼病啊、消化系统疾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大家都能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吧。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这不是我现在听见这个你的节目说金熊胆粉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对。
2: 哎呀，那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现在呢金熊胆粉全国的货源已经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呢它也恢复原价了啊，也没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也不会9.9了，就恢复原价了，明白吧？
2: 哎呀，高老师你给想想办法吧，你看这家里有点事儿，没顾上看听节目，听到我邻居他们都参加上，说活动都领到了，我这才知道咱们这有活动，
0: 是吧？
2: 那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啊，高老师？我一定用上了，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这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就想着接着用呢。
0: 熊胆呢，咱们这是黄河金标的这一批啊，它就这么点货源，大家订完了就没有了。皇宫汉方膏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开坛，那么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可能皇宫汉方膏会有货， 但是最近也没有货。

0: 你是老用户，你是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1: 哦，我用上了，高老师。
0: 嗯啊，
1: 用了，用是好皇宫汉方膏配合着金熊胆粉用的。
0: 哦，都用上了啊。
1: 啊，用到现在用了一个月。
0: 嗯，
1: 但是效果可明显了。我之前是那个风湿骨病，还有结肠炎。我那时候，哎呀，咋说吧，反正天天都没个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啊，高老师，这风湿骨病能多折磨人。然后怕风怕冷的，平时也比别人穿的厚。
0: 嗯，
1: 那夏天怕下雨啊，这冬天又怕风的。
0: 嗯，
1: 我免疫力也低，就有个风吹草动就感冒那种。还一天还动不动就拉肚子，早上都没有睡到过六点过，就是五点多钟肚子就绞着的疼，都得往厕所跑。
0: 嗯，
1: 那腿吧还疼，有时候一样啊，这肚子。疼得想上厕所，那腿吧还打不了弯儿，哎呀，那个遭罪呀，哎呀，都没法说了都。哎，这些年也用了很多的方法，那是各种偏方也用过，听说哪治疗的好就治疗，就去看，哎，看那个中医，看那个好的大夫，听那个很就挂专家号，那是想了很多方法，但是吧，就是用药啊，不管是。贴膏药啊，就是缓解缓解，就不除根儿，就是过一段时间还疼还犯病。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加上这个金熊胆粉，才用了短短一个月。
0: 嗯，
1: 哎呀，好的太多了，比我这么多年用的药效果都好。
0: 嗯，
1: 因为首先一个吧，嗯，就是肚子这块，就结肠炎这块好的是最快了。
0: 嗯，
1: 用上两三天。就这个肚子就不用绞劲的疼，
0: 是吧？
1: 像不像跑厕所了？
0: 这就是熊胆粉呢，它本身就属于熊的胆嘛，是吧？它就属于消化系统，而且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它对胆囊啊，对咱们这个胃肠道啊，菌群的调节都好。你再加这个皇宫汉方膏，它大量的调补什么呀？气血的药材啊，中医有一句话。脾是气血生发之源，脾是管消化的，你红参呐、黄芪呀、茯苓啊、白术啊，它经过发酵它就能健脾呀、对吧，它对这个脾就特别的好，所以脾一好，消化一好，加上炎症一消，那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它就好了啊。
1: 原来是这样啊。啊，你看就现在就大便一天一次也成型了，肚子也舒服了很多。
0: 嗯，
1: 啊，就这个风湿骨病这块，就我这个腿原来就膝盖这块最严重了。
0: 嗯，
1: 就那个腿老疼，咋说吧，就那种又酸又胀又疼那种感觉，可难受了。
0: 嗯，
1: 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现在好多了，啊，就穿衣服也不像以前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穿那么厚了。
0: 嗯，
1: 感觉。不像以前那种小风往那骨头缝里钻那种感觉了。
0: 嗯，
1: 感觉这个身体啊，这个体质也增强了，完了比以前觉得有劲了，有精神了，就愿意动弹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这个，哎呀，就现在就是皇宫汉方膏不多了，现在。
0: 嗯，
1: 啊，高老师，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
0: 现在都断货了啊，这个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也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也没货源了，就算有货源肯定也不是9.9了，加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得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你得等一等，等到到货了我在广播里通知大家，好吧。
1: 嗯，那好吧，那你看好不容易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不想在断药了，这在影响这个节目。
0: 非常理解，可能呢您这几天有事儿没有听到节目啊，这个错过了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但是呢那错过也只能是错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只能是等待了啊。
1: 那好吧高老师，那你有什么有好消息你尽快给我们说一下，我再赶紧给定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心肝脾肺肾，小五脏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是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的政策，每天呢也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大家记好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葛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是不是说这个黄公汉方膏和这个就是这个金胸纳粉都断货了呀？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啊，我妈在用，也算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母亲在用。咱们呢，黄公汉方膏啊，上一批要断货，啊，面临着长时间断货，所以才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厂家呢拿出来巨额的补贴资金，所以呢，咱们才9.9一支才能拿得走。但是现在呢，这一批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全部被一抢而空，啊，就算呢再来货也不可能这个价格了，就9.9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明白吧？
3: 哦，你说那个活动成历史的，就是说现在没有活动的是吧？
0: 不但没有活动，这两个药啊目前都没有货啊。
3: 哎呀，那咋办呢？那我母亲现在这个两个疗程用的，现在就是家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是还想给他买着继续用，因为效果好。不但是我妈要用，我还想给我岳父也用上。
0: 哦，
3: 那你说现在没货，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买到。这如果说站的时间长了，那我妈这个前边这用的效果好，断货了影响效果咋办呢？这
0: 老母亲是什么情况？你给他买的黄公汉方膏啊？
3: 哦，我老母亲她是这个情况，今年72了，她主要是有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后来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肺心病、肺气肿的。
0: 嗯，
3: 她这可是老毛病，10几20年了。
0: 嗯，
3: 一到冬天的时候吧，就犯病，咳嗽喘；夏天这个天气暖和、气温高的时候能好过一点。
0: 嗯。
3: 一立了秋了，他就这个有时候犯病，尤其是个冬天呐，那都不敢出屋，就是穿得很厚实，注意着，他就那个容易感冒，一感冒了就咳嗽，哎呀，连成片的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3: 每年一到冬天，他都太遭罪了，家里各种各样的胶囊药片、止咳糖浆，各种偏方都给想遍了。一般都是没有用过的偏方或者什么药吧，刚吃上头几天它能改善能减轻，吃的时间长了它就不好使了。
0: 嗯，
3: 不但是咳的厉害，它这个脸色嘴唇都发乌发紫的，然后那个就是晚上夜间一躺下11-12点也咳嗽，就靠在床头靠个被子倚着睡。
0: 嗯，
3: 早上起来也咳嗽，关键是这个啥咳的厉害了，就这个肺气肿，脸还肿，医院大夫说他这个已经是发展成这个肺心病、肺气肿了，
0: 嗯，
3: 严重还要吸氧。家里那什么药都备着，你看那茶几上、床头柜上，那到处都是药，
0: 嗯，
3: 吃多了他这个不但是说这个效果不明显了，胃还吃坏了。
0: 对，
3: 后来这
0: 止咳化痰的好多药都是消炎药，换句话说都是抗生素。大量使用呢，它不但耐药，它对这个胃肠道啊它都有损伤的啊。
3: 哦，反正是就是的，之前这个我也是听你节目听到这个黄公汉方膏，说是能治各种这个一些老慢病。
0: 嗯，
3: 而且呢就是也有相似跟我妈这情况差不多的都用得好，我也就先跟我妈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用上几天她这个咳嗽就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咳是咳，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他不连成片的咳，以前吧有时候连续咳的那个 哎呀，吐很多的泡沫痰，有时候痰在嗓子都吐不出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药咳嗽减轻。

0: 那痰也少了，这用完一个疗程基本上不怎么咳了，脸也不肿了，脸的颜色变过来了。现在就是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他这个最近咳给止住了，呼吸感觉轻松舒畅了，脸色红润好看了，嘴唇不发乌发紫，晚上半夜不咳嗽，能平躺睡了，他能睡得安稳了，我也不用操心了。之前那个半夜咳嗽，我爸也睡不安宁，我这个又是给他帮忙找药，我那想的都揪心。所以你看，哎呀，能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但是上次买这个皇宫汉方膏买少了，我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当时多买这个疗程，一次性多备一点，也不用这个发愁呀。
1: 单用皇宫汉方膏，它对这个陈年的咳痰喘，它就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呢？这里面呢，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有13个方子来组成的，像四君子汤啊、四物汤啊、左归饮、右归饮、二神汤、当归补血汤、八珍汤、独参汤、八珍益母丸、益母草膏、归脾丸、安神丸、七宝美然丹，加起来足足13个药方合成了一个方，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咱远了不说，咱拿治疗咳痰喘来说，里面呢有二陈汤中的药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它们的作用呢正是给咱们的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啊，为什么叫二陈汤？这个半夏和陈皮呢，用的都是要放置一段时间再入药的，能燥湿化痰，然后加入茯苓健脾渗湿，以助化痰之力，再佐以甘草健脾和中，通调诸药，所以它让化痰止咳就达到标本兼治了。光一个二陈汤药力太弱，所以又加了什么呀？气血双补汤、当归补血汤中的药材，加了八珍汤中的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还有四物汤、四君子汤等等，所以13个方子去治疗五脏六腑的气血经，那当然咱们呢五脏六腑协同了，咱们咳痰喘从根上就给它拔除了。这光是皇宫汉方膏，如果你要把金熊胆用上啊，熊胆自古以来呢止咳化痰平喘消炎，那肯定老人家的咳痰喘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这些严重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明白了吧？
0: 啊，我明白了。那个高老师，我就是想给继续用。另外一个，我父亲他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呢，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拄个拐能走，就是半边身子啊使不上劲儿，胳膊腿沉得很，也想给他用皇宫汉方膏跟这个金熊胆粉，你看可以不？
1: 可以啊。越严重的病越应该用好药，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是发酵的，本身这个药方就好，再加上发酵有很多的靶向酶，今天我也讲了，红参发酵之后 RG3 的靶向酶能直接到大脑中去打通血管，对吧？你再加上熊胆，熊胆里有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能穿透血脑屏障，把这个血栓斑块化掉，而且还能修复大脑神经。所以说中风偏瘫的把这两个药用上，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0: 哦，明白了。效果呢我妈亲身体验到了，那就是暂时大伙买不到的咋办呢？
1: 而且大家迫切的想用上这两个药，我也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再次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的啊。
0: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你也保重身体。
0: 今天说到这，好，我
1: 再见啊，
0: 等消息。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我想问一下，皇宫汉方膏啊，咱们这个活动它什么时间能再有啊？
1: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需要断货一段时间啊，因为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需要发酵加陈化。那么金熊胆粉的活动是刚刚结束，刚刚结束的 短期的内第一个没有药，也不会有活动了，明白吧？
3: 是这样的。那我先跟你说说吧，没有活动该用的用啊，因为我这身体情况在着呢。我先跟您说说，您看我用上对不对症？
1: 好，您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6岁，就是吧，心脏不好也得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1: 嗯。
3: 过了50岁吧，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活动点吧，就心慌、胸闷，就有时候喘气儿，就像一口气儿喘不到底儿似的，就得长出一口气儿。哎，喘几口气儿吧，就得长出一口气儿。
1: 嗯。
3: 就这种情况，还得是说我啥活不干的情况下坐在那块儿啊。待着或躺着，要是活动活动啊，或者是出去溜达溜达呀，就做个简单的家务呢，你就算洗个碗呢，扫个地，哎呀，也上不来气，就得坐那嘎子。
1: 嗯，
3: 缓慢，
1: 就总是有气不够用的这种情况。嗯
3: 嗯，你说我当时我寻思这年纪大了，也没寻思说的怎么去看呢？你要去医院一次，那你说没有个3000-2000的，你也下不来。就这一通检查，你也得点钱呐。
1: 对。
3: 后来吧，我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咋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吧，就是憋的，能给你憋醒，但是吧，有时候躺着最舒服，你不能动，有时候动不得劲儿，他就不舒服了。
1: 嗯。
3: 完，孩子带我去医院，哎呀，一顿检查呀，做这个做那个，也花了大几千块钱。也没看出啥病，就是说我有点冠心病，还心脏缺血，但是我只要我自己是感觉是咋的，我心跳不规律，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手搭在脉搏上，就感觉跳一下停一下，跳一下疼一下，要有时候我再干点啥活或者拎点东西啥，那心就扑通扑通就一面跳，就比正常跳的还快呢。一到那样时候，我就浑身就冒汗了，就没劲儿。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我马上就得靠在那块儿，就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1: 嗯，
3: 说我冠心病，回来我也是一直是在吃，但是也是时好时坏的，中医西医我都看过。中药那丸子我也没少吃，汤药我也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犯病就犯病啊。
1: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院也去了，个人诊所也看了也找了，药也买回一大堆，就是不见啥效果啊。
1: 嗯，这个必须从头到脚把我们的气血经都得补足。嗯，那么过去呢总是气不够用，明显的什么呀，就是说肺肾两虚，气血不足啊。肺是管呼气的，肾是管纳气的，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你看为什么咱们啊要建议大家练什么呀，叫这个胸肺联合啊，这个呼吸法，就是你那个胸主要是肺，小腹呢主要就吸到肾里了，这样的话联合呼吸，让那个气呢能沉到底，但是咱们呢沉不到底，那就是肾的功能也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这些就是肺肾两虚啊。再加上浑身呢气血一亏虚，五脏六腑都不行，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心病，这就是前奏。再往后发展，心脏病就来了。所以说最初啊，有的人咳咔咳嗽啊，老慢支，慢慢的治来治去没治好，形成肺气肿，肺气肿治不好就成肺心病了，这个就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一定用好药，没有好药很难逆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有很多呢强化肺肾的药材，补足气血经，打通十脏 一身轻，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胆都能打通，再加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咱们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两个药是配合起来，您这点病呢就不在话下了啊。
3: 那你说完了，高老师还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本来就是身体就不大舒服，完我这两个膝盖吧一走几步道还疼，去医院我一拍片，他说我怎么呢，骨质增生啊。
1: 嗯，
3: 就一走道就像有什么扎着我似的。
1: 嗯，那叫骨刺啊，当骨质增生呢形成尖刺扎在神经里，就形成骨刺了。普通的骨质增生呢它是圆形波浪形，就跟梯田似的，一磨膝盖嘎巴嘎巴响，比如说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 膝盖一动嘎巴嘎巴响，

0: 这是普通的骨质增生，我们叫骨关节炎。这个发热中药黄公汉方膏加上金胸胆，我讲过治疗骨病特别好，像骨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骨刺啊，他们都能消，而且呢风湿类风湿都不在话下，也能够一块治疗的啊。
1: 那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我也想马上就要用上，你说现在还没有活动。
0: 对，那么你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把您的情况呢向咱们厂家总部汇报啊，因为想用的人太多了，现在都没有药，等药到了呢咱们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吧。
1: 那就麻烦高老师费费心，要是有药了，要能给我们争取最低价格就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打到直播间电话呢，我就跟你说你几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我在听您说嘛，说这个活动结束了。哎，你说我都订上了，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我害怕到时候给我送不过来呀。
0: 这个参加上活动呢你就放心的。

0: 拿走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你在家等待，不用着急啊。
1: 哦，那你说订上就算订上了是吧？
0: 对，报上名的呢，就等于参加上活动了。没有报上名的才着急呢，没有报上名的呢，那也就报不上名了，因为活动都结束了啊。
1: 哦，你这么说，高老师，我那心里啊放下来了。
0: 嗯、
1: 这个皇宫汉方膏呢，哎呦，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我爱人也用着呢。关键是您说的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奶粉呀，这个活动呢我参加上了，但是没送过来，我和我爱人都在家里边着急、
0: 嗯、
1: 那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既然打到直播间电话了，我想跟您说说我和我爱人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这个情况。
0: 好，
1: 行吧，
0: 你说一说吧。
1: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有病不瞒医嘛，高老师，你像我爱人吧，他有这个糖尿病，他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啊，得了5-6年的时间了，但是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呢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打着胰岛素呢也不行，还出现了并发症。哎、
0: 嗯、
1: 我爱人呢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看东西也窄，眼前呀老有那个跟蚊子似的，到医院检查说是眼底出血呀，什么飞蚊症啊，反正是不好的病都让他给沾上了。这眼睛是心灵之窗，这眼睛不好了，他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关键是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别说，这个腿上也有这个病，这个腿呢走路还不行，这个腿肿，一按一个坑，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哎，你说我的有三高，我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我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腔隙性的脑梗，说话也没现在清楚，可是呢我这手指头啊老是发麻。这后来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有病乱投医吧，说什么好吃什么，到医院看也没少花钱，但是啊病啊还是不减轻。后来呢听到高老师您的声音了，说这个皇宫汉方膏，听了一段时间，听很多人用的效果不错，这我和我爱人都又用上了。我比我爱人啊早用5天，我呢是见效了我爱人才用的，现在没想到哎这用了将近都有一个来月了吧。
0: 嗯，
1: 哎，你说我这个血压呀现在控制的特别平稳，哎，降压药也减倍了，而且我这个手也不麻了，嘴里也不流口水了，这早上起来人也有精神，身上也有劲儿。那我爱人呢，他这个眼睛啊现在不发红，而且血糖控制也特别平稳，胰岛素呢也减了10个单位。
0: 嗯，
1: 现在腿呢肿是肿，不过一按不出一个坑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这两个人呢都特别高兴，这没想到这到老了没有享受，得了病了，这不过呢得病呢也是乱求医，可是呢没想到遇到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呀这病情都减轻了，所以听说有活动就赶紧啊订上了。订上之后啊订了2份也没送过来，我爱人他是个急脾气。哎，那个时候呢在生产队的时候啊他是个小队长，哎，本来呢脾气就不好，老了呢也没改，一说呀活动结束了他比我还着急，我还害怕他又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打个电话先问问你，
0: 嗯、
1: 他在旁边也听着呢。
0: 放心吧，因为你订上之后啊，咱们给大家送货，他有一个快递的时间，3到4个工作日肯定能拿到。要搁到呢平时啊，2到3个工作日就到了，因为这批货呀，报名的人太多了，短时间内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发货他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耐心等待，一定会让大家拿到。咱们9.9块的黄盒金标的金胸奶，而且你们每个人订了1份啊，说句实话，要搁到平时呢，咱们等于花了1盒原价金胸胆的钱，这次这1份给了足足20大盒的金胸胆，这个力度太大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都说什么呀？跟白捡的一样，明白了吧？
1: 嗯，这我和我爱人也算了，跟白捡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就着急嘛。高老师，你这么说呀我这有底气了，说话声音也响亮了。
0: 嗯，
1: 那咱什么也不说了，我就在家耐心的等着。
0: 对，耐心等待，保持手机的畅通就可以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

0: 不患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宜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 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母亲是地，父亲是天，自古百善孝为先，千里迢迢去拜山，哪知活佛在眼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本次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特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的帮扶补贴的这个活动，就是把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给大家呢以超低补贴价9.9元一支用上。你看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已经结束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之后哎呀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真的啊，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那无不是乐的啊，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知道啊，咱们的金熊胆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它都是高含量的，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呢给大家推出的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创汇的金熊胆，你但是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啊，全国家人们呢都想呢来继续用药，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拿出来以最低的补贴价9.9元一支让大家来用。但是由于呢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货源，它货源不多呀，这不昨天吗全部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咱们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自然而然的宣告结束了。那不少老用户们啊虽然参加上了活动十分的高兴，但也有人说呀，说我指定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因为咱们汉方膏啊全国的需求量大，这不上一批的药吗已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新一批的药呢它是需要发酵生产的时间的。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这皇宫汉方膏啊它可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名方，这个祖方用的15味药材啊都是道地的植物药材啊，红参啊、黄芪啊、茯苓、白术、白芍、甘草、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桑葚、陈皮、半夏，咱们厂家用的药材是自己指定的药材基地，不是普通的药材，所以说咱那个汉方膏它呢药材就是精选的，它的配伍有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呢因为它是高资，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熬制时间的，所以呢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都不一样啊。其他中药呢你有原材料，比如说有颗粒的、有药丸的，一开机器呢你就能生产，但是咱们这是高资啊，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它需要炮制、需要发酵、需要陈化，都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不能短的，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尽管这样啊，好多朋友催促说厂家呢赶紧开坛吧，但是呢咱们也不会呢节省时间，为什么呀，你早开坛你的发酵陈化时间不够，里面还有的致病因子和大量靶向酶它自然就达不到治病的要求，所以平均的发酵是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 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厂家为了保证药品的浓度够，保质保量，保证疗效，所以说呢，咱们要等待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啊，这里面呢它就能产生大量的靶向治病的酶啊，治起病来就快就好。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说你们的发酵中药黄沟汉方膏中都有哪些酶类的物质啊？你比如说黄沟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它不是直接呢就入药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加上红曲酶发酵，要提炼出啊红参 RG3 的靶向酶入药。这种酶呢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啊，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的高斯它产生呢是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这个数值并不高，必须达到每100克高斯中要产生出120亿的 CFU 的单位才能达到高效治病，所以它就要陈化100天啊。其实红参是一个例子啊，里面的每一个药材在发酵陈化中都能产生新的致病物质。比如说黄芪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靶向酶。所以说这些呢都离不开陈化加发酵的时间，而且呢经过发酵之后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补足我们神经系统。

药，因为里面呢有大量活性的酶。所以大家看，为什么黄公汉方膏它比普通的中药好得多？它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你把这个驴皮熬成阿胶，它就补血作用。单嚼驴皮，不但你嚼不动，它没有补血的作用，那必须熬成阿胶才有这个效果，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来电总结出了，哎呀，你们那个黄公汉方膏用完之后就是效果好。大家呢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咱们呢独创的一药治病，说咱们呢这黄公汉方膏是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哎，大家怎么给咱们编的顺口溜呢？我说一说啊，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留闲，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大家编的多好啊，他就说出了呢咱们黄公汉方膏你只需用三副药，各种老慢病基本都能治好。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厂家一直传承着汉代两个非常重要的优秀遗产，一个是孝道的传承，一个就是呢膏滋的传承。我们说汉代呢是讲究孝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从西汉的汉文帝给老母亲呢要熬农药汁，再到东汉的张仲景发明了许多治病的膏滋方，再到今天呢张仲景的黄公汉方膏，都是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膏方药方。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中，咱们黄公汉方膏的老用户很多啊，包括好多儿女们呢以前给老父母早早订过汉方膏，哎，早早吃出效果了。所以正赶上呢这次有黄河金标的金熊胆9.9元的活动，再一次呢给老父母把金熊胆也订上了。结果拿回去呢等于是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加上国药准字号的黄公汉方膏两样都有了，让老父母吃上之后啊报喜的电话是特别多。所以呢每天接到好多呢老用户的报喜电话，咱们呢也总结了一下，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一个都说呢见效快，而且特别快啊，汉方膏配上金熊胆喝下去10分钟，有的说眼前一亮，视力提高了，就这么10分钟感觉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一天把这两个药，晚上我睡得踏实了，当天晚上没有失眠，你看快不快。第二呢，有的说呢一大早起床感觉身上轻松了，哎，再一个说我止疼快啊，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朋友们发现上下楼呢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还有的平时呢说我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哎，自打把这熊胆粉喝上，说你看我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苦了啊，这个心这个肝部呢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头的感觉了。还有的说，哎呀，我把汉方膏也加上了，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呢感觉呢熊胆加汉方膏啊，让我喝完酒呢这个醒酒特别快，感觉到解毒都特别快，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真的是呢又解了毒又补了气血经。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熊胆能清解排啊，它能调养肝胆呢，强化你肝脏的功能了，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它都能治啊。那汉方膏啊它有大量发酵之

0: 之后的靶向酶啊，它能补足气血精，让细胞新陈代谢快啊。所以说呢，血脂、血压、血糖它都趋于平稳了、啊。那当然它呢，各种疾病它治疗得快，还有各类眼病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完这两个药，打来电话都说呀，哎呀，金胸胆加汉方膏，这个疗效真的好啊，眼病治疗的都这么快啊，那肯定的呀，他们能穿透血眼屏障，胸胆也好，汉方膏也好，他们都能让这个眼睛里的细胞恢复正常。你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次呢指定上金胸胆了啊，他说哎，我指定了金胸胆，但是用上之后也没想到单喝金胸胆也特别好，这喝了两三天的功夫，有的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说吃饭也香了，而且感觉眼睛啊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高。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单吃你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以前是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那自打单喝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我早一只晚一只的喝，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尤其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不失眠了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呀，我才用了几天的熊胆，哎呀真好。还有的拿出说明书，对着说明书研究，说看到你们说明书了，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它是纯正的熊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这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的，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的、咽喉肿痛的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说哎呀，这个熊胆治疗范围也真的太广了，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呀真的我买对药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这才9.9块啊就用上金熊胆了，真没想到。更多的家人们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黄宫汉方膏一同用上的，那么这样相互配合起来，真的啊疗效那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你比如说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大姐。这个老大姐的病情啊其实挺重的，她今年69岁了，她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足足是29个年头了啊。据她讲呢，从40岁起好几个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你得上这个病呢，你就能体会到了，为什么呀？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折磨人，而且不好治。所以老师我在临床上啊，遇到过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们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什么呀？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都快没了。这李秀华李大姐，她以前说呀，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什么吃的药，身上抹的，什么穿戴的，贴膏药，艾灸烤，热敷理疗烤电针灸都用过，中西药呢，也吃了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她治了多年，可没少花钱。用她的话说呀，各种方法我都试了，各种抗炎药、止疼药、贴过膏药，他说呢，用过的这些药都能用车去了，钱真的没少花，说我不能再等了，等活动呢我这太难受了。幸亏他儿子有点关系，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人家也找到了，所以人家用得早，两个药一块用，结果发现呢，哎呀，胃口也舒服了，也不反酸了，也不胀了，比吃化学药强多了。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效果这么明显。昨天老姐姐打电话，她问什么呀？说你们这黄宫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呀？我上一次买的快用完了。你们这金熊丹9.9块的活动呢，我倒是参加了。哎，真的便宜，比我托关系原价买的要便宜多了。 所以老姐也感谢什么呀？感谢咱们厂家举办活动，光拿到金胸胆了，说你看我这个汉方膏手里不多了，我这两个药一块用着呢，能不能让厂家早点到货呀？哎，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别急啊，这个汉方膏呢还得等一段时间，高老师我呀会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哎，大家得耐心等待，一旦到货我在节目中呢会通知大家。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啊，说你看正是因为汉方膏断货了，你才有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的特价，对不对啊？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9.9就让咱们拿走黄河金标金胸胆的，说这个价格9.9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心里其实都是十分满意的，说这样的活动全年仅有一次，赶上跟白捡差不多，实在是难得。你包括咱们这位啊，李秀华李大姐，她也参加上金熊丹9.9的活动了，她也很高兴。你看电话机那头啊，她也挺满意，说你看虽然汉方膏断货了，哎，但是我拿到了金熊丹9.9，哎，这么便宜的价格，哎，我也觉得值啊。说老师啊，你就记着呢，早点让汉方膏再到货，我这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指着呢，他们把我这风湿类风湿给我治透了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确实它不好治疗，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普通药根本不行，你用就用好药。临床上呢，痹症分为行痹、痛痹、浊痹，类风湿呢它属于痛痹加浊痹。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例子，李秀华李大姐的情况，她呢得上风湿类风湿，那都是好多年的问题了，两个病她都有，既有风湿因子又有类风湿因子。为什么难以除根啊？五大因素，第一个血瘀因素，你常年得风湿，毛细血管都是堵的。第二个内分泌因素，你常年得呢风湿类风湿，他们是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都是紊乱的，你要重新的调。第三个营养激素，骨关节缺乏营养都变形了。第四个年龄因素，年龄偏大恢复肯定慢。第五个一体多病的因素，也就是说老姐姐还有什么呀，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等，吃了好多化学药都是原因。所以要想除根，那咱们得用中药，全身上下把你的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补足气血精，排除体内所有的毒素啊。所以熊胆粉加汉方膏那是必不可选的。还有的患者呢没有李大姐这么重，打来电话说我是麻啊，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有的说哎呀我一个姿势呢坐一会儿蹲一会儿站起来这个腿就麻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表明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给关节组织、血氧细胞、红细胞带不过来血氧，那么细胞缺氧，它就麻，就跟这个人脸麻，就是什么呀？缺血了，所以它容易什么呀？面瘫，容易中风，就是血不过来了，过来的慢了，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啊，你把金胸胆你把汉方膏药是吃上，他们呢哎就能补足大量的气血精，胸胆呢能打通血脉，汉方膏生发气血，这样一配合，那这个麻很快就消了。汉方膏里有红参、当归、黄芪、白芍、女贞，他们呢就是增加血液的新陈代谢，补足大量的红细胞，让血液不缺氧，活气活血活细胞，这个麻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那么金胸胆中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胆汁酸等成分，就能把毛细血管的淤阻斑块给它清除掉。再加上呢胸胆中还有其他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对骨头直接能治疗，不但治疗风湿类风湿，像骨关节炎、骨刺、骨膜炎、滑膜炎它都能治疗。所以说皇宫汉方膏加上金胸胆粉，给我们温通经络，活血活气活细胞，治疗骨病是非常快的。 那再一个木，木是麻的时间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损伤了，它就木了。那么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就疼其实呢是最简单的，因为还有疼的反射，到了麻缺血了，到了木那缺血更严重了。啊，有的老哥哥说我弯腰搬那个花盆，第二天呢那个腰腿站不起来了，特别木也特别麻。还有人蹲厕所时间长，腿特别木不能挪动了，扶着墙得待一会儿。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气血过不来。一喝金熊胆，一喝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解决这个问题呢特别快，也就一个星期吧。熊胆中186种活性成分，它们呢进入人体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啊，治疗骨病的有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每天不断的给你受伤的骨细胞补足呢我们的血氧，骨细胞它就能更快的来得到修复了。而且血液细胞大量生发呢造血的机能，活气活血活细胞，相当于金胸胆加上汉方膏，给你打通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带来了气血，那当然它就不木了。再有就是酸啊，腰酸呐、腿酸呐、胳膊酸呐、牙齿酸呐，表明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叫生发调理气血，尤其是高脂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高脂熬制出来的药，所以它里面呢有大量活气活血活细胞的情况。所以说用上汉方膏，不管你是疼的、麻的、木的、酸的、胀的、肿的，都能给大家在短时间内就能解除这些问题。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配合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疏肝利胆，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让全身气血足，补足了气血精，从头到脚都轻松。所以治疗好多疾病呢，那真的是什么呀，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留不住，很快就消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金熊胆加汉方膏，它不仅仅治疗骨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各类眼病啊、消化系统疾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大家都能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吧。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这不是我现在听见这个你的节目说金熊胆粉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对。
2: 哎呀，那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现在呢金熊胆粉全国的货源已经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呢它也恢复原价了啊，也没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也不会9.9了，就恢复原价了，明白吧？
2: 高老师你给想想办法吧，你看这家里有点事儿，没顾上看听节目，听到我邻居他们都参加上这说活动都领到了，我这才知道咱们这有活动
0: 是吧？
2: 那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高老师？我
0: 这个
2: 我已经用上了，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这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就想着接着用呢。
0: 熊胆呢，咱们这是黄河金标的这一批啊，它就这么点货源，大家订完了就没有了。皇宫汉方膏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开坛，那么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可能皇宫汉方膏会有货，但是最近也没有货。你是老用户，你是用过咱们的 皇宫汉方膏吗？
2: 嗯，

0: 我用上了，高老师，用了用是皇宫汉方膏配合着金熊胆粉用的。
1: 哦，都用上了啊。
0: 啊，用到现在用了一个月。
1: 嗯。
0: 但是效果可明显了，我之前是那个风湿骨病，还有结肠炎，我那时候，哎呀，咋说吧，反正天天都没个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啊，高老师，这风湿骨病能多折磨人啊，怕风怕冷的，平时也比别人穿的厚。
1: 嗯。
0: 那夏天怕下雨啊，这冬天又怕风的。
1: 嗯。
0: 我免疫力也低，就有个风吹草动就感冒那种，还一天还动不动就拉肚子，早上都没有睡到过六点过，就是五点多钟肚子就绞着的疼，都得往厕所跑。
1: 嗯，
0: 那腿吧还疼，有时候一样啊，这肚子疼的想上厕所，那腿吧还打不了窝，哎呀那个遭罪呀，哎呀都没法说了都。哎，这些年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反正各种偏方也用过，听说哪治疗的好就治疗，就去看，哎，看那个中医，看那个好的大夫，听那个很就挂专家号。想了很多方法，但是吧，就是用药啊，不管是贴膏药啊，就是缓解缓解，就不除根儿，就是过一段时间还疼还犯病。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加上这个金熊胆粉，才用了短短一个月。
1: 嗯，
0: 哎呀，好的太多了，比我这么多年用的药效果都好。
1: 嗯，
0: 因为首先一个吧。嗯，就是肚子这块，就结肠炎这块好的是最快了。
1: 嗯，
0: 用上两三天就这个肚子就不用绞劲的疼了，
1: 像
0: 不像跑厕所了。
1: 这就是熊胆粉呢，它本身就属于熊的胆嘛，是吧，它就属于消化系统，而且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它对胆囊啊对咱们这个胃肠道啊菌群的调节都好。你再加这个皇宫汉方膏，它大量的调补什么呀，气血的药材啊。中医有一句话，脾是气血生发之源，脾是管消化的，你红参啊黄芪啊茯苓啊白术啊，它经过发酵它就能健脾啊，对吧，它对这个脾就特别的好，所以脾一好消化一好，加上炎症一消，那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它就好了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你看就现在就大便一天一次也成型了，肚子也舒服了很多。
1: 嗯。
0: 啊，就这个风湿骨病这块，就我这腿原来就膝盖这块最严重了。
1: 嗯。
0: 就那个腿老疼，咋说吧，就那种又酸又胀又疼那种感觉，可难受了。
1: 嗯。
0: 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啊，就穿衣服也不像以前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穿那么厚了。
1: 嗯，
0: 感觉不像以前那种小风往那骨头缝里钻那种感觉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身体啊，这个体质也增强了，反正比以前觉得有劲了，有精神了，就愿意动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哎呀，就现在就是皇宫汉方膏不多了，现在。
1: 嗯，
0: 啊，高老师，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
1: 现在都断货了啊。这个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也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也没货源了。就算有货源，肯定也不是9.9了。加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得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你得等一等。等到到货了，我在广播里通知大家，好吧？
0: 嗯，那好吧，那你看好不容易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不想再断药了啊，这再影响这个。
1: 非常理解，可能呢您这几天有事儿没有听到节目啊，这个错过了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但是呢那错过也只能是错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只能是等待了啊。
0: 那好吧，高老师，那你有什么有好消息，你尽快给我们说一下，我再赶紧的给订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0: 五脏，心肝脾肺肾；小五脏，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是气血津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津，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的政策，每天呢也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大家记好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葛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是不是说这个黄公汉方膏和这个就是这个金胸纳粉都断货了呀？
2: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啊，我妈在用，也算是老朋友了。
2: 哦，老母亲在用。咱们呢，黄公汉方膏啊，上一批要断货，啊，面临着长时间断货，所以才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呢拿出来巨额的补贴资金，所以呢，咱们才9.9一支才能拿得走。但是现在呢，这一批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全部被一抢而空，啊，就算呢再来货。也不可能这个价格了，就9.9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明白吧？
1: 哦，你说那个活动成历史了，就是说现在没有活动了是吧？
2: 不但没有活动，这两个药啊目前都没有货啊。
1: 哎呀，那咋办呢？那我母亲现在这个两个疗程用的，现在就是家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是还想给她买着继续用，因为效果好。不但是我妈要用，我很想给我岳父也用上。
2: 哦，
1: 那你说现在没货，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买到。这如果说断的时间长了，那我妈这个前边这用的效果好，断货了影响效果咋办呢？这
2: 老母亲是什么情况？你给她买的黄公汉方膏啊？
1: 哦，我老母亲她是这个情况，今年72了，她主要是有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后来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肺心病、肺气肿的。
2: 嗯，
1: 他这可是老毛病，10几20年了。
2: 嗯，
1: 一到冬天的时候吧，就犯病，咳嗽喘；夏天这个天气暖和、气温高的时候能好过一点。
2: 嗯，
1: 一立了秋了，他就这个有时候犯病，尤其是个冬天呐，那都不敢出屋，就是穿得很厚实，注意着注意着，他就。那个容易感冒，一感冒了就咳嗽，哎呀，连成片的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嗯，
1: 每年一到冬天，他的太遭罪了，家里各种各样的胶囊、药片、止咳糖浆，各种偏方都给想遍了。一般都是没有用过的偏方或者什么药吧，刚吃上头几天，他能改善，能减轻，吃的时间长了，他就不好使了。
2: 嗯。
1: 不但是咳的厉害，他这个脸色，嘴唇都发乌发紫的，然后那个就是晚上夜间一躺下11-12点也咳嗽，就靠在床头靠个被子倚着睡，早上起来也咳嗽，关键是这个啥咳的厉害了，就这个肺气肿，脸还肿，医院大夫说他这个已经是发展成这个肺心病、肺气肿了，严重还要吸氧。家里那什么药都备的，你看那，茶几上、床头柜上，那到处都是药。吃多了，他这个不但是说这个效果不明显了，胃还吃坏了。
2: 对，
1: 后来这
2: 止咳化痰的好多药都是消炎药，换句话说都是抗生素，大量使用呢，它不但耐药，它对这个胃肠道啊，它都有损伤的啊。
1: 哦，反正是，就是的，之前这个我也是。听你节目听到这个黄公汉方膏，说是能治各种这个一些老慢病，而且呢就是也有相似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的都用得好，我也就先跟我妈买了两个疗程的，因为她几天她这个咳嗽就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咳是咳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她不连成片的咳，以前吧有时候连续咳的那个，哎呀，吐很多的泡沫痰，有时候痰在嗓子都透不出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药咳嗽减轻了，痰也少了，等用完一个疗程基本。

0: 本上不怎么驼了，脸也不肿了，也脸的颜色变过来了。现在就是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他这个最近咳给止住了，呼吸感觉轻松舒畅了，脸色红润好看了，嘴唇不发乌发紫，晚上半夜不咳嗽，能平躺睡了。
1: 嗯，
0: 他能睡得安稳了，我也不用操心了。之前那个半夜咳嗽，我爸也睡不安宁，我这个又是给他帮忙找药，那想的都揪心。所以你看，哎呀，能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但是上次买这个皇宫汉方膏买少了，我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当时多买这个疗程，一次性多备一点，也不用这个发愁呀。
1: 单用皇宫汉方膏，它对这个陈年的咳痰喘，它就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呢？这里面呢，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有13个方子来组成的，像四君子汤啊、四物汤啊、左归饮、右归饮、二神汤、当归补血汤、八珍汤、独参汤、八珍益母丸、益母草膏、归脾丸、安神丸、七宝美然丹，加起来足足13个药方合成了一个方，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咱远了不说，咱拿治疗咳痰喘来说，里面呢有二神汤中的药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它们的作用呢正是给咱们的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啊，为什么叫二陈汤？这个半夏和陈皮呢，用的都是要放置一段时间再入药的，能燥湿化痰，然后加入茯苓健脾渗湿，以助化痰之力，再佐以甘草健脾和中，通调诸药，所以它让化痰止咳就达到标本兼治了。光一个二陈汤药力太弱，所以又加了什么呀？气血双补汤、当归补血汤中的药材，加了八珍汤中的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啊，还有四物汤、四君子汤等等。所以13个方子去治疗五脏六腑的气血经，那当然咱们呢五脏六腑协同了，咱们咳痰喘从根上就给它拔除了。这光是皇宫汉方膏，如果你要把金熊胆用上啊，熊胆自古以来呢止咳、化痰、平喘、消炎，那肯定老人家的咳痰喘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这些严重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明白了吧？
0: 啊，我明白了。那个高老师，我就是想给继续用。另外一个，我父亲他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呢，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拄个拐能走，就是半边身子啊使不上劲儿。胳膊腿沉得很，也想给他用皇宫汉方膏跟那个金熊胆粉，你看可以不？
1: 可以啊，越严重的病越应该用好药。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是发酵的，本身这个药方就好，再加上发酵有很多的靶向酶。今天我也讲了，红参发酵之后 RG3 的靶向酶能直接到大脑中去打通血管，对吧？你再加上熊胆，熊胆里有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能穿透血脑屏障，把这个血栓斑块化掉，而且还能修复大脑神经。所以说中风偏瘫的把这两个药用上，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0: 哦，明白了。效果呢我妈亲身体验到了，那就是暂时大伙买不到的咋办的呢？
1: 而且大家迫切的想用上这两个药，我也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再次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的啊。
0: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你也保重身体。
0: 今天说到这。
1: 嗯，
0: 好，我
1: 再见啊。
0: 等消息。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我想问一下皇宫汉方膏啊，咱们这个活动它什么时间能再有啊？
1: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需要断货一段时间啊，因为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需要发酵加陈化。那么金熊胆粉的活动是刚刚结束，刚刚结束的，短期内第一个没有药，也不会有活动了，明白吧？
3: 啊，是这样的，那我先跟你说说吧，没有活动该用的用啊，因为我这身体情况在着呢，我先跟您说说，您看我用上对不对症？
1: 好，您说说你的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6岁，就是吧，心脏不好也得有7-8年的时间了。
1: 嗯。
3: 过了50岁吧，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活动点吧，就心慌、胸闷，就有时候喘气儿，就像一口气喘不到底儿似的，就得长出一口气儿。哎，喘几口气儿吧，就得长出一口气。
1: 嗯。
3: 就这种情况，还得是说我啥活不干的情况下坐在那块儿啊。待着或躺着，要是活动活动啊，或者是出去溜达溜达呀，就做个简单的家务呢，你就算洗个碗呢，扫个地，哎呀，也上不来气，就得坐那嘎子。
1: 嗯，
3: 缓慢，
1: 就总是有气不够用的这种情况。嗯
3: 嗯，你说我当时我寻思这年纪大了，也没寻思说的怎么去看呢？你要去医院一次呢，你说没有个3000-2000的，你也下不来。就这一通检查，你也得点钱呢。
1: 对。
3: 后来吧，我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咋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吧，就是憋的，能给你憋醒，但是吧，有时候躺着最舒服，你不能动，有时候动不得劲儿，他就不舒服了。
1: 嗯。
3: 完，孩子带我去医院，哎呀，一顿检查呀，做这个做那个，也花了大几千块钱。也没看出啥病，就是说我有点冠心病，还心脏缺血，但是我只要我自己是感觉是咋的，我心跳不规律，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手搭在脉搏上，就感觉跳一下停一下，跳一下疼一下，要有时候我再干点啥活或者拎点东西啥，那心就扑通扑通扑就一面跳，就比正常跳的还快呢。一到那样时候，我就浑身就冒汗了，就没劲儿。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我马上就得靠在那块儿，就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1: 嗯，
3: 说我冠心病回来，我也是一直是在吃，但是也是时好时坏的，中医西医我都看过。中药那丸子我也没少吃，汤药我也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犯病就犯病啊。
1: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院也去了，个人诊所也看了也找了，药也买回一大堆，就是不见啥效果啊。
1: 嗯，这个必须从头到脚把我们的气血精都得补足。嗯，那么过去呢总是气不够用，明显的什么呀，就是说肺肾两虚，气血不足啊。肺是管呼气的，肾是管纳气的，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你看为什么咱们啊要建议大家练什么呀，叫这个胸肺联合啊，这个呼吸法，就是你这个胸主要是肺，小腹呢主要就吸到肾里了，这样的话联合呼吸，让那个气呢能沉到底。但是咱们呢沉不到底，那就是肾的功能也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这些就是肺肾两虚啊。再加上浑身呢气血一亏虚，五脏六腑都不行，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心病，这就是前奏。再往后发展，心脏病就来了。所以说最初啊，有的人咳咔咳嗽啊，老慢支，慢慢的治来治去没治好，形成肺气肿，肺气肿治不好就成肺心病了，这个就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一定用好药，没有好药很难逆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有很多呢强化肺肾的药材，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清，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胰胆都能打通，再加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咱们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两个药是配合起来，您这点病呢就不在话下了啊。
3: 那你说完了，高老师还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本来就是身体就不大舒服，完我这两个膝盖吧一走几步道还疼，去医院我一拍片，他说我怎么的骨质增生啊。
1: 嗯，
3: 就一走道就像有什么扎着我似的。
1: 嗯，那叫骨刺啊，当骨质增生呢形成尖刺扎在神经里，就形成骨刺了。普通的骨质增生呢它是圆形波浪形，就跟梯田似的，一磨膝盖嘎巴嘎巴响，比如说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 膝盖移动嘎巴嘎巴响，这是普通的骨质增生，我们叫骨关节炎。这个发热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金胸胆，我讲过治疗骨病特别好，像骨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骨刺啊，他们都能消，而且呢风湿类风湿都不在话下，也能够一块治疗的啊。
3: 嗯，那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我也想马上就要用上，你说现在还没有活动。
1: 对，那么你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把您的情况呢向咱们厂家总部汇报啊，因为想用的人太多了，现在都没有药，等药到了呢咱们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吧。
3: 那就麻烦高老师费费心，要是有药了要能给我们争取最低价格就是太好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啊，我打到直播间电话呢，我就跟你说你几句啊。
1: 嗯。
4: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我在听你说嘛，说这个活动结束了，哎，你说我都订上了，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4: 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我害怕，到时候给我送不过来呀。
1: 嗯，这个参加上活动呢，你就放心的等待，咱们呢，全国呢，咱们3-4个工作日就会把金胸胆给大家送到手里。这个活动昨天全面结束了，那参加上的很幸运呢，你只花了9.9元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而且呢咱们这是黄盒金标啊，高含量的金胸胆，那么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平时都是出口级别的，那么平时买一盒的钱，那么咱们呢就能拿走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你在家等待不用着急啊。
4: 哦，那你说订上就算订上了是吧？
1: 对，报上名的呢，就等于参加上活动。

0: 和我爱人都在家里边着急。那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既然打到直播间电话了，我想跟您说说我和我爱人用这个皇宫汉方膏的这个情况。
1: 好，
0: 行吧，
1: 你说一说吧。
0: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有病不瞒医嘛，高老师，你像我爱人吧，他有这个糖尿病，他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啊，得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呢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打着胰岛素呢也不行，还出现了并发症。我爱人呢，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看东西也窄，眼前呀老有那个跟蚊子似的，到医院检查说是眼底出血呀，什么飞蚊症啊，反正是不好的病都让他给沾上了。这眼睛是心灵之窗，这眼睛不好了，他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关键是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别说，这个腿上也有这个病，这个腿呢走路还不行，这个腿肿，一按一个坑，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你说我的有三高，我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我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腔隙性的脑梗，说话也没现在清楚，可是呢我这手指头啊老是发麻，这后来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有病乱投医吧，说什么好吃什么，到医院看也没少花钱，但是啊病啊还是不见轻。后来呢听到高老师您的声音了，说这个皇宫汉方膏，听了一段时间，听很多人用的效果不错，这我和我爱人都又用上了。我比我爱人啊早用五天，我呢是见效了我爱人才用的，现在没想到这用了将近都有一个来月了吧。你说我这个血压呀现在控制的特别平稳，降压药也减倍了，而且我这个手也不麻了，嘴里也不流口水了，这早上起来人也有精神，身上也有劲儿。那我爱人呢，他这个眼睛啊现在不发红，而且血糖控制也特别平稳，胰岛素呢也减了十个单位。现在腿呢肿是肿，不过一按不出一个坑了。所以说我这两个人呢都特别高兴，这没想到这到老了没有享受，得了病了，这不过呢得病呢也是乱求医，可是呢没想到遇到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呀这病情都减轻了，所以听说有活动就赶紧呀订上了。订上之后啊订了两份也没送过来，我爱人他是个急脾气。那个时候呢在生产队的时候啊他是个小队长，本来呢脾气就不好，老了呢也没改，一说呀活动结束了他比我还着急，我还害怕他又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打个电话先问问你，他在旁边也听着呢。
1: 放心吧，因为你订上之后啊，咱们给大家送货，他有一个快递的时间，3到4个工作日肯定能拿到，要搁到呢平时啊，2到3个工作日就到了，因为这批货呀，报名的人太多了，短时间内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发货他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耐心等待，一定会让大家拿到咱们9.9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而且你们每个人订了一份啊，说句实话要搁到平时呢咱们等于花了一盒原价金熊胆的钱，这次这一份给了足足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力度太大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都说什么呀，跟白捡的一样，明白了吧。
0: 这我和我爱人也算了，跟白捡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就着急嘛。高老师你这么说呀我这有底气了，说话声音也响亮了。那咱什么也不说了，我就在家耐心的等着。
1: 对，耐心等待，保持手机的畅通就可以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23-1939 400

0: 0823-1939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7: 老板结账
1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9: 是橙黄绿青蓝紫，
0: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

0: 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苏武牧羊第三集。两位看守骑着马，苏武在地上赶着羊群步行，去往漫漫北海。没水了，一位看守直喘粗气，他打开水瓶，使劲儿往嘴里倒着水。
1: 别动了，省点力气。
2: 再找不到水源，咱们别说北海了，连这片沙漠都出不去。
1: 哼，你再走快点儿。

0: 我们干脆歇会儿吧，还是赶路吧。赶快把他送到北海，我们也少受几天罪。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冷？还没到北海呢，到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冷。
1: 单于真够狠心的，把他一个人送到北海，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你就别想了，赶快送到，我们也能回去了。这边汉朝宫廷，汉武帝得知匈奴之变，大发雷霆。
2: 岂有此理！ 匈奴人出尔反尔，拿何金当玩笑？杀我汉朝使节，公然挑衅停战的承诺。李广利，
3: 臣在。
2: 朕命你率精骑三万，从酒泉出塞，进击匈奴右贤王的根据地天山。
3: 臣领旨。
2: 记住，如果战败，你也不用回来再见朕了。
3: 臣明白。
4: 就在二十兵团出击匈奴之时。

0: 汉武帝命令驻防酒泉张掖的都骑卫李陵保护二十兵团的后勤补给路线，李陵却磕头请求作战。
1: 陛下，
2: 臣所率部众都是楚国一带的勇士，他们可以徒手打败老虎，射箭百发百中，每个人都是能独当一面的精良战士，而且我们也都愿意投入战场浴血杀敌。陛下，臣可以率领这5000名勇士向匈奴王庭挺进，分散匈奴的注意力，不让他们集中力量对付二十兵团，以此减轻二十兵团单线作战的压力。
0: 李陵啊，你就是不甘心作为别人的部下。李陵啊，李陵，你还真有点你爷爷的意思。你知道你爷爷李广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2: 飞将军。
0: 对，飞将军李广，当年他可是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呐。朕见你一片义胆忠心，也就壮而许之了。
2: 谢陛下。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此时的西部，苏武还在两位匈奴士兵的羁押之下，向着北海的方向艰难行进着。
1: 终于到了，
2: 这个地方是活人待的地方吗？
1: 我估计死人都不愿意来。苏武，你就降了吧。
3: 是啊，你看看这儿，你能活下去吗？
4: 谢谢二位的好意，我如果背叛了我的国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东西是比生命更加珍贵的。
2: 你呀，脑袋怎么就转不过这个弯呢？
1: 你要是死了，你的忠心也没有了。
4: 但我的尊严会永存下去。
1: 好了，我们就告辞了。
5: 你一个人多保重吧。
3: 谢谢你们一路护送。

0: 李陵率领5000步兵部队依时出发，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30天后到达俊吉山，绘制了一路的军用地图，然后派轻骑兵先行回长安奏报。汉武帝得知行军情形以及李俊5000步兵的昂扬斗志，大为高兴。
1: 在天寒地冻的北海，小羊就是苏武唯一的伙伴了。
2: 谢谢你们。

然而此时的俊吉山情势急变，九任单于栾提且低侯亲自统领30000骑兵，已经把李陵的5000步兵团团包围。李陵只能利用两山之间的地势，用粮秣车在四周布防。

0: 将军，敌众我寡，可先将大部队撤离。
1: 不行，如果我们此时撤退，匈奴骑兵定会乘虚追击。
0: 啊，
1: 匈奴见我军人数稀少，必定轻敌，在他们发动第一轮攻击的时候，我们

0: 予以顽强的打击，这样一来会挫败他们的士气，二来可以给我们的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弟兄们，这一刻你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跟匈奴骑兵会一会，待会儿匈奴骑兵发起第一波进攻肯定会很猛烈，我要前排的士兵用你们的盾牌和长矛死守住阵地，后排的弓箭手听到我的号令后才能放箭。
1: 是。
2: 大单于，您还是回王庭等待捷报吧。
3: 哼，就这一小波汉朝步兵也能深入我王庭腹地，你们还好意思让我等待捷报？
2: 主要是我们的大批人马去阻击二十兵团，这一路上没有多余的兵力。
3: 胡扯，他们区区5000步兵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30余天，居然没有受到半点抵抗，如果换成是50000骑兵，那我们的王庭岂不是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
2: 大单于息怒，
3: 这一仗打完我再跟你算。命令骑兵准备出击。

勇士们，冲啊！

0: 是一支什么部队啊？
1: 我们收兵吧，不行，他们才5000人。可是我军大乱，如果不重新组织进攻，定会伤亡惨重的。嗯，报！收兵！弟兄们，撤！汉朝军队。
2: 趁着我军混乱，撤！马上给我征召东部、西部兵团，我要他们复出代价。在荒蛮之地的北海，苏武时刻思念着汉武帝，他手握汉节，遥望夜空中汉朝的方向，提醒自己勿忘使命。希望你把朕对和平的殷切希望带给单于，告诉他。
3: 大汉王朝希望和平，希望汉族和匈奴世代修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苏武一定不辱使命。
4: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3: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结账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2: 好，皇上放心，苏武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不会让使命受辱。单于、栾提、且低侯对这支汉朝军队的表现大为震怒，立即从匈奴东西部兵团征召共8万余人，再次发动进攻。 李陵步兵兵团无法抵抗，且战且走。匈奴兵团分为左右两路追击，把李陵的步兵紧紧围在中间。数日之后，抵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谷，李陵反扑再战，伤亡惨重。

李将军，咱们顺着旧道已经经过了龙城，等过了这片畜牧地带，穿越前面的山谷以后，离遮奴帐就只有100余里地了。

弟兄们，再扛两天咱们就能回家了。现在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汉朝精兵如此顽强，日夜引诱我们向南进发。他们已经进入了前方的山谷地区，我恐怕他们会有埋伏。大单于，您御驾亲征，率领80000骑兵，攻击不过几千人的汉朝步兵。如果不能消灭他们，这以后，下面那些当户军长已经有意见了。这次咱们必须死拼。
1: 现在在山谷树林，我们的骑兵无法发挥优势，但前面就是平原了。如果再不能取胜，那时班师也不晚呐。
2: 禀报大单于，我们抓到了一名汉朝的逃兵，
3: 带上来。
0: 你为什么逃跑？
3: 一个校尉羞辱了我，李将军都没有那样骂过我。你们就快要回到塞内了，后面又有大批的援军，你为何还要从军中跑出来？
0: 李将军没有后援，我们的箭也已经用完了，只有李将军跟韩延年的部下约800人，现在的每次突围都是由他们担任先锋的。
1: 好，把他放了。 你带先头部队绕到山谷另一侧去，先行报仇李陵的退路。
4: 是大单于，
1: 下令全军，黄昏以后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攻击。我要生擒李陵。

匈奴骑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李陵部队大惊。匈奴骑兵在山头两面夹击，大石头纷纷向深处谷底的李陵余部呼啦啦。

0: 江下来。
1: 大丈夫到此地步，没有生擒单于，跟我一起杀回去。
2: 将军，退路已经被包抄，出不去了。
3: 什么？
4: 放箭！
0: 紧接着，匈奴兵排山倒海般的火箭向李陵部队袭来，他们终难抵挡。
1: 我们已经战败了，当死于此处。苍天哪，再赐给我们十支箭，就可以突出重围。
0: 李陵想要突出重围，他只身一人驾马在前面跑，匈奴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一支箭射中了李陵的马，他跌落下来，继续徒步向前跑。

0: 李陵被匈奴骑兵两面夹击，已无退路。
1: 放下武器，李陵，不要再反抗了。韩延年已经战死，你的部下也都不在了。投降吧，还有一条活路。
2: 陛下，臣不需要马匹，愿意以少击众，用步兵踏平匈奴王庭。
1: 出去了可不能给朕和你爷爷丢脸呐、
2: 啊！臣定当浴血沙场，万死不辞。陛下，臣没有面目再见您了。
0: 李陵手中的武器掉在地上。这时的苏武依然在北海牧羊，虽说艰苦，但却安心。华德语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语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语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4: 来嘞。
1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0: 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苏武牧羊第四集。
3: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虽然苏武被放逐北海多年，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他能够拿着结账重返祖国，完成汉朝的使命，以及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0: 这一天，单于的弟弟于前往带兵打猎至北海。
1: 殿下为何不追了？
2: 那是什么人？他是不是被我哥哥放逐到此地的苏武？
1: 是的，殿下。殿下，我们还是继续打猎吧。
2: 他宁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六年，也不愿意被劝降，真是一条好汉。如此忠义气节，让人叹服啊！来人呐，前去赐给苏武衣服、食物、马匹，还有毡帐篷。
1: 殿下，苏武可是大单于放逐到此的罪人，您这样做，如果让大单于知道了，恐怕不太好吧？
2: 哈哈哈哈哈！我是因为欣赏苏武的那一份忠义气节，才赠予他这些东西。我这样做完全是把苏武当成一位知己朋友来看待，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忠义勇士，并不是我哥哥的囚犯。
1: 可是殿下，您哥哥是大单于呀。
2: 大单于他这样做无非是想为了让苏武屈服投降，但没想到苏武如此忠烈，我想在大单于内心之中也会同样钦佩如此忠肝义胆的勇士。你快去办吧。
1: 是。
2: 战士们，你们看，那才是真正的勇士。
3: 于前往非常钦佩苏武的气节，在北海期间供给苏武衣服食品，可是三年多过后，于前往病亡，苏武仅有的一些生活用品被人盗走，他再次陷入绝境。

0: 右校王，大单于在帐内等你半天了。
1: 李玲，你来我这里多少年了？
2: 快八年了。
1: 那苏武到北海也快十年了。他还真能撑啊。我想请你去北海一趟，帮我劝降苏武。
2: 我
1: 在汉朝的时候，你们同为中郎将，我想你和他应该比较好说话。

0: 怎么，你不愿意？
1: 大单于，
0: 那你就去吧。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你是
4: 苏兄？
3: 你是李林？
4: 是我，苏兄。
3: 你快起来。贤弟，
4: 你这是？
3: 仁兄，请听我细细道来。我的人马上备好酒菜，你我兄弟二人再痛饮畅谈。请。
5: 此时的苏武已经须发皆白了，他依旧手持汉节在北海牧羊。这时他看到一小队人马朝自己走了过来。
3: 你真的降了匈奴？当日我奉命领兵深入匈奴王庭，5000步兵到达俊基山后，被单于的30000骑兵包围，我以两山之间的险势为屏障出战告捷。单于大怒，调来80000骑兵对我围攻，我且战且走，可追不敌人多势众，兵强马壮。我们射光了所有的箭矢，没有粮食，没有后援，战士们死伤殆尽，我误中奸计，阵前被擒。
4: 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的，大丈夫何惧一死？
3: 你以为我就好过吗？我哪一天不想念自己的家园呢？
4: 可你不该投降啊！糊涂，糊涂！
3: 如今我不仅背上了骂名，还连累了妻儿老母，他们都不在了。
4: 唉，
3: 弟近日来看望仁兄，是奉了单于之命，劝仁兄暂且投降匈奴。
4: 苏武生是大汉的臣，死也是大汉的鬼。
3: 仁兄，请听弟肺腑之言，以为弟之见，兄可暂且投降匈奴，日后设法还朝，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4: 贤弟啊，你怎么能有如此荒唐想法？
3: 苏兄啊，你对汉廷的忠烈信义，在这荒凉无人之地，又有谁能知道啊？
4: 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我心甘情愿。
3: 苏兄啊，
4: 贤弟，不要再劝我了。
3: 苏兄，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4: 啊，
3: 你的夫人听说也已经改嫁了，你的大哥和弟弟都因为朝中之事被迫自杀身亡，家中还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儿，如今又过近10年，生死不知。现今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安危不可预料啊！
4: 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不要再劝我了。
3: 仁兄，你要三思而行啊！
4: 告辞。
5: 走出帐篷，苏武只身来到一个小山头，面对故园，忆念母亲。
6: 你这一路需要穿越沙漠戈壁，行至茫茫草原，一路上的艰辛险阻就不必说了。但是先前的汉朝时节，有的被俘边节，有的杀身殉国。儿啊，
7: 娘，孩儿不孝，让您忧心了。
6: 娘说的是，你去到蛮荒之地，也不能忘记了忠诚二字啊。
7: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孩儿知道，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母亲的孝道。
6: 孩子，匈奴人如果不跟汉朝打仗了，你就是为天下千万个母亲行了孝道，是大孝。
7: 孩儿明白。
6: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辜负圣上对你的信任，还有苏家列祖列宗的清白。
1: 娘，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0: 苏兄，我要走了，这帐篷和些许粮食我都给你留下。
4: 不必了，你还是带回去吧。
0: 苏兄，我知道我一个降臣在你面前显得很卑贱，但是我是念在咱们原来的交情上，我才添着老脸来劝你的，请你三思而后行啊。
4: 有小王，不必多言，你速速上马去吧。
0: 你在这里到底是给谁尽忠啊？你跟我走吧。
4: 有小王，要我跟你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马革裹尸而回。如果你一想要苏武投降，那我只有死在你面前了。
0: 不不，
5: 说完苏武背对李陵，不再多言。
0: 苏兄，你才是真真正正的忠臣义士，像我这样甘言媚外，一失足竟成千古恨，兄弟我今日后悔也迟了。
5: 李陵上马离去了。苏武只身在渺无人烟的北海度日，饿了就吃几口雪块，可手握汉节的他心里始终是踏实而安然的。这一天，右校王李陵快马扬鞭而来，给苏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4: 叫叫，右校王有何事？
0: 苏兄，汉武帝他驾崩了。
4: 啊，你说什么？
0: 苏兄，我是听边关的商贩说，汉武帝半个月前就驾崩了，现在汉朝还是国丧期间。
4: 你知道我祈福什么吗？
7: 微臣不敢揣度陛下心思。
4: 我祈福天下太平。
7: 陛下，那这么说以后就不会打仗了。
0: 苏兄，请节哀。
5: 苏武一口吐出鲜血。
4: 陛下，臣没有完成您的旨意，臣有罪。
5: 他手持汉节，涕泪长流，跪倒在地。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汉武帝驾崩以后，汉昭帝即位，而此时的匈奴正值11任匈奴单于栾提胡衍低继位不久。由于母亲行为乖张，匈奴国内分崩离析，栾提胡衍低恐惧汉朝继续发动对匈奴的攻击，遂再次提出同汉朝的和亲关系。很快，汉匈之间又一次达成和议，匈奴放回了扣押囚禁在北方的汉朝使臣、官员等，汉匈之间也开始互派使节，巩固和平的关系。

0: 单于，这一次返还汉朝的使节名单中没有苏武，请问他身在何处？
1: 这苏武好像已经去世了。
0: 请问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啊？
1: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吧。嗯，我已备下盛宴，请先回营帐稍作休息。啊，
2: 使节大人。
0: 啊，你是？
2: 我是十年前跟随苏武的监使常惠。
0: 原来是监使大人，
2: 终于等来你们了。
0: 哎，可惜苏武不能跟我们一道回家了。
2: 啊，苏大人怎么了？
0: 他去世了，你们不知道吗？
2: 苏大人一直在呀。
0: 嗯，单于骗我。
2: 苏大人被他们软禁在北海已经19年了。
0: 那为什么单于告诉我苏武死了？
2: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苏大人。苏大人一直不肯投降，单于不知道用了多少严酷的办法。苏大人宁死不屈，他们是怕了苏大人的赤诚忠心呢。
0: 原来如此，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他们匈奴人也惧怕神灵，您可以这样。我，
0: 大单于，前不久我朝天子也是在打猎的路上遇到一件怪事。
1: 什么事？
0: 一群大雁向南飞行，我朝天子正要放箭，一只大雁冲着天子飞来，毫不惧怕即将射出的箭矢。
1: 这么奇怪？
0: 是啊，后来我们才发现大雁脚上绑着字条。
1: 字条？
0: 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苏武的求救信。他说他远在北海蛮荒，只能托南飞的大雁将信送到长安。
1: 看来大雁都被苏武的忠义所感动了，冥冥之中真的是有神灵在保佑啊。
0: 苏武还没死？
1: 对，他还活着，我们也是被他这份忠义给吓怕了。苏武是真正的勇士啊。
3: 历经波折，苏武终于在被放逐到北海19年后得以释放。19年前，随苏武出使的使节团共100余人，现在只剩下9人随苏武回国。苏武回国后，李陵老死匈奴。汉昭帝始元6年，即公元前81年，未央宫。

0: 罪臣苏武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平身，
0: 谢皇上。
1: 苏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臣有罪，没能完成先帝的旨意。
1: 苏武，你对我大汉的忠心，你对我民族之赤诚，是可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的。你就是我们的英雄。传旨，擢升苏武为典属国，支领俸禄2000担，赐钱200万，住宅一处，并准许苏武前往茂陵，以太牢之礼祭拜先帝。
0: 谢皇上。
2: 苏武来到汉武帝陵前，送上这份迟来的告白。
0: 臣虽然被困北海19年，但一直没有辜负您的重托。

0: 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一个人在北海无人区域等待了19年，他当初壮年初时，等到归来之时已然是须发皆白。苏武那一份感动千古的忠义之心，赢得了后世之尊重和敬仰。苏武牧羊的故事也流传千古，永垂不朽。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

0: 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
2: 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3: 好嘞。
4: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母亲是地，父亲是天，自古百善孝为先，千里迢迢去拜山，哪知活佛在眼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本次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特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的帮扶补贴的这个活动，就是把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给大家呢以超低补贴价9.9元一支用上。你看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已经结束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之后哎呀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真的啊，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那无不是乐的啊，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知道啊，咱们的金熊胆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它都是高含量的，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呢给大家推出的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创汇的金熊胆，你但是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啊，全国家人们呢都想呢来继续用药，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拿出来以最低的补贴价9.9元一支让大家来用。但是由于呢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货源，它货源不多呀，这不昨天吗全部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咱们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自然而然的宣告结束了。那不少老用户们啊虽然参加上了活动十分的高兴，但也有人说呀，说我指定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因为咱们汉方膏啊全国的需求量大，这不上一批的药吗已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新一批的药呢它是需要发酵生产的时间的。老用户们都知道这皇宫汉方膏啊它可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名方，这个祖方用的15味药材啊都是道地的植物药材啊，红参啊、黄芪啊、茯苓、白术、白芍、甘草、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桑葚、陈皮、半夏，咱们厂家用的药材是自己指定的药材基地，不是普通的药材。所以说咱那个汉方膏它呢药材就是精选的，它的配伍有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呢因为它是膏资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 只能熬出一斤的成膏，它是需要熬制时间的。所以呢，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都不一样啊。其他中药呢，你有原材料，比如说有颗粒的，有药丸的，一开机器呢你就能生产。但是咱们这是膏资啊，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它需要炮制，需要发酵，需要陈化，都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不能短的，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尽管这样啊，好多朋友催促说厂家呢赶紧开坛吧，但是呢咱们也不会呢节省时间。为什么呀？你早开坛，你的发酵陈化时间不够，里面还有的致病因子和大量靶向酶，它自然就达不到治病的要求。所以平均的发酵是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厂家为了保证药品的浓度够，保质保量，保证疗效，所以说呢咱们要等待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啊，这里面呢它就能产生大量的靶向治病的酶啊，治起病来就快就好。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说你们的发酵中药黄沟汉方膏中都有哪些酶类的物质啊？你比如说黄沟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它不是直接呢就入药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加上红曲酶发酵，要提炼出啊红参 RG3 的靶向酶入药。这种酶呢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啊，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的膏资，它产生呢是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这个数值并不高，必须达到每100克膏资中要产生出120亿的CFU 的单位才能达到高效治病。所以它就要陈化100天啊。其实红参是一个例子啊，里面的每一个药材在发酵陈化中都能产生新的治病物质。比如说黄芪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膏资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靶向酶。所以说这些呢都离不开陈化加发酵的时间，而且呢经过发酵之后，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补足我们神经系统的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我们全身上下都能够健康。所以说发酵药人们叫它活药，因为里面呢有大量活性的酶。所以大家看为什么黄沟汉方膏它比普通的中药好得多，它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资。资就是滋养的资，就像我们呢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你把这个驴皮熬成阿胶，它就补血作用。单嚼驴皮不但你嚼不动，它没有补血的作用，那必须熬成阿胶才有这个效果，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来电总结出了，哎呀，你们那个黄沟汉方膏用完之后就是效果好。大家呢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咱们呢独创的一药治病，说咱们呢这黄沟汉方膏是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资。大家怎么给咱们编的顺口溜呢？我说一说啊，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留闲，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 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大家编的多好啊，他就说出了呢，咱们皇宫汉方膏，你只需用三副药，各种老慢病基本都能治好。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厂家一直传承着汉代两个非常重要的优秀遗产，一个是孝道的传承，一个就是呢高思的传承。我们说汉代呢是讲究孝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从西汉的汉文帝给老母亲呢要熬农药汁，再到东汉的张仲景发明了许多治病的高丝方，再到今天呢张仲景的皇宫汉方膏，都是非常有名的著名的高方药方。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中，咱们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很多啊，包括好多儿女们呢以前给老父母早早订过汉方膏，哎，早早吃出效果了。所以正赶上呢这次有黄河金标的金熊胆9.9元的活动，再一次呢给老父母把金熊胆也订上了。结果拿回去呢等于是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加上国药准字号的皇宫汉方膏两样都有了。让老父母吃上之后啊，报喜的电话是特别多。所以呢每天接到好多呢老用户的报喜电话。咱们呢也总结了一下，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一个都说呢见效快，而且特别快啊。汉方膏配上金熊胆，喝下去10分钟，有的说眼前一亮，视力提高了，就这么10分钟感觉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一天把这两个药，晚上我睡得踏实了，当天晚上没有失眠，你看快不快。第二呢，有的说呢一大早起床感觉身上轻松了，哎，再一个说我止疼快啊，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朋友们发现上下楼呢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还有的平时呢说我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哎，自打把这熊胆粉喝上，说你看我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苦了啊，这个心这个肝部呢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头的感觉了。还有的说，哎呀我把汉方膏也加上了，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呢感觉呢熊胆加汉方膏啊，让我喝完酒呢这个醒酒特别快，感觉到解毒都特别快，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真的是呢又解了毒又补了气血经。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熊胆能清解排啊，它能调养肝胆呢，强化你肝脏的功能了，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它都能治啊。那汉方膏啊，它有大量发酵之后的靶向酶啊，它能补足气血经，让细胞新陈代谢快啊，哎，所以说呢血脂血压血糖它都趋于平稳了，那当然它呢各种疾病它治疗得快。还有各类眼病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完这两个药打来电话都说呀，哎呀金熊胆加汉方膏这个疗效真的好啊，眼病治疗的都这么快呀，那肯定的呀，他们能穿透血眼屏障，熊胆也好汉方膏也好，他们都能让这个眼睛里的细胞恢复正常。你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次呢只订上金熊胆了啊，他说，哎，我只订了金熊胆，但是用上之后也没想到单喝金熊胆也特别好，这喝了2-3天的功夫，有的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说吃饭也香了，而且感觉眼睛啊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高。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单吃你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前是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那自打单喝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早一只晚一只的喝，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尤其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不失眠了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呀，我才用了几天的熊胆，哎呀真好。还有的拿出说明书，对着说明书研究，说看到你们说明书了，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它是纯正的熊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这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的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的、咽喉肿痛的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说哎呀，这个熊胆治疗范围也真的太广了，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呀真的我买对药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这才9.9块啊就用上金熊胆了，真没想到。更多的家人们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黄宫汉方膏一同用上的，那么这样相互配合起来，真的疗效那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你比如说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大姐。这个老大姐的病情啊其实挺重的，她今年69岁了，她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足足是29个年头了啊。据她讲呢，从40岁起好几个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你得上这个病呢你就能体会到了，为什么呀，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折磨人而且不好治。所以老师我在临床上啊遇到过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们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什么呀，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都快没了。这李秀华李大姐她以前说呀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什么吃的药，身上抹的，什么穿戴的，贴膏药，艾灸烤，热敷理疗，烤电针灸都用过，中西药呢也吃了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他治了多年可没少花钱，用他的话说呀，各种方法我都试了，各种抗炎药，止疼药，贴过膏药，他说呢用过的这些药都能用车去了，钱真的没少花，说我不能再等了，等活动呢我这太难受了。幸亏他儿子有点关系，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人家也找到了，所以人家用的早，两个药一块用，结果发现呢，哎呀，胃口也舒服了，也不反酸了，也不胀了，比吃化学药强多了。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效果这么明显。昨天老姐姐打电话，她问什么呀，说你们这黄宫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呀，我上一次买的快用完了，你们的金熊丹9.9块的活动呢我倒是参加了，哎，真的便宜，比我托关系原价买的要便宜多了。所以老姐也感谢什么呀，感谢咱们厂家举办活动，光拿到金熊胆了，说你看我这个汉方膏手里不多了，我这两个药一块用着呢，能不能让厂家早点到货呀。哎，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别急啊，这个汉方膏呢还得等一段时间，高老师我呀会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哎，大家得耐心等待，一旦到货我在节目中呢会通知大家。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啊，说你看正是因为汉方膏断货了你才有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特价，对不对啊，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9.9块就让咱们拿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说这个价格9.9块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心里其实都是十分满意的，说这样的活动全年仅有一次，赶上跟白捡差不多，实在是难得。你包括咱们这位啊李秀华李大姐，她也参加上金熊丹9.9块的活动了，她也很高兴，你看电话机那头啊她也挺满意，说你看虽然汉方膏断货了，哎，但是我拿到了金熊胆9.9块，哎，这么便宜的价格，哎，我也觉得值。 啊，说老师啊，你就记着呢，早点让汉方高再到货，我这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指着呢，他们把我这风湿类风湿给我治透了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确实它不好治疗，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他们叫痹症，普通药根本不行，你用就用好药。临床上呢，痹症分为行痹、痛痹、浊痹，类风湿呢，它属于痛痹加浊痹。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例子，李秀华李大姐的情况，她呢得上风湿类风湿，那都是好多年的问题了，两个病她都有，既有风湿因子又有类风湿因子，为什么难以除根啊？五大因素，第一个血瘀因素，你常年得风湿，毛细血管都是堵的。第二个内分泌因素，你常年得呢风湿类风湿，他们是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都是紊乱的，你要重新的调。第三个营养激素，骨关节缺乏营养都变形了。第四个年龄因素，年龄偏大，恢复肯定慢。第五个一体多病的因素，也就是说老姐姐还有什么呀，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等，吃了好多化学药都是原因。所以要想除根，那咱们得用中药，全身上下把你的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补足气血精，排除体内所有的毒素啊。所以熊胆粉加汉方膏那是必不可选的。还有的患者呢，没有李大姐这么重，打来电话说我是麻啊，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有的说哎呀，我一个姿势呢，坐一会儿蹲一会儿，站起来这个腿就麻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表明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给关节组织、血氧细胞、红细胞带不过来血氧，那么细胞缺氧它就麻，就跟那个人脸麻，就是什么呀，缺血了。所以它容易什么呀，面瘫，容易中风，就是血不过来了，过来的慢了，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啊，你把金胸胆，你把汉方膏药是吃上，他们呢就能补足大量的气血精，胸胆呢能打通血脉，汉方膏生发气血，这样一配合，那这个麻很快就消了。汉方膏里有红参、当归、黄芪、白芍、女贞，他们呢就是增加血液的新陈代谢，补足大量的红细胞，让血液不缺氧，活气活血活细胞，这个麻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那么金胸胆中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胆汁酸等成分，就能把毛细血管的淤阻斑块给它清除掉。再加上呢，胸胆中还有其他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对骨头直接能治疗。不但治疗风湿类风湿，像骨关节炎、骨刺、骨膜炎、滑膜炎，它都能治疗。所以说皇宫汉方膏加上金胸胆粉，给我们温通经络，活血活气活细胞，治疗骨病是非常快的。那再一个木，木是麻的时间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损伤了，它就木了。那么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就疼其实呢是最简单的，因为还有疼的反射，到了麻缺血了，到了木那缺血更严重了啊。有的老哥哥说我弯腰搬那个花盆，第二天呢那个腰腿站不起来了，特别木也特别麻。还有人蹲厕所时间长，腿特别木，不能挪动了，扶着墙得待一会儿。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气血过不来。一喝金胸胆，一喝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解决这个问题呢特别快，也就一个星期吧。胸胆中186种活性成分，它们呢进入人体，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啊。治疗骨病的有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每天不断的给你受伤的骨细胞补足呢我们的血氧，骨细胞它就能更快的来得到修复了。 而且血液细胞大量生发呢造血的机能，活气活血活细胞，相当于金胸胆加上汉方膏，给你打通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带来了气血，那当然它就不木了。再有就是酸啊，腰酸呐、腿酸呐、胳膊酸呐、牙齿酸呐，表明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叫生发调理气血，尤其是膏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膏滋熬制出来的药，所以它里面呢有大量活气活血活细胞的情况。所以说用上汉方膏，不管你是疼的、麻的、木的、酸的、胀的、肿的，都能给大家在短时间内就能解除这些问题。金熊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配合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疏肝利胆，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让全身气血足，补足了气血精，从头到脚都轻松。所以治疗好多疾病呢，那真的是什么呀，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留不住，很快就消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金熊胆加汉方膏，它不仅仅治疗骨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各类眼病啊、消化系统疾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大家都能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吧。
3: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0: 哎，高老师啊，这不是我现在听见这个你的节目说金熊胆粉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4: 对。
0: 哎呀，那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4: 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现在呢，金熊胆粉全国的货源已经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呢它也恢复原价了啊，也没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也不会9.9了，就恢复原价了，明白吧？
0: 哎呀，高老师，你给想想办法吧。你看这家里有点事儿，没顾上看听节目，听到我邻居他们都参加上这说活动都领到了，我这才知道咱们这有活动，
4: 是吧？
0: 那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啊，高老师？我
4: 这个
0: 我一定用上了，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这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就想着接着用呢。
4: 熊胆呢，咱们这是黄河金标的这一批啊，它就这么点货源，大家订完了就没有了。皇宫汉方膏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开坛，那么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可能皇宫汉方膏会有货，但是最近也没有货。你是老用户，你是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0: 我用上了高老师。用了，用是好皇宫汉方膏配合着金熊胆粉用的。
4: 哦，都用上了啊。
0: 啊，用到现在用了一个月啊。
4: 嗯。
0: 但是效果可明显了。我之前是那个风湿骨病，还有结肠炎。我那时候，哎呀，咋说吧，反正天天都没个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啊，高老师这风湿骨病能多折磨人。啊，怕风怕冷的，平时也比别人穿的厚。
4: 嗯。
0: 啊，夏天怕下雨啊，这冬天又怕风的。
4: 嗯。
0: 我免疫力也低，就有个风吹草动就感冒那种。还一天还动不动就拉肚子，早上都没有睡到过6点过，就是5点多钟肚子就绞着的疼，都得往厕所跑。
4: 嗯。
0: 那腿吧还疼，有时候一样啊，这肚子。疼得想上厕所，那腿吧还打不了弯，哎呀，那个遭罪呀，哎呀，都没法说了都。 这些年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反正各种偏方也用过，听说哪治疗的好就治疗，就去看，看那个中医，看那个好的大夫，听那个很就挂专家号，想了很多方法，但是吧，就是用药啊，不管是贴膏药啊，就是缓解，就不除根儿，就是过一段时间还疼还犯病。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加上这个金熊胆粉，才用了短短一个月，哎呀，好的太多了，比我这么多年用的药效果都好。因为首先一个吧，就是肚子这块，就结肠炎这块好的是最快了。用上两三天，就这个肚子就不用绞劲的疼了，小量跑厕所了。
4: 这就是熊胆粉呢。它本身就属于熊的胆嘛，是吧，它就属于消化系统，而且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它对胆囊啊对咱们这个胃肠道啊菌群的调节都好。你再加那个皇宫汉方膏，它大量的调补什么呀，气血的药材啊。中医有一句话，脾是气血生发之源，脾是管消化的，你红参啊、黄芪啊、茯苓啊、白术啊，它经过发酵它就能健脾啊，对吧，它对这个脾就特别的好，所以脾一好，消化一好，加上炎症一消，那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它就好了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你看就现在就大便一天一次也成型了，肚子也舒服了很多。就这个风湿骨病这块，就我这腿原来就膝盖这块最严重了。就那个腿老疼，咋说吧，就那种又酸又胀又疼那种感觉，可难受了，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现在好多了，就穿衣服也不像以前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穿那么厚了，感觉不像以前那种小风往那骨头缝里钻那种感觉了。感觉这个身体啊，这个体质也增强了，温度比以前觉得有劲了，有精神了，就愿意动弹了。所以说我说这个，哎呀，就现在就是皇宫汉方膏不多了现在。高老师。

0: 是，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
1: 现在都断货了啊，这个咱们黄河金庙的金胸胆也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也没货源了，就算有货源肯定也不是9.9了，加上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它得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你得等一等，等到到货了我在广播里通知大家，好吧。
0: 那好吧，那你看好不容易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不想再断药了啊，这再影响的。
1: 非常理解，可能呢您这几天有事儿没有听到节目啊，这个错过了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但是呢那错过也只能是错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只能是等待了啊。
0: 那好吧高老师，那你有什么有好消息你尽快给我们说一下，我再赶紧的给订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心肝脾肺肾，小五脏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是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的政策，每天呢也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大家记好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是不是说这个黄贡汉方膏和这个就是这个金胸胆粉都断货了呀？
1: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啊，我妈在用，也算是老朋友了。
1: 啊，老母亲在用。咱们呢，黄贡汉方膏啊，上一批要断货，啊，面临着长时间断货，所以才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厂家呢拿出来巨额的补贴资金，所以呢，咱们才9.9一支才能拿得走。但是现在呢，这一批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全部被一抢而空，啊，就算呢再来货也不可能这个价格了，就9.9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明白吧？
3: 哦，你说那个活动成历史了，就是说现在没有活动了是吧？
1: 不但没有活动，这两个药啊目前都没有货啊。
3: 哎呀，那咋办呢？那我母亲现在这个两个疗程用的，现在就是家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是还想给他买着继续用，因为效果好，不但是我妈要用，我还想给我岳父也用上。
1: 哦，
3: 那你说现在没货，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买到，这如果说站的时间长了，那我妈这个前边这用的效果好断货了，影响效果咋办呢？这
1: 老母亲是什么情况？你给他买的黄贡汉方膏啊？
3: 哦，我老母亲她是这个情况，今年72了，她主要是有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后来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肺心病、肺气肿的。
1: 嗯，
3: 她这可是老毛病，10几20年了。
1: 嗯，
3: 一到冬天的时候吧，就犯病，咳嗽喘；夏天这个天气暖和、气温高的时候能好过一点。
1: 嗯。
3: 一立了秋了，他就这个有时候犯病，尤其是个冬天呐，那都不敢出屋，就是穿得很厚实，注意着注意着，他就那个容易感冒，一感冒了就咳嗽，哎呀，连成片的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3: 每年一到冬天，他都太遭罪了，家里各种各样的胶囊药片、止咳糖浆、各种偏方都给想遍了。一般都是没有用过的偏方或者什么药吧，刚吃上头几天它能改善能减轻，吃的时间长了它就不好使了。
1: 嗯，
3: 不但是咳的厉害，它这个脸色嘴唇都发乌发紫的，然后那个就是晚上夜间一躺下11-2点也咳嗽，就靠在床头靠个被子倚着睡。
1: 嗯，
3: 早上起来也咳嗽，关键是这个啥咳的厉害了，就这个肺气肿，脸还肿， 医院大夫说他这个已经是发展成这个肺性病肺气肿了，
1: 嗯，
3: 严重还要吸氧，家里那什么药都备的，你看那茶几上床头柜上那到处都是药，
1: 嗯，
3: 吃多了他这个不但是说这个效果不明显了，胃还吃坏了。
1: 对，
3: 后来这
1: 止咳化痰的好多药都是消炎药，换句话说都是抗生素，大量使用呢，它不但耐药，它对这个胃肠道啊，它都有损伤的啊。
3: 哦，反正是，就是的。之前这个我也是，听你节目听的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能治各种这个一些老慢病。
1: 嗯。
3: 而且呢，就是也有相似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的，都用得好，我也就先跟我妈买了两个疗程的。
1: 嗯，
3: 用上几天，她这个咳嗽就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咳是咳，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她不连成片的咳，以前吧，有时候连续咳的那个，哎呀，吐很多的泡沫痰，有时候痰在嗓子都吐不出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药咳嗽减轻了，痰也少了。等用完一个疗程，基本上不怎么咳了，脸也不肿了，脸的颜色变过来了。现在就是，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他这个最近咳给止住了，呼吸感觉轻松舒畅了，脸色红润好看了，嘴唇不发乌发紫，晚上半夜不咳嗽，能平躺睡了。
1: 他
3: 能睡得安稳了，我也不用操心了。之前那个半夜咳嗽，我爸也睡不安宁。我这个又是给他帮忙找药，那想的都揪心。所以你看，哎呀，能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但是上次买这个皇宫汉方膏买少了，我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当时多买这个疗程，一次性多备一点，也不用这个发愁呀。
1: 单用皇宫汉方膏，它对这个陈年的咳痰喘，它就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呢？这里面呢，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有13个方子来组成的，像四君子汤啊。四物汤啊，左归饮右归饮二神汤，当归补血汤，八珍汤独参汤，八珍益母丸，益母草膏，归脾丸安神丸，七宝美然丹，加起来足足13个药方合成了一个方，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咱远了不说，咱拿治疗咳痰喘来说，里面呢有二神汤中的药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它们的作用呢正是给咱们的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啊。为什么叫二陈汤？这个半夏和陈皮呢，用的都是要放置一段时间再入药的，能燥湿化痰，然后加入茯苓健脾渗湿以助化痰之力，再佐以甘草健脾和中通调助药，所以它让化痰止咳就达到标本兼治了。光一个二陈汤药力太弱，所以又加了什么呀？气血双补汤、当归补血汤中的药材，加了八珍汤中的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还有四物汤、四君子汤等等。所以13个方子去治疗五脏六腑的气血经，那当然咱们呢五脏六腑协同了，咱们咳痰喘从根上就给它拔除了。这光是皇宫汉方膏，如果你要把金熊胆用上啊，熊胆自古以来呢止咳。化痰、平喘、消炎，那肯定老人家的咳痰喘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这些严重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明白了吧？
3: 啊，我明白了。那个高老师，我就是想给继续用。另外一个，我父亲他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呢，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拄个拐能走，就是半边身子啊使不上劲儿。胳膊腿沉得很，也想给他用皇宫汉方膏跟这个金熊胆粉，你看可以不？
1: 可以啊，越严重的病越应该用好药。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是发酵的，本身这个药方就好，再加上发酵有很多的靶向酶。今天我也讲了，红参发酵之后 RG3 的靶向酶能直接到大脑中去打通血管，对吧？你再加上熊胆，熊胆里有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能穿透血脑屏障，把这个血栓斑块化掉，而且还能修复大脑神经。所以说中风偏瘫的把这两个药用上，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效果呢？我妈亲身体验到了，那就是暂时大伙买不到的，咋办的呢？
1: 而且大家迫切的想用上这两个药，我也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再次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好吧？
3: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的啊。
3: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你也保重身体。
3: 今天说到这，
1: 嗯，
3: 好，我
1: 再见啊，
3: 等消息。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我想问一下，皇宫汉方膏啊，咱们这个活动它什么时间能再有啊？
1: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需要断货一段时间啊，因为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需要发酵加陈化。那么金胸丹粉的活动是刚刚结束，刚刚结束的，短期的内第一个没有药，也不会有活动了，明白吧？
4: 啊，是这样的，那我先跟你说说吧，没有活动该用的用啊，因为我这身体情况在着呢，我先跟您说说，您看我用上对不对症？
1: 好，您说说你的情况吧。
4: 你看我今年66岁，就是吧，心脏不好也得有7-8年的时间了。
1: 嗯。
4: 过了50岁吧，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活动点吧，就心慌、胸闷，就有时候喘气儿。就像一口气喘不到底儿似的，就得长出一口气儿，哎，喘几口气儿吧，就得长出一口气儿。
1: 嗯，
4: 就这种情况，还得是说我啥活不干的情况下，坐在那块儿啊，待着或躺着。要是活动活动啊，或者是出去溜达溜达呀，就做个简单的家务呢，你就算洗个碗呢，扫个地，哎呀，也上不来气儿，就得坐那嘎子。
1: 嗯，就总是有气不够用的这种情况。嗯
4: 嗯，你说我当时我寻思这年纪大了，也没寻思说的怎么去看呢，你要去医院一次呢，你说没有个3000-2000的你也下不来，就这一通检查你也得点钱呢。
1: 对，
4: 后来吧我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咋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吧就是憋的能给你憋醒，但是吧有时候躺着最舒服，你不能动，有时候动不得劲儿他就不舒服了。
1: 嗯，
4: 完孩子带我去医院，哎呀一顿检查呀，做这个做那个也花了大几千块钱，也没看出啥病，就是说我有点冠心病，还心脏缺血，但是我只要我自己是感觉是咋的，我心跳不规律，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手搭在脉搏上，就感觉跳一下停一下，跳一下疼一下，要有时候我再干点啥活或者拎点东西啥，那心就扑通扑通就一面跳，就比正常跳的还快呢，一到那样时候我就浑身就冒汗了，就没劲儿，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我马上就得靠在那块儿，就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1: 嗯，
4: 说我冠心病回来，我也是一直是在吃，但是也是时好时坏的，中药医西医我都看过，中药那丸子我也没少吃，汤药我也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犯病就犯病啊。
1: 嗯，
4: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院也去了，个人诊所也看了也找了，药也买回一大堆，就是不见啥效果啊。
1: 嗯，这个必须从头到脚把我们的气血经都得补足。
4: 嗯，
1: 那么过去呢总是气不够用，明显的什么呀，就是说肺肾两虚，气血不足啊。肺是管呼气的，肾是管纳气的，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你看为什么咱们啊要建议大家练什么呀，叫这个胸肺联合啊，这个呼吸法，就是你那个胸主要是肺，小腹呢主要就吸到肾里了，这样的话联合呼吸，让那个气呢能沉到底，但是咱们呢沉不到底，那就是肾的功能也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这些就是肺肾两虚啊，再加上浑身呢气血一亏虚，五脏六腑都不行，时间久了 肺气肿、肺心病，这就是前奏。
5: 嗯嗯、
1: 再往后发展，心脏病就来了。所以说，最初啊，有的人咳咔咳嗽，啊，劳慢支，慢慢的治来治去没治好，形成肺气肿。肺气肿治不好，就成肺心病了。这个就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一定用好药。没有好药，很难逆转的。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有很多呢，强化肺肾的药材，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一身清，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胆都能打通，再加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咱们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两个药是配合起来，您这点病呢就不在话下了啊。
4: 那你说完了，高老师还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本来就是身体就不大舒服，完我这两个膝盖吧一走几步道还疼，去医院我一拍片，他说我怎么呢，骨质增生了，
1: 嗯，
4: 就一走道就像有什么扎着我似的，
1: 嗯，那叫骨刺啊，
4: 骨刺啊，
1: 当骨质增生呢形成尖刺扎在神经里就形成骨刺了、
4: 嗯、
1: 普通的骨质增生呢它是圆形波浪形，就跟梯田似的，一磨膝盖嘎巴嘎巴响，比如说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膝盖一动嘎巴嘎巴响，这是普通的骨质增生，我们叫骨关节炎。这个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加上金熊胆，我讲过治疗骨病特别好，像骨关节炎呢、啊、骨质增生啊、骨刺啊，他们都能消，而且呢风湿类风湿都不在话下，也能够一块治疗的啊。
4: 啊，那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我也想马上就要用上，你说现在还没有活动。
1: 对，那么你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把您的情况呢向咱们厂家总部汇报啊，因为想用的人太多了，现在都没有药，等药到了呢咱们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吧。
4: 那就麻烦高老师费费心，要是有药了要能给我们争取最低价格就是太好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你好啊，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高老师啊，我打到直播间电话呢，我就跟你说你几句啊。
1: 嗯。
6: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我在听您说嘛，说这个活动结束了，哎，你说我都订上了，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6: 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我害怕，到时候给我送不过来呀。
1: 嗯，这个参加上活动呢，你就放心的等待，咱们呢，全国呢，咱们3-4个工作日就会把金胸胆给大家送到手里。这个活动昨天全面结束了，那参加上的很幸运呢，你只花了9.9元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而且呢咱们这是黄河金标啊，高含量的金胸胆，那么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平时都是出口级别的，那么平时买一盒的钱，那么咱们呢就能拿走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你在家等待不用着急啊。
6: 哦，那你说订上就算订上了是吧？
1: 对，报上名的呢就等于参加上活动了，没有报上名的才着急呢，没有报上名的呢那也就报不上名了，因为活动都结束了啊。
6: 哦，你这么说高老师我呢心里啊放下来了、
1: 嗯、
6: 这个黄公汉方膏呢，哎呦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我爱人也用着呢，关键是您说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呀，这个活动呢我参加上了，但是没送过来，我和我爱人都在家里边着急、
1: 嗯、
6: 那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既然打到直播间电话了，我想跟您说说我和我爱人用这个黄公汉方膏的这个情况。
1: 好，
6: 行吧，
1: 你说一说吧。
6: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有病不瞒医嘛，高老师你像我爱人吧，他有这个糖尿病， 他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啊，得了五六年的时间了，但是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呢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打着胰岛素呢也不行，还出现了并发症。哎，我爱人呢，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0: 说话也没现在清楚，可是呢我这个手指头啊老是发麻。这后来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有病乱投医吧，说什么好吃什么，到医院看也没少花钱，但是啊病啊还是不见轻。后来呢听到高老师您的声音了，说这个皇宫汉方膏，听了一段时间，听很多人用的效果不错，这我和我爱人都又用上了。比我爱人啊早用5天，我呢是见效了我爱人才用的。现在没想到哎这用了将近都有一个来月了吧。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血压呀现在控制的特别平稳，哎降压药也减倍了，而且我这个手也不麻了，嘴里也不流口水了，这早上起来人也有精神，身上也有劲儿。那我爱人呢他这个眼睛啊现在不发红，而且血糖控制也特别平稳，胰岛素呢也减了10个单位。
1: 嗯
0: 现在腿呢肿是肿，不过一按不出一个坑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两个人呢都特别高兴，这没想到这到老了没有享受得了病了。这不过呢得病呢也是乱求医，可是呢没想到遇到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呀这病情都减轻了，所以听说有活动就赶紧呀订上了。订上之后啊订了2份也没送过来。我爱人他是个急脾气，哎那个时候呢在生产队的时候啊他是个小队长，哎本来呢脾气就不好，老了呢也没改。一说呀活动结束了他比我还着急，我还害怕他又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打个电话先问问你，他在旁边也听着呢。
1: 放心吧，因为你订上之后啊咱们给大家送货，他有一个快递的时间，3到4个工作日肯定能拿到，要搁到那平时啊2到3个工作日就到了，因为这批货呀报名的人太多了，短时间内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发货它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耐心等待，一定会让大家拿到咱们9.9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奶。而且你们每个人订的一份啊，说句实话要搁到平时呢咱们等于花了1盒原价金熊奶的钱，这次这一份给了足足20大盒的金熊奶，这个力度太大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都说什么呀，跟白捡的一样，明白了吧。
0: 嗯这我和我爱人也算了，跟白捡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就着急嘛。高老师你这么说呀我这有底气了，说话声音也响亮了。
1: 嗯
0: 那咱什么也不说了，我就在家耐心的等着。
1: 对耐心等待，保持手机的畅通就可以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母亲是地，父亲是天，自古百善孝为先，千里迢迢去拜山，哪知活佛在眼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本次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特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的帮扶补贴的这个活动，就是把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给大家呢以超低补贴价9.9元一支用上。你看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也已经结束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就拿走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之后，哎呀，足足给了20大盒的金熊胆，真的啊，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那无不是乐的啊，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知道啊，咱们的金熊胆粉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包括牛黄熊去氧胆酸，它都是高含量的，尤其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呢给大家推出的这款 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他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创汇的金熊胆。但是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全国家人们呢，都想呢，来继续用药，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拿出来，以最低的补贴价9.9元一支让大家来用。但是由于呢，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批货源，它货源不多呀，这不昨天吗，全部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咱们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自然而然的宣告结束了。那不少老用户们啊，虽然参加上了活动十分的高兴，但也有人说呀，说我指定了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因为咱们汉方膏啊，全国的需求量大，这不上一批的药吗，已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新一批的药呢，它是需要发酵生产的时间的。老用户们都知道，这皇宫汉方膏啊，它可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名方，这个祖方用的15味药材啊，都是道地的植物药材啊，红参呐、黄芪呀、茯苓、白术、白芍、甘草、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桑葚、陈皮、半夏，咱们厂家用的药材是自己指定的药材基地，不是普通的药材。所以说咱那个汉方膏，它呢药材就是精选的，它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呢，因为它是膏资，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熬制时间的。所以呢，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都不一样啊。其他中药呢，你有原材料，比如说有颗粒的、有药丸的，一开机器呢，你就能生产。但是咱们这是膏资啊，100斤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它需要炮制、需要发酵、需要陈化，都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不能短的，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尽管这样啊，好多朋友催促说厂家呢赶紧开坛吧，但是呢咱们也不会呢节省时间。为什么呀？你早开坛，你的发酵陈化时间不够，里面还有的致病因子和大量靶向酶，它自然就达不到治病的要求。所以平均的发酵是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什么呀，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么厂家为了保证药品的浓度够，保质保量，保证疗效，所以说呢，咱们要等待发酵和陈化的时间啊，这里面呢，它就能产生大量的靶向治病的酶啊，治起病来就快就好。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说你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中都有哪些酶类的物质啊？你比如说皇宫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它不是直接呢就入药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加上红曲酶发酵，要提炼出啊红参 RG3 的靶向酶入药。这种酶呢，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的心脏重新跳动有力。而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啊，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的膏资，它产生呢是12亿的CFU，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就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这100克中含有12亿的 CFU， 这个数值并不高，必须达到每100克膏资中要产生出120亿的 CFU 的单位，才能达到高效治病。所以它就要陈化100天啊。其实红参是一个例子啊，里面的每一个药材 在发酵陈化中都能产生新的致病物质，比如说黄芪，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每100克高斯，它产生8亿的黄芪甲苷靶向酶。所以说这些呢，都离不开陈化加发酵的时间，而且呢，经过发酵之后，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补足我们神经系统的钙、铁、硒等微量元素，让我们全身上下都能够健康。所以说发酵药人们叫它活药，因为里面呢有大量活性的酶。所以大家看，为什么黄公汉方膏它比普通的中药好得多，它就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发酵加陈化熬制的膏滋。滋就是滋养的滋，就像我们呢用驴皮熬制的阿胶，你把这个驴皮熬成阿胶，它就补血作用。单嚼驴皮，不但你嚼不动，它没有补血的作用，那必须熬成阿胶才有这个效果，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用户来电总结出了，哎呀，你们那个黄公汉方膏用完之后就是效果好。大家呢还给咱们编了一句顺口溜，说咱们呢独创的一药治病，说咱们呢这黄公汉方膏是独创的一药治多病的好膏滋。哎，大家怎么给咱们编的顺口溜呢？我说一说啊，一副药过心脑关，心不慌来气不短，头不晕沉也能眠，两副药过病发关，口齿清晰面不瘫，吐字清楚不留闲，三副药过行动关，颈肩腰腿能伸展，生活自理不犯难，只需用满三副药，血压血脂血糖稳，从头到脚保平安。你看大家编的多好啊，他就说出了呢咱们黄公汉方膏你只需用三副药，各种老慢病基本都能治好。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厂家一直传承着汉代两个非常重要的优秀遗产，一个是孝道的传承，一个就是呢膏滋的传承。我们说汉代呢是讲究孝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从西汉的汉文帝给老母亲呢要熬农药汁，再到东汉的张仲景发明了许多治病的膏滋方，再到今天呢张仲景的黄公汉方膏，都是非常有名的著名的膏方药方。那么这一次的活动中，咱们黄公汉方膏的老用户很多啊，包括好多儿女们呢以前给老父母早早订过汉方膏，哎，早早吃出效果了。所以正赶上呢这次有黄河金标的金熊胆9.9元的活动，再一次呢给老父母把金熊胆也订上了。结果拿回去呢等于是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加上国药准字号的黄公汉方膏两样都有了，让老父母吃上之后啊报喜的电话是特别多。所以呢每天接到好多呢老用户的报喜电话，咱们呢也总结了一下，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一个都说呢见效快，而且特别快啊，汉方膏配上金熊胆喝下去10分钟，有的说眼前一亮，视力提高了，就这么10分钟感觉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喝了一天把这两个药，晚上我睡得踏实了，当天晚上没有失眠，你看快不快。第二呢，有的说呢一大早起床感觉身上轻松了，哎，再一个说我止疼快啊，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朋友们发现上下楼呢这个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还有的平时呢说我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哎，自打把这熊胆粉喝上，说你看我这个口也不干了也不苦了啊，这个心这个肝部呢也舒服了，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头的感觉了。 还有的说

0: 呀，我把汉方膏也加上了，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呢感觉呢熊胆加汉方膏啊，让我喝完酒呢这个醒酒特别快，感觉到解毒都特别快，身上呢有使不完的劲儿，真的是呢又解了毒又补了气血精。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熊胆能清解排呀，它能调养肝胆呢，强化你肝脏的功能了，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它都能治啊。那汉方膏啊，它有大量发酵之后的靶向酶啊，它能补足气血精，让细胞新陈代谢快啊。所以说呢，血脂、血压、血糖它都趋于平稳了、啊。那当然它呢，各种疾病它治疗得快，还有各类眼病的，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完这两个药打来电话都说呀，哎呀，金胸胆加汉方膏这个疗效真的好啊，眼病治疗的都这么快啊。那肯定的呀，他们能穿透血眼屏障，胸胆也好汉方膏也好，他们都能让这个眼睛里的细胞恢复正常。你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次呢指定上金胸胆了啊，他说哎，我指定了金胸胆，但是用上之后也没想到单喝金胸胆也特别好，这喝了两三天的功夫，有的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体也不虚了，说吃饭也香了，而且感觉眼睛啊特别明亮，视力大大提高。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单吃你们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以前是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那自打单喝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我早一只晚一只的喝，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多吃一点饭也不怕了，尤其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不失眠了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呀，我才用了几天的熊胆，哎呀真好。还有的拿出说明书，对着说明书研究，说看到你们说明书了，你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它是纯正的熊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这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的，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的、咽喉肿痛的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说哎呀，这个熊胆治疗范围也真的太广了，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呀真的我买对药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这才9.9块啊就用上金熊胆了，真没想到。更多的家人们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黄宫汉方膏一同用上的，那么这样相互配合起来，真的啊疗效那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你比如说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位呢叫李秀华的老大姐。这个老大姐的病情啊其实挺重的，她今年69岁了，她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足足是29个年头了啊。据她讲呢，从40岁起好几个手指啊就开始变形了。你得上这个病呢你就能体会到了，为什么呀，因为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它折磨人而且不好治。所以老师我在临床上啊遇到过很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他们基本上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什么呀，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都快没了。这李秀华李大姐她以前说呀，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啊，什么吃的药，身上抹的，什么穿戴的，贴膏药，艾灸烤，热敷理疗，烤电针灸都用过，中西药呢也吃了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病根病因。他治了多年可没少花钱，用他的话说呀，各种方法我都试了，各种抗炎药，止疼药，贴过膏药，他说呢用过的这些药都能用车去了，钱真的没少花，说我不能再等了，等活动呢我这太难受了。 幸亏他儿子有点关系，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人家也找到了，所以人家用的早，两个药一块用，结果发现呢，哎呀，胃口也舒服了，也不反酸了，也不胀了，比吃化学药强多了。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效果这么明显。昨天老姐姐打电话，她问什么呀？说你们这皇宫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呀？我上一次买的快用完了。你们这金熊丹9.9的活动呢，我倒是参加了。哎，真的便宜，比我托关系原价买的要便宜多了。所以老姐也感谢什么呀？感谢咱们厂家举办活动，光拿到金熊胆了。说你看我这个汉方膏手里不多了，我这两个药一块用着呢，能不能让厂家早点到货呀？哎，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别急啊，这个汉方膏呢还得等一段时间。高老师我呀会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哎，大家得耐心等待，一旦到货我在节目中呢会通知大家。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啊，说你看正是因为汉方膏断货了，你才有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的特价，对不对啊？要是不断货，厂家不会9.9就让咱们拿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说这个价格9.9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心里其实都是十分满意的。说这样的活动全年仅有一次，赶上跟白捡差不多，实在是难得。你包括咱们这位啊，李秀华李大姐，她也参加上金熊丹9.9的活动了，她也很高兴。你看电话机那头啊，她也挺满意，说你看虽然汉方膏断货了，哎，但是我拿到了金熊丹9.9，哎，这么便宜的价格，哎，我也觉得值啊。说老师啊，你就记着呢，早点让汉方膏再到货，我这手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指着呢，他们把我这风湿类风湿给我治透了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呢，确实它不好治疗，咱们中医自古以来呢把它们叫痹症，普通药根本不行，你用就用好药。临床上呢，痹症分为行痹、痛痹、浊痹，类风湿呢它属于痛痹加浊痹。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例子，李秀华李大姐的情况，她呢得上风湿类风湿，那都是好多年的问题了，两个病她都有，既有风湿因子又有类风湿因子。为什么难以除根啊？五大因素。第一个，血瘀因素，你常年得风湿，毛细血管都是堵的。第二个，内分泌因素，你常年得呢风湿类风湿，他们是免疫系统疾病，内分泌都是紊乱的，你要重新的调。第三个，营养激素，骨关节缺乏营养都变形了。第四个，年龄因素，年龄偏大恢复肯定慢。第五个，一体多病的因素，也就是说老姐姐还有什么呀，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等等，吃了好多化学药都是原因。所以要想除根，那咱们得用中药，全身上下把你的免疫功能给它提上来，补足气血精，排出体内所有的毒素啊！所以熊胆粉加汉方膏那是必不可选的。还有的患者呢没有李大姐这么重，打来电话说我是麻啊，手麻、脚麻、脸麻、四肢麻。有的说哎呀，我一个姿势呢坐一会儿蹲一会儿，站起来这个腿就麻啊，就跟不是自己的腿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表明身体里的气能过来，而血过不来。当血过不来，不能给关节组织、血氧细胞、红细胞带不过来血氧，那么细胞缺氧它就麻，就跟这个人脸麻，就是什么呀，缺血了。所以它容易什么呀，面瘫，容易中风，就是血不过来了，过来的慢了，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啊，你把金熊胆、你把汉方膏要是吃上，他们呢哎，就能补足大量的气血精，熊胆呢能打通血脉，汉方膏生发气血，这样一配合，那这个麻很快就消了。汉方膏里有红参、当归、黄芪、白芍、女贞，他们呢就是增加血液的新陈代谢，补足大量的红细胞，让血液不缺氧，活气活血活细胞，这个麻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 那么鸡胸胆中呢，大量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胆汁酸等成分，就能把毛细血管的淤阻斑块给它清除掉。再加上呢，熊胆中还有其他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对骨头直接能治疗。不但治疗风湿类风湿，像骨关节炎、骨刺、骨膜炎、滑膜炎它都能治疗。所以说皇宫汉方膏加上鸡胸胆粉，给我们温通经络、活血活气活细胞，治疗骨病是非常快的。那再一个木，木是麻的时间久了，组织细胞严重缺氧了，组织细胞损伤了，它就木了。那么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有一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就疼其实呢是最简单的，因为还有疼的反射，到了麻缺血了，到了木那缺血更严重了。啊，有的老哥哥说我弯腰搬那个花盆，第二天呢那个腰腿站不起来了，特别木也特别麻，还有人蹲厕所时间长腿特别木不能挪动了，扶着墙得待一会儿，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气血过不来。一喝鸡胸胆，一喝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解决这个问题呢特别快，也就一个星期吧。熊胆中186种活性成分，它们呢进入人体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啊，治疗骨病的有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每天不断的给你受伤的骨细胞补足呢我们的血氧，骨细胞它就能更快的来得到修复了。而且血液细胞大量生发呢造血的机能，活气活血活细胞，相当于鸡胸胆加上汉方膏，给你打通了血脉，打通了血管，疏通了经络，带来了气血，那当然它就不木了。再有就是酸啊，腰酸呐、腿酸呐、胳膊酸呐、牙齿酸呐，表明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我们叫生发调理气血，尤其是膏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膏滋熬制出来的药，所以它里面呢有大量活气活血活细胞的情况。所以说用上汉方膏，不管你是疼的、麻的、木的、酸的、胀的、肿的，都能给大家在短时间内就能解除这些问题。鸡胸胆增加肝中藏血，加速肝胆疏泄，配合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疏肝利胆，肝中有血可用，补益肝中气血，让全身气血足，补足了气血精，从头到脚都轻松。所以治疗好多疾病呢，那真的是什么呀，就像夏天里的雪花，它留不住，很快就消了。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鸡胸胆加汉方膏，它不仅仅治疗骨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各类眼病啊、消化系统疾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一体多病的、重病大病的，大家都能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儿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吧。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这不是我现在听见这个你的节目说鸡胸胆粉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对。
2: 哎呀，那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已经结束了啊。咱们现在呢鸡胸胆粉全国的货源已经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呢它也恢复原价了啊，也没货了，就算下一批药再到也不会9.9了，就恢复原价了，明白吧？
2: 高老师你给想想办法吧，你看这 家里有点事儿，没顾上看听节目，听到我邻居他们都参加上说活动都领到了，我这才知道咱们这有活动，
0: 是吧？
2: 那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啊，高老师？我一定用上了，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这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就想着接着用呢。
0: 熊胆呢、啊？咱们这是黄河金标的这一批啊，他就这么点货源，大家订完了就没有了。皇宫汉方膏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开坛，那么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可能皇宫汉方膏会有货，但是最近也没有货。你是老用户，你是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用上了高老师、用了，用是好皇宫汉方膏配合着金熊胆粉用的。
0: 哦，都用上了啊。
2: 用到现在用了一个月啊。但是效果可明显了。我之前是那个风湿骨病还有结肠炎，我那时候、哎呀咋说吧，反正天天都没个好的时候。你也知道啊高老师，这风湿骨病能多折磨人啊，怕风怕冷的，平时也比别人穿的厚，
0: 那
2: 夏天怕下雨啊，这冬天又怕风的，
0: 嗯，
2: 我免疫力也低，就有个风吹草动就感冒那种。还一天还动不动就拉肚子，早上都没有睡到过六点过，就是五点多钟肚子就绞着的疼，都得往厕所跑。那腿吧还疼，有时候一样啊，这肚子疼的想上厕所，那腿吧还打不了弯，哎呀那个遭罪呀，哎呀都没法说了都。哎，这些年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反正各种偏方也用过，听说哪治疗的好就治疗，就去看，哎，看那个中医，看那个好的大夫，听那个很就挂专家号，想了很多方法，但是吧，就是用药啊，不管是贴膏药啊，就是缓解，就不除根儿，就是过一段时间还疼还犯病。但是用上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加上这个金熊胆粉才用了短短一个月，哎呀好的太多了，比我这么多年用的药效果都好。因为首先一个吧，就是肚子这块就结肠炎这块好的是最快了。用上两三天就这个肚子就不用绞劲的疼了，
0: 像
2: 不像跑厕所了。
0: 这就是熊胆粉呢，它本身就属于熊的胆嘛，是吧？它就属于消化系统，而且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它对胆囊啊对咱们这个胃肠道啊菌群的调节都好。你再加这个皇宫汉方膏，它大量的调补什么呀，气血的药材啊。中医有一句话，脾是气血生发之源，脾是管消化的，你红参啊黄芪啊茯苓啊白术啊，它经过发酵它就能健脾啊，对吧？它对这个脾就特别的好，所以脾一好消化一好，加上炎症一消，那这个肠胃消化功能它就好了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啊，你看就现在就大便一天一次也成型了，肚子也舒服了很多。就这个风湿骨病这块，就我这个腿原来就膝盖这块最严重了。就那个腿老疼，咋说吧，就那种又酸又胀又疼那种感觉，可难受了，就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现在好多了啊，就穿衣服也不像以前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穿那么厚了，感觉不像以前那种小风往那骨头缝里钻那种感觉了。感觉这个身体啊，这个体质也增强了，温度比以前觉得有劲了，有精神了，就愿意动弹了。所以说我说这个，哎呀，就现在就是皇宫汉方膏我不多了现在。高老师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
0: 现在都断货了啊，这个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被大家一抢而空了，现在也没货源了，就算有货源肯定也不是9.9了，加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得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你得等一等，等到货了我在广播里通知大家，好吧？
2: 那好吧，那你看好不容易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不想再断药了啊，这再影响的。
0: 非常理解，可能呢您这几天有事儿，

0: 没有听到节目啊，这个错过了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活动，但是呢，那错过也只能是错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只能是等待了啊。
1: 那好吧，高老师，那你有什么有好消息，你尽快给我们说一下，我再赶紧那个订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依赖于气血精的充足与脏腑功能的协调。气血精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大五脏心肝脾肺肾，小五脏脑脉髓胰胆，十脏互通，共同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一旦是气血精亏，十脏失调，疾病便会接踵而至。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以此为理论基础，精心配伍15味道地药材，致力于补足气血精，打通十脏，让您一身轻松。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的政策，每天呢也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大家记好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活动还有吗？是不是说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就是这个金胸纳粉都断货了呀？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啊，我妈在用，也算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母亲在用。咱们呢，皇宫汉方膏啊，上一批要断货，啊，面临着长时间断货，所以才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厂家呢拿出来巨额的补贴资金，所以呢咱们才9.9一支才能拿得走。但是现在呢，这一批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全部被一抢而空啊，就算呢再来货也不可能这个价格了，就9.9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了，明白吧？
3: 哦，你说那个活动成历史的，就是说现在没有活动的是吧？
0: 不但没有活动，这两个药啊目前都没有货啊。
3: 哎呀，那咋办呢？那我母亲现在这个两个疗程用的，现在就是家里的药不多了，我就是还想给她买着继续用，因为效果好，不但是我妈要用，我还想给我岳父也用上。
0: 哦，
3: 那你说现在没货，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买到。这如果说但的时间长了，那我妈这个前边这用的效果好，断货了影响效果咋办呢？这
0: 老母亲是什么情况？你给她买的皇宫汉方膏啊？
3: 哦，我老母亲她是这个情况，今年72了，她主要是有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后来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肺心病、肺气肿的。
0: 嗯，
3: 她这可是老毛病，10几20年了。
0: 嗯，
3: 一到冬天的时候吧，就犯病。咳嗽喘，夏天这个天气暖和气温高的时候能好过一点。
0: 嗯，
3: 一立了秋了他就这个有时候犯病，尤其是个冬天呢，那都不敢出屋，就是穿得很厚实，注意着注意着他就那个容易感冒。
0: 嗯，
3: 一感冒了就咳嗽，哎呀连成片的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嗯，
3: 每年一到冬天他的太遭罪了，家里各种各样的胶囊药片止咳糖浆各种偏方都给想遍了，一般都是没有用过的偏方或者什么药吧，刚吃上头几天它能改善能减轻，吃的时间长了它就不好使了。
0: 嗯，
3: 不但是咳的厉害，它这个脸色嘴唇都发乌发紫的，然后那个就是晚上夜间一躺下11-12也咳嗽，就靠在床头靠个被子倚着睡。
0: 嗯，
3: 早上起来也咳嗽，关键是这个啥咳得厉害了，就这个肺气肿，脸还肿，医院大夫说他这个已经是发展成这个肺心病、肺气肿了，
0: 嗯，
3: 严重还要吸氧，家里那什么药都备着，你看那茶几上、床头柜上，那到处都是药，
0: 嗯，
3: 吃多了他这个不但是说这个效果不明显了，胃还吃坏了，
0: 对。
3: 后来这
0: 止咳化痰的好多药都是消炎药，换句话说都是抗生素，大量使用呢，它不但耐药，它对这个胃肠道啊，它都有损伤的啊。
3: 哦，反正是，就是的。之前这个我也是 听你节目听到这个皇宫汉方膏，说是能治各种这个一些老慢病。
0: 嗯，
3: 而且呢就是也有相似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的都用得好，我也就先跟我妈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3: 因为她几天她这个咳嗽就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咳是咳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她不连成片的咳，以前吧有时候连续咳咳的那个哎呀吐很多的泡沫痰，有时候痰在嗓子都吐不出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药咳嗽减轻了痰也少了，等用完一个疗程基本上不怎么咳了，脸也不肿了，也脸的颜色变过来了，现在就是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他这个最近咳给止住了，呼吸感觉轻松舒畅了，脸色红润好看了，嘴唇不发乌发紫，晚上半夜不咳嗽能平躺睡了。
0: 嗯，
3: 他能睡得安稳了，我也不用操心了。之前，那个半夜咳嗽，我爸也睡不安宁，我这个又是给他帮忙找药，那想的都揪心。所以你看，哎呀，能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但是上次买这个皇宫汉方膏买少了，我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当时多买这个疗程，一次性多备一点，也不用这个发愁呀。
0: 单用皇宫汉方膏，它对这个陈年的咳痰喘，它就有不错的效果。为什么呢？这里面呢，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有13个方子来组成的，像四君子汤啊、四物汤啊、左归饮、右归饮、二神汤、当归补血汤、八珍汤、独参汤、八珍益母丸、益母草膏、归脾丸、安神丸、七宝美然丹，加起来足足13个药方合成了一个方，这是张仲景的名方。咱远了不说，咱拿治疗咳痰喘来说，里面呢有二陈汤中的药材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它们的作用呢正是给咱们的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啊。为什么叫二陈汤？这个半夏和陈皮呢用的都是要放置一段时间再入药的，能燥湿化痰，然后加入茯苓健脾渗湿以助化痰之力，再佐以甘草健脾和中通调诸药，所以它让化痰止咳就达到标本兼治了。光一个二陈汤药力太弱，所以又加了什么呀，气血双补汤、当归补血汤中的药材，加了八珍汤中的药材、独参汤中的药材啊，还有四物汤、四君子汤等等，所以13个方子去治疗五脏六腑的气血经，那当然咱们呢五脏六腑协同了，咱们咳痰喘从根上就给它拔除了。这光是皇宫汉方膏，如果你要把金熊胆用上啊，熊胆自古以来呢止咳化痰平喘消炎，那肯定老人家的咳痰喘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这些严重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明白了吧？
3: 啊，我明白了。那个高老师，我就是想给继续用。另外一个，我父亲他是脑血栓后遗症，现在呢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拄个拐能走，就是半边身子啊使不上劲儿，胳膊腿沉得很，也想给他用皇宫汉方膏跟这个金熊胆粉，你看可以不？
0: 可以啊，越严重的病越应该用好药，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是发酵的，本身这个药方就好，再加上发酵有很多的靶向酶，今天我也讲了，红参发酵之后 RG3 的靶向酶能直接到大脑中去打通血管，对吧？你再加上熊胆，熊胆里有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它们能穿透血脑屏障，把这个血栓斑块化掉，而且还能修复大脑神经。所以说中风偏瘫的把这两个药用上，那肯定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3: 哦，明白了。效果呢我妈亲身体验到了，那就是暂时大伙买不到的咋办的呢？
0: 而且大家迫切的想用上这两个药，我也把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再次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好吧？
3: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
0: 不客气的啊。
3: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你也保重身体。
3: 今天先说到这。
0: 嗯，
3: 好，我
0: 再见啊，
3: 等消息。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4: 嗯，高老师，我这听你节目，我想问一下，皇宫汉方糕啊，咱们这个活动它什么时间能再有啊？
0: 咱们皇宫汉方糕啊，它需要断货一段时间啊，因为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需要发酵加陈化。那么金熊南粉的活动是刚刚结束，刚刚结束的，短期的内第一个没有药，也不会有活动了，明白吧？
4: 啊，是这样的。那我先跟你说说吧，没有活动该用的用啊，因为我这身体情况在着呢。我先跟您说说，您看我用上对不对症？
0: 好，您说说你的情况吧。
4: 你看我今年66岁，就是吧，心脏不好也得有7-8年的时间了。
0: 嗯，
4: 过了50岁吧，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活动点吧，就心慌、胸闷，就有时候喘气儿，就像一口气儿喘不到底儿似的，就得长出一口气儿。哎，喘几口气儿吧，就得长出一口气。
0: 嗯，
4: 就这种情况，还得是说我啥活不干的情况下坐在那块儿啊。待着或躺着，要是活动活动啊，或者是出去溜达溜达呀、啊，就做个简单的家务呢，你就算洗个碗呢，扫个地，哎呀，也上不来气，就得坐那嘎子。
0: 嗯，缓慢，就总是有气不够用的这种情况。嗯
4: 嗯，你说我当时我寻思这年纪大了，也没寻思说这怎么去看呢？你要去医院一次，那你说没有个3000-2000的，你也下不来。就这一通检查，你也得点钱呢。
0: 对。
4: 后来吧，我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是咋的？有时候晚上睡觉吧，就是憋的，能给你憋醒，但是吧，有时候躺着最舒服，你不能动，有时候动不得劲儿，他就不舒服了。
0: 嗯。
4: 完，孩子带我去医院，哎呀，一顿检查呀，做这个做那个，也花了大几千块钱。也没看出啥病，就是说我有点冠心病，还心脏缺血，但是我只要我自己是感觉是咋的，我心跳不规律，有时候我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手搭在脉搏上，就感觉跳一下停一下，跳一下疼一下，要有时候我再干点啥活或者拎点东西啥，那心就扑通扑通就一面跳，就比正常跳的还快呢。一到那样时候，我就浑身就冒汗了，就没劲儿。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我马上就得靠在那块儿，就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0: 嗯，
4: 说我冠心病，回来我也是一直是在吃，但是也是时好时坏的，中医西医我都看过。中药那丸子我也没少吃，汤药我也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犯病就犯病啊。
0: 嗯，
4: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医院也去了，个人诊所也看了也找了，药也买回一大堆，就是不见啥效果啊。
0: 嗯，这个必须从头到脚把我们的气血经都得补足。
4: 嗯，
0: 那么过去呢总是气不够用，明显的什么呀，就是说肺肾两虚，气血不足啊。肺是管呼气的，肾是管纳气的，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你看为什么咱们啊要建议大家练什么呀，叫这个胸肺联合啊，这个呼吸法，就是你这个胸主要是肺，小腹呢主要就吸到肾里了，这样的话联合呼吸，让那个气呢能沉到底。但是咱们呢沉不到底，那就是肾的功能也不好，肺的功能也不好，这些就是肺肾两虚啊。再加上浑身呢气血一亏虚，五脏六腑都不行，时间久了肺气肿、肺心病，这就是前奏。再往后发展心脏病就来了。所以说最初啊，有的人咳咔咳嗽啊，老慢支，慢慢的治来治去没治好，形成肺气肿，肺气肿治不好就成肺心病了，这个就不能再拖，不能再等了，一定用好药，没有好药很难逆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有很多呢强化肺肾的药材，补足气血经，打通十脏一身清，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胰胆都能打通，再加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咱们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两个药是配合起来，您这点病呢就不在话下了啊。
4: 那你说完了， 高老师，我还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本来就是身体就不大舒服，完我这两个膝盖吧，一走几步道还疼。去医院我一拍片，他说我怎么的，骨质增生啊。
0: 嗯。
4: 就一走道就像有什么扎着我似的。
0: 嗯，它叫骨刺啊。
4: 骨刺啊。
0: 当骨质增生呢，形成尖刺，扎在神经里就形成骨刺了。
4: 嗯。
0: 普通的骨质增生呢，它是圆形波浪形，就跟梯田似的，一磨膝盖嘎巴嘎巴响，比如说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膝盖一动嘎巴嘎巴响，这是普通的骨质增生，我们叫骨关节炎。这个发热中药黄公汉方膏加上金胸胆，我讲过治疗骨病特别好，像骨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骨刺啊，他们都能消，而且呢风湿类风湿都不在话下，也能够一块治疗的啊。
4: 啊，那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我也想马上就要用上。你说现在还没有活动。
0: 对，那么你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把您的情况呢向咱们厂家总部汇报啊，因为想用的人太多了，现在都没有药，等药到了呢，咱们在节目中通知大家吧。
4: 那就麻烦高老师费费心，要是有药了，要能给我们争取最低价格，就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啊，我打到直播间电话呢，我就跟你说你几句啊。
0: 嗯。
5: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我在听您说嘛，说这个活动结束了。哎，你说我都订上了，订上了，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5: 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我害怕，到时候给我送不过来呀。
0: 嗯，这个参加上活动呢，你就放心的等待。咱们呢，全国呢，咱们3到4个工作日就会把金胸胆给大家送到手里。这个活动昨天全面结束了，那参加上的很幸运呢，你只花了9.9元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而且呢，咱们这是黄盒金标啊。高含量的金胸胆，那么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平时都是出口级别的。那么平时买一盒的钱，那么咱们呢就能拿走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你在家等待，不用着急啊。
5: 哦，那你说订上就算订上了是吧？
0: 对，报上名的呢，就等于参加上活动了。没有报上名的才着急呢，没有报上名的呢，那也就报不上名了，因为活动都结束了啊。
5: 哦，你这么说，高老师。我那心里啊放下来了、
0: 嗯、
5: 这个黄公汉方膏呢，哎呦，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我爱人也用着呢。关键是您说的这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胸胆粉呀，这个活动呢我参加上了，但是没送过来，我和我爱人都在家里边着急、
0: 嗯、
5: 那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既然打到直播间电话了，我想跟您说说我和我爱人用这个黄公汉方膏的这个情况。
0: 好，
5: 行吧，
0: 你说一说吧。
5: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有病不瞒医嘛，高老师，你像我爱人吧，他有这个糖尿病，他这个得这个糖尿病啊，得了5-6年的时间了，但是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呢血糖一直控制不好，打着胰岛素呢也不行，还出现了并发症。哎、
0: 嗯、
5: 我爱人呢，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看东西也窄，眼前呀老有那个跟蚊子似的，到医院检查说是眼底出血呀，什么飞蚊症啊，反正是不好的病都让他给沾上了。这眼睛是心灵之窗，这眼睛不好了，他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关键是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别说，这个腿上也有这个病，这个腿呢走路还不行，这个腿肿，一按一个坑，也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哎，你说我的有三高，我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啊、 我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腔隙性的脑梗。

0: 月了吧，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血压呀，现在控制特别平稳，哎，降压药也减半了，而且我这个手也不麻了，嘴里也不流口水了，这早上起来人也有精神，身上也有劲儿。那我爱人呢，他这个眼睛啊现在不发红，而且血糖控制也特别平稳，
1: 嗯，
0: 胰岛素呢也减了十个单位，
1: 嗯，
0: 现在腿呢肿是肿，不过哎一按按不出一个坑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两个人呢都特别高兴，这没想到这到老了没有享受得了病了，这不过呢得病呢也是乱求医，可是呢没想到遇到高老师了，遇到高老师之后啊，我们两个人呀这病情都减轻了，所以听说有活动就赶紧啊订上了，订上之后啊订了两份也没送过来，我爱人他是个急脾气，哎，那个时候呢在生产队的时候啊他是个小队长，哎，本来呢脾气就不好，老了呢也没改，一说呀活动结束了他比我还着急，我还害怕他又出什么事儿呢，所以打个电话先问问你，他在旁边也听着呢，
1: 放心吧，因为你订上之后啊咱们给大家送货，他有一个快递的时间，3到4个工作日肯定能拿到，要搁到呢平时啊2到3个工作日就到了，因为这批货呀报名的人太多了，短时间内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发货它需要一个时间，大家耐心等待，一定会让大家拿到咱们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而且你们每个人订了一份啊，说句实话要搁到平时呢咱们等于花了一盒原价金熊胆的钱，这次这一份给了足足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力度太大了，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都说什么呀，跟白捡的一样，明白了吧，
0: 嗯，这我和我爱人也算了，跟白捡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就着急嘛。高老师你这么说呀我这有底气了，说话声音也响亮了，
1: 嗯，
0: 那咱什么也不说了，我就在家耐心的等着，
1: 对，耐心等待，保持手机的畅通就可以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

0: 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 欢迎您来到村边 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 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 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3: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4: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A few moments later，
5: 去看了，没有。那客服怎么说？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3: 我还拍了照的，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
2: 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3: 哎嘿，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2: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这景色。
6: 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这个栏目呢，邀请嘉宾主持杨淑芬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服务。杨老师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讲到了1到3岁小朋友的早教问题。杨老师呢，在昨天节目的最后啊，提到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让孩子来学习读诵经典了。
3: 是。
1: 比如说弟子规这样的经典，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教孩子来读来例行，是不是杨老师？
3: 是的、嗯。那么这个呢，谁来教他？
1: 对。
3: 很多家长呢都会来问、
1: 嗯、
3: 是我们请老师呢，还是自己来？
1: 嗯。
3: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家里呢母亲能当一个全职的母亲、嗯、那是最好，由自己来教、哦、那么自己来教呢有哪些好处呢？
1: 嗯，
3: 因为他时间呢非常的充裕，
1: 对，
3: 在家里呢只有跟你跟孩子，
1: 嗯，
3: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交流这个对应当中呢，孩子的种种包括他的脾气，他的个性，他的才智，
1: 嗯，
3: 母亲呢都了若指掌。
1: 对，
3: 那自古以来呢，孔老夫子呢因材施教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也是我们代代承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怎样教导孩子成才的最大的一个判别标准。
1: 嗯，
3: 那么这个才子呢，他是怎样的才子？比如说聪明的孩子，
1: 嗯，
3: 你给他多学他不会抗拒。
1: 对，
3: 那么如果说一些呢比较反应弱一点，学习呢比较慢一点，那么我们知道呢，它属于大器晚成型的，那么我们就要有耐心培养他度过学习的过程、
1: 嗯、
3: 所以孩子呢他在1岁多我们在教他比如说读弟子规，那么他可能呢3个字读不出来，
1: 对，
3: 我们就叫弟子然后规慢一点、
1: 嗯、
3: 所以他一开始呢他可能只有读弟子然后或者说递归、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都是属于正常的、
1: 嗯
3: 啊、做母亲的做父亲的都要很有耐心呢来引导他、
1: 嗯、
3: 那么在教的时候呢，他因为他的声音不清晰，
1: 对，
3: 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学他不清晰的教法来读给他听、
1: 哦、
3: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由母亲或者父亲，如果你字正腔圆可以读出来，你可以录音，然后每天呢把它播出来，用录音机呢把它放出来给孩子听。
1: 对，
3: 那么孩子呢他在玩游戏或者说堆积木或者说他在自己玩、
1: 嗯、
3: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给他听，让他呢耳濡目染，他听进去的都是好的经典。
1: 对，
3: 那么另外呢诗词歌赋要不要给他学？当然也可以。
1: 嗯，
3: 那么我过去呢在读这个康熙啊教子庭训里头，他就特别讲到了孩子呢在20岁以前啊，这个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给他看一些这个比较动感情的，比较能容易呢引起情绪波动，比较带情感的这些诗词歌赋呢，他是坚决认为不宜给他们听。还有小说、哦、那么小说的剧情里头呢，它有很多都是描述了这个人性不好的一面、
1: 哦、
3: 所以他认为呢孩子呢在心情没有稳定之前呢，我们给他学习的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大气的经典。你比如说、哦、幼年孩子刚开始他学习弟子规、嗯、他就要落实， 那么怎么落实呢？就是父母做示范，以身作则，作为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榜样。那么榜样的力量呢，胜过我们的言教，因为你是带着他一起学习长大的。
1: 对。
3: 那么再稍微大一点，比如说五六岁以后，我们再给他这个学习啊，背诵，陪着他一起读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那么再稍微大一点呢，我们还可以给他《诗经》啊，比如说《道德经》啊，这些都可以啊。那么我们怎样呢？有一个循序渐进呢，我们一定要看孩子的才智。我们要懂得因材施教，否则呢，你给他太多会有反效果的。所以我在这个推广经典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这个母亲向我反映，他说我孩子都不读那怎么办？
1: 不喜欢读。
3: 对，我就问他，你陪他吗？没有，我就是说赶紧去读，孩子赶紧去读，这个很好，读啊，每天呢一定要读几遍。我说不行。我们带领孩子呢，引领他在学习经典，首先母亲一定要把读诵经典的要领还有他的这个很多的细节要告诉孩子。比如说呢，我们在读经典，这个经典这部经典怎么由来，那么怎么由来呢？是谁啊？是谁把这个弟子规呢留下来？所以弟子规的这个总序里头呢，就告诉了我们《弟子规》它的内容呢。总序里头就是来自于《论语》里头《学而篇》的第六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而众。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那么像这样呢，我们告诉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从非常重要的经典出来的弟子规，谁是我们应该要学向他学习的，就是孔老夫子。我们最好呢就把孔老夫子的像请出来，然后放在书桌前，就母子也好，母女也好，首先呢要对老师恭敬。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非常的伟大，那么谁还很伟大呢？就是老师。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像讲故事一样呢，每一条都要很仔细的很有耐心的告诉我们的孩子。那么孩子呢在听故事当中呢，他会听进去，哦，原来我们读书首先要敬重的就是老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就已经树立了心目当中老师是地位如此崇高的。
1: 哦，其实在读诵经典的时候，不仅让他读到了这些充满正气的言辞，
0: 是
1: 我们圣贤的教诲，还有呢学到了孝顺父母的重要性，
0: 是
1: 同时呢也进行了尊师的教育。
0: 是，而且呢在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坐在案前，那么一定呢要叫孩子先洗手，把手呢洗好了以后擦干净，然后手没有湿，然后坐好。那做母亲的或者做父亲，你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示范好你的坐姿，有没有抬头挺胸啊，不能弯腰驼背，不能让孩子呢随便坐在床铺上啊，或者说地上，然后就开始读经，一定是要做出这个我们讲的好学生的榜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做父母的一定要把这个形象做出来，把它呢放在我们旁边呢，怎样教育他手应该怎么摆，应该怎么做的抬头挺胸。
1: 这些细节都要做好，
0: 是
1: 做到，
0: 这些都要做到。那么每一次呢，我在带动这个学生读经的时候呢，一定首先全体起立，然后向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行礼完以后我们再坐下来读。那么每一次读呢都要想说，夫子就在我们前面看我们读书，老师呢看到我们很认真他会很高兴，所以呢就用这样的话语呢来鼓励孩子。因此呢每一次在读经当中呢就会感觉磁场氛围特别好，因为所有的孩子呢都会感受到，哎呀，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在看着我们读书。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把鼓励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让他们呢在开读之前呢就在心里就已经树立起他的精神面貌了。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受益，让我自己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主持这样一期节目之前，我自己的内心都要想，我要认真的去对待这样一项任务，恭恭敬敬的去主持跟

0: 听众朋友真诚交流。当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呢，真的在主持的时候语言就会感觉到很流畅。嗯，就像杨老师讲的，这个磁场就感觉特别好。
1: 是，
0: 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一点，大概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新，但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内心呢会有自己的体悟。嗯，那我们讲到了这个读诵经典，在三岁这样一个年龄段对孩子的一个奠基的作用。俗话说三岁看大，是不是杨老师？
1: 是。
0: 其实三岁以前的这个零到三岁的教育就奠定了他长大以后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面貌出现。
1: 是，这个是自古以来有这么一说啊，三岁呢看七十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过去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他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呢不重视呢，实在是也看不出来。
0: 所以呢，有些朋友如果听到这一句话，感觉自己三岁以内的孩子或七岁以内的孩子还不是特别理想，不是特别满意，也不要太着急。
1: 啊，有救，还是
0: 有
1: 救。
0: 还是有办法来弥补的。
1: 是的。
0: 其实我听杨老师讲的这个观点，我感觉第一就是要有求知的这个恭敬心。
1: 是。
0: 尊敬老师，尊敬古圣先贤遗留下来的这些知识的一个恭敬心。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父母陪孩子一起学习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还有呢，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桌上不能放有任何的糖果或者食物。
0: 为什么呢？
1: 这非常重要。上课的时候就是上课，他讲的是规矩。你不能把这个上课这么严谨的这个场上，然后呢你中间说啊，我肚子饿，然后我要吃一口什么，不行。
0: 也许读着经，小朋友眼睛看着糖果。
1: 是。所以呢，这个在上课的时候呢，我都要求孩子呢在这一段期间要正襟危坐，要很恭敬的读诵，而且每一个字呢都要读得很清楚。他没有清楚，我们慢慢的学啊，慢慢的学呢，然后每一次呢都是示范给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示范给他。比如说弟子规啊，这个 A 一定要发得准，不要说弟子规然后就没了。然后这个尾音呢一定要有长一点，让人家听得很清楚。所以孩子呢他在学习当中呢，他都会觉得很快乐，他很自然的就摇头晃脑，陶醉在经典当中。
0: 好，谢谢杨老师今天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先聊到这里，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期待听众朋友继续关注。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里，我们说到了教导孩子读诵经典的重要。其实啊，近年来教导儿童读经已经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风潮，有许多的老师和家长在得知读经的益处后纷纷教育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或者在社区呢，也可以见到热烈开展的读经活动。那么如何正确的引导和带领孩子读经，就成为家长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选播一位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经典导读老师的心得体会，如何教导儿童读经。这篇文章我们将分两期播出，今天播出上半部分。教导儿童读经本身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老师，首先必须要熟读经文，而且不可以读错。至于速度应该如何把握，我们要视孩子的年龄来定。高年级的速度可以快一点，而学龄前的孩子，我们作为大人来说，教导他们读经的时候呀，就要慢一些。因为读经时最主要是让他们的心定下来，读快读急反而会导致他们内心的急躁。 多年的教学经验表明，读经应该不急不缓，也就是快慢适中，不特别快，也不是特别的慢。老师在带读之前呢，内心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最好能够把情绪缓和稳定下来，声调呢不宜急促，也不宜过高，对所要教读的内容在上课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老师有自信，学生自然有信心。老师如果能把经文读熟，甚至可以背下来，学生听到老师流畅的读诵和抑扬顿挫的音声，学习的兴致自然就很高。老师如果没有做好准备，不但心慌，又容易断句错误，学生呢就没有办法读得通畅，难免他们会心生怀疑，老师读的水平是这样还来教我们啊。那么如果有家长陪同呢，也会质疑老师的学问到底有多少。所以作为一个导读的老师，在课前应该调适好自己的心理，并做好充分的课程准备，这样才能做到上课时收放自如，学生呢自然会随之欢喜的学习。还有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老师应有的课堂表现。首先呢，声音要特别的洪亮，要很有精神，学生也自然能精神奕奕，不会懒散。另外不要有断句的错误，否则会误导学生，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呢，一定要注重自我的学习和进修。还有就是读经可以有抑扬顿挫的表现，随着声韵的高低起伏而自然晃动，不知不觉的就会陶醉在读经的乐趣当中。第四点，作为导读老师要注意的是语速不宜过快，读得慢一些，让学生吐字分明清晰，有助于心定。再通过抑扬顿挫的经典诵读，还可以慢慢地体会各中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道理。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爷爷被选上了校替楷模，全家聚餐庆贺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在餐桌上抑扬顿挫地大声说道：“校替爷者，其为人之本与。”在座的大人都感到很吃惊，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校替是做人的根本，而且呢，话是在获得校替颁奖后讲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轻视小朋友的领悟能力。我们读经读得很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随文入贯。什么是随文入贯呢？就是说随着文章文词的意境，我们可以契入经典的字义和整个经典的内在含义。所以呀，读慢有它的好处，尤其是3到7岁的小朋友更需要慢读教导。弟子规中讲到，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所以教导小孩读经，自幼应当教他读得清楚明白，同时也奠定他言语清晰的基础。至于验收学生背诵的时候，速度就可以快一点了。用这种方法教学，有许多家长和老师反映，孩子通过读经在学校的表现呢特别的优秀。比如过去孩子胆子很小，不敢在班里当众讲话，当老师要他起来读书时，不但没有自信，声音还特别的颤抖，语音就更不清楚了。那么通过读经的训练，孩子上课被叫起来朗诵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自信，每一个字都读得铿锵有力。所以经典读诵确实可以培养孩子的耐心，训练孩子的胆识，尤其是胆小的小朋友，他的自信心也会得到相对的提高。总之，语速的快慢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接受情况才能够拿捏得准，掌握因材施教才是最好的方法。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其实是最大的收获者，也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 尤其是体会个中的道理后，会深切地向往圣人的大智大德，很多的句子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诚如朱子所言，我们读圣贤书，展开典籍，就要能察觉到自己的言行举止、起心动念与圣贤的教诲是否有所不同，如有不同，就要即刻改正。所以，当一个好的导读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个人修养的提升是成效显著的。听众朋友，这篇经典导读老师的心得分享呢，我们就跟各位朋友分享到这里。其实呢，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做家长的也一定要承担起教授孩子读诵经典的任务。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固，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未惧，亲所恶，谨未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见不入。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 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仪正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 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尖色。尖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脾、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

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再浅色再深色，有再再浅再再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的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高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高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
还是田经故随？我说胡家老高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卸，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高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骂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他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胆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胆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虹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七十，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五楼，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五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
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叫过来了，让老伴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的光吧。和老伴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30%，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
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

0: 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苦的了，第五颗还是苦的，嘴里头的味觉已经乱套了。吃了半天才吃出这药的真正味道来，药吃完以后就被推到了手术室。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医生说老陈很幸运，三根血管两根封闭了，还有一根堵了90%。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这么重的心梗能抢救回来，称得上奇迹。医生们都夸老陈的命大，命不该绝。老陈也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医生又发话了，说堵90%内科这次给您通开了，剩下两根今天做不了，住院观察吧，看过两天能不能做。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是做不了，出院回家静养，这一疼就疼了3个月。老陈做第二次支架手术的时候，因为导丝未能通过血管，手术没成功。没成功的结果，除了心绞痛和心脏缺

缺血，上不来气以外，老陈发现自己的味觉越来越差了，吃啥东西都没味儿，放多少盐不知道咸，嚼多少辣椒不知道辣，眼睛的视力也时好时坏，有的时候看眼前的东西都模糊看不清，有的时候好一阵能看得远一点，但是看所有东西颜色都不对，都发暗发灰。老陈的心梗并发症挺邪门，医生们都没见过，医院的建议是当务之急是用支架把血管通开，但是支架不要在当地做了，到北京去做吧。就这样，家属带着老陈来到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好不容易把手术预约上，但是在手术当天医生一检查发现老陈的血管条件不行，还是得像第一次手术之后一样继续观察继续休养，什么时候条件满足了什么时候才能下支架，保守估计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月。老陈和家人一合计，这哪成啊，再等三个月心脏能不能受了不知道，眼睛没准得瞎了，所以他就抱着治眼睛的目的托人找到了我。我一看他这情况，我说得了，你也别光治眼睛了，您这眼睛不好使，嘴里没味儿，心绞痛，心脏憋闷，我一口气都给您治了吧。老陈说，老大夫您能治吗？我这个病到最好的医院都给我推出来了，让我等让我观察，您这儿能治？我说能不能治您试试就知道了。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一天喝五次，一次一大口加量喝，结果半个月味觉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而且对辣椒特别敏感，稍微辣一点就辣得嘶嘶哈哈的。老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不敢吃辣的东西，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心脏心绞痛是两个多月之后缓解的，以前的动不动就心肌缺血房颤心律不齐心脏憋得慌，憋大劲儿就疼，但是自从第三个月开始心绞痛一次都没犯。北京的医院建议三个月之后回来复查，看看心血管的状态能不能做支架，但是老陈自己感觉非常良好，心脏不难受了，不像之前犯病那时候了，所以他始终都在老家待着没去北京，这期间他视力也稳定了，看东西不论白天晚上早上中午都那么清楚，以前看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现在不戴花镜都能看得很真亮，算是意外收获。后来大概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去之前预约

0: 的医院检查过一次，做冠脉造影，医生很惊讶呀，跟老陈说，你这个心脏不用做支架了，你两颗血管自己通开了，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痕迹，没支架也没搭桥，自己通开了。通过这个事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您就说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有多大，支架都通不开的血管他能给你通开，这回咱们给疾病点颜色看看，不被动了，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办到。有好多人做支架做心脏搭桥都跟老陈一样，一次手术没做完还得做第二次，中间停顿的让你静养，让你观察指标的这段时间您千万别闲着，在家闲着没事先把老高溜上，溜完了之后您就观察效果吧，那就看您的身体往不往好道上走吧，肯定往好的方向改善，然后胡家老高的药劲儿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我祝愿大家早日摆脱痛苦。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哎，我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呢得的是这个脑出血，就是落下这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2: 哎，另外呢也有腔梗，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心衰，还有房颤。
0: 嗯。
2: 哎，因为两年前呢闹脑溢血呀，又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嗯，
2: 这我已经是第五次做这120上医院了。
0: 啊啊啊。
2: 出院以后呢我就感觉啊，哎呀这个滋味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自己做不了主。
0: 啊啊。
2: 手指头都动化不了，手和脚都不能动，就是一天就这么你放我个啥样我就啥样躺着。哎，你要是想把这个胳膊搁到这胸脯子上吧，我自己都找不着，不知道自己这胳膊在哪，想怎么着动弹不了，不听使唤。有时候就喊老头你过来，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给我找找我那胳膊呢。
0: 嗯，我能理解您。
2: 太受罪了，这个胳膊平时还肿着，你放到哪就这么当了这一天，再怎么着自己就拿不动它。
0: 嗯嗯嗯。
2: 啊，我就说呀，我还能恢复吗？我还能好吗？我还能自己照顾着我自个儿吗？
0: 嗯嗯嗯。
2: 那个大夫说你这个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具体恢复的好与坏，
0: 嗯嗯，
2: 也就看造化了。
0: 就是，
2: 你说我这回家就搁床上这么躺着，我妹妹给我喂饭，我也不吃。
0: 啊、
2: 我想着要是这么着，一直就靠别人这么照顾着呀，我就算了，我干脆别吃了，我饿死算了。
0: 不能。
2: 后来我一想啊，
0: 咱们必须得治疗嘛，啊，应当有信心，好吗？
2: 是。后来我就这么想，他们也劝我呢，我就想人家就这么瘦里巴拉的。这么死气白咧的这么维护着我为什么呢？你说你死了也对不起他们呢。
0: 就是。
2: 那我既然活着我就尽量努力的活好，我就坚持着吧，也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吧。
0: 啊啊。
2: 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希望啊。
0: 嗯。
2: 啊，但是后来就有点转机了，我就听着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
0: 嗯。
2: 我也听着有好多有这个脑梗、脑出血、这个闹毛病跟我一样的这些患者，用了您这个福建老人之后，都恢复的挺好的。
0: 对，没错，这是有把握的。
2: 我都合计着，
0: 嗯。
2: 对，我合计着人家能好，我为什么不能好呢？我也试试啊，
0: 就是，
2: 我也想好啊。
0: 嗯。
2: 哎，我这就等于是见着希望了，见着亮光了。
0: 啊啊啊！
2: 嗯，我就喊老伴儿，我也动不了啊，我就一声一声的啊啊的喊呢。哎，过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让他听听这胡家老高。
0: 嗯。
2: 他明白了，他说咱们买，咱们买，赶紧这买上试试。
0: 啊， 啊啊！
2: 这不是吗？但是我记不得我是吃了。多长时间？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来月左右的时候吧。
0: 哦，
2: 真的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2: 啊，
0: 还是有希望，是不是？没问题。
2: 对，我自己躺炕上，我自己看不见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妹妹给我洗脸、擦身子的时候啊，她就说：“姐，你这手啊，我看见它动了。”
0: 嗯嗯嗯。
2: 嗯，我看着它动了，跟原来不一样。我这还不信呢，我说你是碰着了。嗯，他开始也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没过两天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着嘛，完了以后，他又喊我，我这回我也注意到了，是动了，手指头动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哎呦，
0: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啊，啊，
2: 对呀，这不是好事吗？我俩抱头痛哭啊，
0: 嗯，
2: 太高兴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稻草，我就说呀，这是胡家老药膏啊，真的是救了我命了，给了我希望了。
0: 嗯，
2: 我就坚定了吃这个胡家老膏。
0: 没错，
2: 天天老头喂我，吃到四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这个手就能像孩子似的抓挠了。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嗯，
2: 是呢，完了以后这腿也能稍微的动弹动弹了，知道这是我的腿了。
0: 嗯嗯嗯，
2: 能把这个左腿呢，自己能碰着右腿了。
0: 嗯，
2: 这就借好多劲儿。
0: 这是最大的进步，
2: 对，这就借好多劲儿，别人在服侍我，也省点事儿啊。
0: 嗯，
2: 但那个时候我这脑袋还是动弹不了，就是眼珠子吧，能够左右看看。
0: 嗯嗯嗯。
2: 哎呀，那也感觉好啊，高兴啊！哎呀，我这真是，不是要这么着恢复下去，我这真的是有希望了，还能恢复。
0: 嗯嗯嗯，
2: 我吃到快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明显的进步就特别快了。
0: 你看看，啊，
2: 哎，
0: 还是改变非常大，啊，进步非常快， 是不是？嗯，
2: 对，就是脸上原来是僵的，不能动，
0: 啊，
2: 哎，慢慢的脸上也表情也丰富了，能转转头、回回头了，哎，也能借着别人那个劲儿，我就拉着点劲儿，能起来的时候能使点劲儿了，不那么挺巴了。
0: 太好了，
2: 啊，
0: 他把全身的各个部位的活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进步非常快，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作用是能够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的，你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对，原来谁扶我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直棍似的，
0: 嗯，
2: 现在就软和点了，能就劲儿了，
0: 啊，
2: 慢慢的。每天加上锻炼，每天我就可以坐起来了，然后慢慢试着扶着炕沿站着。
0: 啊，
2: 老头呢，特地的毁了一个单人床，
0: 啊，
2: 哎，围了一圈木头杆儿，然后就是绑上布条啊，就是给我就是做了一个家庭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扶着没事儿我就走走，这么着的话，我就不摔不倒嘛。
0: 对您很大的帮助啊。嗯，
2: 对。每天呢走个十圈，真的是特别好。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这一年半了吧？
0: 啊，
2: 您就算没见着我，但是您听我说话，我现在基本上恢复的挺好的。
0: 就是，不像一个严重的脑出血、脑梗塞的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啊，语言活动都好了，说明问题呢，啊，
2: 对，
0: 就是什么呢？胡家老膏给您最大的一个支持。和治疗的结果， 对，
2: 对
0: 吧？好极了，嗯，
2: 那，哎，脑子不那么乱乎了，
0: 嗯嗯嗯嗯，
2: 说话有劲儿了，
0: 啊，
2: 哎，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好的差不离了，
0: 嗯
2: 嗯，我现在不围着床锻炼了，我自己什么都不用扶，就在屋里头走走转转还是行的，
0: 啊，你看看，
2: 一点问题没有了，
0: 下地自主活动了。啊，
2: 对，
0: 不用任何的这个帮助来解决了，太好了，
2: 嗯，
0: 你说呢？
2: 是
0: 啊，
2: 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0: 现在我妹妹老是动不动就带上我，走，姐俩单车，姐俩转转去外边转转，锻炼锻炼。
1: 啊啊啊啊！
0: 哎，晒晒太阳。
1: 哎。
0: 嗯，完以后，哎呀，孩子也说呀，真好啊，我妈这又恢复了，哎，
1: 嗯、
0: 又领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又查了个 CT 呀、
1: 啊，
0: 什么造影啊，做了各项检查，
1: 啊、
0: 人大夫都说，哎呦，没想到她能恢复这么好。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也说明您用的胡椒老膏对了。那么本源疗法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
0: 是是，也特别感谢您呢。您这把这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拿出来，哎，这是造福咱们广大的病号了。
1: 没错，这就是胡椒老膏本源疗法治病的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这次选用的选对了，心脑血管病这么严重。到现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您放心吧，
0: 是，
1: 您会把这个血疾病都会去除的，这是有把握的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我也祝福你。
0: 谢谢谢谢，太谢谢胡老了。
1: 好，今天咱们因为时间的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好好
1: 好，
0: 您多保重
1: 啊！再会，嗯，
0: 哎，再会。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3: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1: 嗯，
3: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太好了。嗯。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3: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3: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3: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喝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哎，以前嘛，我这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3: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3: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3: 原来嘛，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3: 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3: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哦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3: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 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乏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3: 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3: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振症哦，那是他走路膝盖呀振不开，哎振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3: 真的苦不甚言哦。
1: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哎，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高，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3: 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您这种愿望是必然能达到的，而且能得到必然的这个结果。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3: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老朋友坚持吧。
3: 对对
1: 啊，按着周期用。
3: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胡老师，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3: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哦。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再见，谢谢哦。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 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0: 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4: 六层到了。
1: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别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

0: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

0: 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 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廷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0: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7: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 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2: 准备十个，十人十个，不要多人。
1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6: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6: 辛苦了。
17: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

0: 更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首次入前，从顶级赛事到街巷咖啡馆，贵阳用一杯咖啡链接全球风味，撬动消费新增长，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品味。
3: 跑一场马，拾一座城，2.4万名跑者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马拉松解锁月度赛季新模式，推出16场配套活动，赛事拉动消费、酒店预订。

0: 超九成，让流量变流量。
1: 真锋6月6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120家火锅店年产值超1亿元。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带火舌尖上的烟火气。
0: 从敲门喊话到一键播报，贵州建设应急广播体系打通防汛最后一公里，全链条覆盖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守护群众安全。台湾青年邱志良扎根贵阳16年，以台湾食材加贵州调味，融合两岸风味，用一席佳肴串起两地烟火人情。
2: 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3: 我是亚楠，
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七。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29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
3: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昨天，首次落户西南地区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落下帷幕。最近两周，全国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如何引来客流、激活城市消费？请听报道。
4: 当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叠加咖啡节到底能吸引多少游客？在贵阳万象城停车场出入口，一小时内就有超过50台汽车进出，其中一半是万象车牌。万象城的日接待人数较以往实现翻番，一场赛事正撬动贵阳夏季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极。
5: 厦门游客陈晨，整个现场布置都非常的专业，有日本的、上海的、成都、深圳的，哪里的咖啡都有，都可以尝试。
0: 香港游客张女士，
6: 贵州特色的咖啡特调，买了3杯，在其他地方没有喝到的风味。
0: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万象城举办。赛场外超级引力咖啡节同步举办，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万象城及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 赛事主办方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FHL 事业部市场总监王蕊。
3: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赛事带来的远不止短期客流，乔治队长咖啡主理人彭进阳，
0: 2025年摘得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对的咖啡主理人胡颖曾斩获世界咖啡与烈酒大赛中国区冠军，一批冠军咖啡师的涌现。
7: 让贵阳咖啡进入全球视野。2025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全球总冠军彭进阳，赛事其实在推动着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让咖啡师去更多的创新，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来贵阳投资咖啡店，助力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的速度。
0: 冠军效应持续释放，推动贵阳咖啡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演进。 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贵阳咖啡，紧接冠军咖啡之后的关键词还有 City Walk 贵阳咖啡一条街，赛事流量顺着咖啡地图从核心商圈延伸到了贵阳街巷里的特色门店。四川游客张小雨。
8: 博物馆去了解城市的历史、咖啡馆，去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这些大街小巷的社区店都做得非常的精致，特调分很多类。贵阳
0: Combos
9: 咖啡联合主理人朱家璐，
10: 贵州的风味食材库啊，很丰富，跟我们的咖啡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很多意想不到的风味。外地游客占门店消费的大概70%。贵阳市咖啡协会会长卢源。
11: 贵阳咖啡的竞争力在于错位竞争，所获得的服务体验和出品体验就和大部分城市是不一样的，就是来自于散落在贵阳市很多不同角落的咖啡馆。
0: 特调通过咖啡解读生活，精品咖啡则专注解锁咖啡的风味密码。 在贵阳街头的社区咖啡馆里，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拥有各自独特的风味表达。咖啡店主理人林崇昭：
1: 不同国家、不同产地、不同的品种，风味特色都不太一样。我们每一个月会更新一次，现在有16款豆子，其中有5款是埃塞俄比亚，想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豆子的不同的魅力。
0: 游客张轩浩：
2: 老板对于咖啡的知识很到位，我今天想整体偏酸一点的，在豆子的选择上他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进行一个调整，是很用心的。
0: 当游客们穿行于大街小巷只为喝一杯咖啡时，这座常住人口600多万的城市，其吸引力又多了一重定义。云南游客赵新玲：
3: 本来待3-4天就要走了的，后来我发现这边的咖啡店太多了，现在待了有3-4个月了，可能还会再待一段时间然后再走。
0: 贵阳 Lowlet 咖啡店运营负责人郑维佳：
5: 最开始我们的店铺只有10个平方左右，客人越来越多，今年5月份搬到新的位置了，我们现在前后外摆区总共有70平左右，我一天可以卖到将近100单。
0: 今年1到6月，贵阳市餐饮消费达21.03亿元，其中咖啡及饮品消费贡献3.3亿元，同比增长29.1%。贵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沈阳：
6: 咖啡增速超过了30%，但是呢，它的占比仍然不高。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5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7: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六盘水马拉松火热开跑，2.4万名选手齐聚凉都，在19度的清凉气候中畅快奔跑。今年赛事打破单日半赛模式，升级为贯穿整月的六马赛季，以奔跑串联起生态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消费，释放凉都文旅体融合新活力。请听报道。
8: 3、2、1。
9: 本届赛事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总参赛规模2.4万人，省外及境外选手占比约69%，半马名额较上届扩容4000人。武汉跑友孟亚青：
11: 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凉都，非常喜欢这里。
9: 河南跑友王江伟：
12: 这次我领着儿子一起来的，昨天晚上吃了烙锅，到时候去六盘水的景区转一转，待个2-3天吧。
9: 赛道沿线20多个展演点会轮番上演彝族民乐、国风舞蹈，最终六盘水选手郭忠瑞夺得全马男子组冠军 ，B 节威宁选手李仁香获得全马女子组冠军。2026六盘水马拉松全马男子组冠军郭忠瑞。
13: 六盘水的天气对于现在全国各地来说还是非常凉快的，再加上夺冠，非常高兴，非常激励我。
9: 2026六盘水马拉松全马女子组冠军李仁香。
14: 六盘水嘛，不愧是凉都，身体的体感特别舒服，然后一出去的节奏就特别稳，明年我还来。
9: 今年六马打破单日半赛模式，从7月5号到8月4号推出16场配套活动，涵盖大众跑、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吸引大批外地跑友游客参加。河北跑友肖连杰：
15: 我特意提前1周过来，跑完打算再住几天。
9: 四川游客刘丽君：
16: 这里的餐食挺美味的，我们已经来了6天了，打算再过个4-5天吧。
9: 赛事带火消费，城区酒店民宿预订率超90%，预计住宿消费增收超1000万元。六盘水姚舍酒店傅维亚：
17: 每年的六马期间都是我们经营的旺季，一逢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9: 全有福烙锅经营者胡杨娟：
18: 这段时间我们的营业额每天都能上万，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今年在马拉松终点的美食体验区免费为跑友提供3万份杨梅汤和炸洋芋等特色美食。
9: 以赛为媒，19度的凉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跑友游客前来旅居。今年1到6月，外地户籍人群购房占比达26.47%。六盘水已连续4年位居全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榜首，入选2025中国康养城市百强。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六盘水市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王波：
8: 本届的六马呢，也纳入了全省票根消费券支持，紧扣马拉松人流优势，大力发展票根经济。若消费券实现全员满额使用，预计可撬动消费8700多万元。我们的目标是以赛为媒，以文聚力，以体引流，把流量变成流量。
0: 前瞻时评：在19度的夏天，跑出城市的良缘。有一种夏天叫19度，有一座城市叫中国凉都。当许多城市被热浪包裹，六盘水却把三伏天调成了清凉赛道。2.4万名选手从四面八方赶来，与其说是参赛，不如说是一场奔赴，奔赴19度的夏天，奔赴一座会降温的城市。别人在考，他们在跑；别人在争，他们在奔。一句“明年我还来”，是跑者对凉都最朴素也最直接的认可。从江南梅都到中国凉都，六盘水用得天独厚的清凉拓展城市转型的跑道。这条向前延伸的跑道，以体育为线，串起高原山水的清脆、民族风情的热烈与市井烟火的鲜活，让19度夏天的清凉底色绘出城市发展的清晰辨识度。跑一场马，十一座城，凉都的凉缘从奔跑开始，却不因奔跑结束。
9: 6月6是布依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从7月17号开始，为期3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6月6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地摊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系列活动轮番推出，请听报道。
0: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非遗民俗文化、布依糯食、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
19: 在这场2000多人的大巡游当中，可以听到布依族的发音歌唱，一口香甜的糯米饭，我还闻到了花椒的香味。
0: 贞丰县北盘江镇村民梁盼：
19: 我们这边是中国花椒之乡，顶坛花椒颗粒饱满，香味浓郁，可以做到防沙固土，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
0: 贞丰县北盘江镇政府秦佳杰：
20: 贞丰的顶坛火锅是比较出名的，它使用的花椒的话，主要的就是顶坛花椒。
0: 今年的6月6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
19: 在我的旁边，千人长桌宴和地摊火锅已经准备就绪了。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再加入当地的调料和新鲜的食材，这一口安逸。
0: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这一锅新鲜现做的美味中有一段邻里互助的故事。贞丰县工科局副局长邓祥义：
21: 最早的布依族自己赶集的过程中，我会把本地的蔬菜肉一起带过来，找一家当街的住家户借他的锅来煮自己的食材，邀请主人家一起吃，慢慢的地摊火锅形成了。
0: 去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桥下小城贞丰的这一美食被更多人所喜爱。贵阳游客陈女士：
22: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不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0: 香港游客任先生：
23: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0: 贞丰县地摊火锅店老板梁平利：
24: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30-40万。
0: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15%，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10%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贞丰县工科局副局长邓祥义：
21: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贞丰本地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目前一年的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1.3到1.5亿。后期对地摊火锅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9: 当前贵州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及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加大。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传播快、覆盖广、直达基层的优势，构建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的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滚狼村连日强降雨，导致村民石荣标家后山接连两次滑坡。得益于此前应急广播反复播报的防汛提醒，他在察觉异响后立即上报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同村村民石老门家因滑坡导致地基下陷。

0: 村干部连夜将其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1: 一直广播要注意安全，天气预报嘛，有大雨了，他们村干部来通知我，就找到个地方给我住了。
0: 今年上半年，从江县平均总降雨量达1157.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全县村寨多依山而建，地灾风险突出，应急广播成为传递预警、指导避险的关键渠道。前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党委书记叶新燕。
2: 留守老人较多，防灾意识与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我们利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出水文地质灾害预警，提醒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六月以来，从江县共启动6次市级响应，截止目前，全镇共转移358户1491人次，实现零伤亡。
0: 黔东南州从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蒙大雄，
3: 全县20个乡镇街道。234个村级社区实现了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将暴雨预警、撤离通知、避险常识、隐患排查要点翻译成通俗的苗动口语，同步编成3个顺口溜，预存入全县广播系统，一键切换汉语、动语、苗语播报。
0: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已建成覆盖105个村社区、1023个广播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广电部门联合应急、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构建平台统发加固定日播加应急突播加村级补充播报4级运行模式。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广播电视技术中心主任田妮妹。
4: 近期我们落实专人24小时平台值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巡检抢修，确保预警指令下发瞬间全域喇叭同步发声，让预警信息跑在洪水前面。
0: 自全省入汛以来，应急广播系统已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提示信息1739条，从江、天柱等多地通过应急广播成功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贵州省广播电视局应急广播专班指挥调度平台负责人王伟，
5: 目前全省已经储备了30套移动应急广播设备，各地也完成了应急广播的队伍，可以及时调度人员设备奔赴灾区开展移动播报，下一步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应急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切实发挥应急广播打通信息精准发布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6: 从经贸协作深化到同源文化交流，黔台两地的交流正不断向更广维度延伸。2010年，台湾青年邱志良与爱人来到贵阳，将这座城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0余年来，他以美食为纽带，深耕餐饮行业，在一席融合风味中交融黔台两地烟火。请听报道。
7: 我是邱志良，我老家是在台湾苗栗，来贵阳已经16年了，现在我在贵阳开梁叔有钱台湾餐厅。
6: 最近这段时间，贵州梁叔有钱融合创意菜品牌创始人邱志良的餐厅正推出升级后的特色风味盒饭，收获了不少顾客的青睐，
8: 订餐量都逐渐在增加，预计在比赛的时候150份一餐。
9: 吃饭吃饭哦，这几个是辣的哈，这几个就是不辣的。
6: 贵州国际轮滑中心负责人王义浩，
10: 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正式开业，从台湾这边找了教练员过来，组织台湾的运动员啊一起集训。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待久了，会想吃点就家乡菜嘛，连我们现在贵阳这边的孩子，我每天中午也是都帮他们订台湾菜。
6: 一份地道风味抚慰思乡情愫，邱志良说，这座与家乡苗栗同样多山的城市时时让他倍感亲切，看中贵州凉爽的气候和发展潜力，他与来自广东的妻子决定在这里安家立业。邱志良妻子方贤满，
11: 我们更喜欢贵阳的天气，特别凉快，
12: 贵阳包容性还是很强的，很能接受新鲜外来的一个食物。
6: 如今扎根贵州16年，邱志良与爱人一起打拼，门店从1间发展到2间，菜单从宝岛风味拓展到黔台融合，家庭由2口之家变成3代同堂。这间餐厅既是在黔同胞相聚谈心的暖心天地，也是本地市民感受台湾特色饮食文化的窗口。邱志良，
7: 从100多平米到300多平米，也是跟着贵阳一起进步成长起来。由我妈妈掌勺，我来负责打理。像贵州的酸汤、辣椒、辣椒面，都很适合跟台湾一些餐饮结合。我的卤肉饭在贵州卖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来一勺贵州的辣椒。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做美食摊的，每个月就叫我这边寄差不多20-30斤的贵州辣椒面回去。
6: 2023年，餐厅被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贵州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共同设立为台胞之家联谊站。
7: 遇到一个非遗的老师，他当场就给我唱苗歌，你唱阿里山的姑娘，我唱苗歌，就是个好朋友。我这不定期都会举办台胞的一些联谊活动，美食是没距离的。这里也是台胞台商在贵州的一个小港湾。今年我们省台办也出了惠台政策，有住房补贴，我也是常常跟岛内的台亲说，来啊，快来我们贵阳啊。现在我也自己小小的目标，把我的供应链做好，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创业。
6: 让台湾风味香飘贵阳的同时，邱志良也在不断尝试将关岭黑毛猪等贵州食材与台湾工艺相结合，研发兼具两地特色的菜品与休闲食品，销售到北上广等地。
7: 菜的味道可以融合，人的心也可以。我希望用一盘好菜让大家心一起融合，人也一起融合。
13: 贵州新闻联播，
6: 由国家级航空航天装备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牵头打造的全省首个专业化航空航天产业专利池已于近日建成投用。专利池聚焦航空航天基础材料、高端铸锻件两大关键领域，现已集聚7家成员单位，归集60多件高价值核心专利。通过搭建一站式专利交叉许可运营平台，有效破除产业链技术壁垒，是贵州盘活存量科创资源、畅通成果转化链条、激活产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
0: 近日，由贵州建投集团承建的越南多农电解铝项目1期工程顺利产出首批液态原铝，标志着越南首个现代化电解铝项目迈入试生产阶段，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又一标志性工程。项目整体建设工期较合同计划大幅压缩，首次顺利出铝节点较基准工期提前50天，整体工期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刷新了贵州建投海外工程建设速度。
6: 7月18号，2026贵州山海旅居启幕盛典在龙里举行。海南和贵州多家文旅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地加滨海双栖旅居、小车小团定制出行等产品，满足不同客群避暑旅居、亲子研学、疗养等多元需求。海南兴华集团执行总裁孙增辉：
14: 贵州山跟我们山下的海去做一个联动，之后的话我们会推出很多权益。我们这个贵阳唐巴有我们的牧场、农场，可以日咖夜酒，白天微风，晚上微醺。
6: 贵州贵旅旅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芬：
15: 今年力争要打造5个旅居基地，涉及数字游民、都市白领的城市旅居基地，也有针对银发族的康养疗愈基地，还有针对家庭亲子游的乡村旅居基地等等，不断地去健全旅居服务的标准，丰富旅居体验的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贵州，留在贵州。
6: 著名战略咨询专家、志刚智库创始人王志刚围绕旅居时代化贵州主题进行了分享。
16: 旅游从观光就是打卡开个眼界，到休闲这个度假，最后到旅居，这个是旅游的最高境界。任何旅居的地方都要讲6个字：吃住行游养鱼。养就是养老、养生、养育。贵州的旅居在整个全中国，从天时地利到人和，都是极具最佳条件的。
17: 您觉得比较吸引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过来？
16: 就是刚性消费的，是活力老人啊。第二块呢，就是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嘛。像艺人公司啊，像主理人也行了，假期主要是游学了，父母啊、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游学，这个是个很长见识的地方。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热度持续，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全国票房2.52亿元，观影人次超772万。一张电影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入场券，更成为畅游贵州的通行证。 省外游客可解锁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所有观众均可领取500元专属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加油站等多元场景。目前已撬动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截至7月18号，超15.5万名观众领取文旅消费券，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荔波小七孔等知名景区成为影迷打卡的热门选择。在贵阳越界影城，四渡赤水漫展同步推出，周边酒店、餐饮、文创等商家也加入联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根享受多场景消费立减。贵阳礼物越界影城店负责人侯军：
18: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非遗的体验店，所有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陶艺、蜡染可以享受5折，银饰和荷香珠可以享受8.8折，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30号。
6: 贵阳缤纷花园酒店总经理扎玲：
19: 凭着我们的票根可以打8-5折，我们酒店还有限量的观影房，可以享受越界的2张2个月的有效期的电影通兑券。
6: 贵阳云岩区火锅店店主刘芷欣：
20: 省内外的游客都可以凭电影四渡票根到店享受8.8折开业优惠，而且还能叠加9.5折的折上折优惠，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底。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29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19到29度；都匀多云，21到32度；凯里多云，21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6度；七星关多云，17到29度；水城多云，16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31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楠，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4: 真的，快去看看。
2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7: 下一个千年。
2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3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2: 唉，今天又得迟到。
3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3: 美女，等一下，美女。
32: 快走，别理他。
3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5: 刚上车的乘客。
3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1: 那个身影是 是好心的保安。
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4: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5: 才起飞呢。
7: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8: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0: 库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8: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0: 南京前往香港。
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7: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8: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3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
13: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最近扩大消费15/5规划印发了，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在15/5规划的开局之年，2026年的盛夏，中国消费市场正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从该省省该花花的理性消费信条，到为体验情绪心动买单的新国潮，从冰雪经济的持续火热，到电影家的全域消费链条，消费新风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感受消费新风活力从何而来。
30: 过去挑实用的，如今要追心动的，月季消费时代悄然走来。
14: 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出发。
30: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0: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

0: 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1: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钱究竟如何才能花得值，花得更有新意呢？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2: 你要是能帮助你，
1: 电影院的好片是一部接一部，热门影片我一部都没落下，全都安排上了。刚刚看完一部重磅大片，猜猜是什么？四度，特别的振奋人心。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就是长征中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关于电影内容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我特别想跟大家凡尔赛一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您以为拿着它只能进电影院看电影吗？那就 out 了。其实啊，它已经升级为一张贵州全域旅游的优惠券。带着这张电影票去趟贵州，景区门票、旅游消费都有折扣，没想到吧？我现在就特别想休个假，跟着电影去旅游，寻着镜头光影奔赴诗和远方。
3: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厚重的精神底色，电影四度一上映，全国票房迎来开门红，贵州更不含糊，影院里黄金场次座无虚席。贵州文旅趁热打铁，省外游客凭一张四度的电影票根，不仅可以免门票畅游贵州的所有 A 级景区，还能再领500块的消费券。游客凭一张电影票可以领略多彩贵州的万千风情，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镇、娄山关，这些红色圣地也都收获了票根经济带来的红利。
4: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 四度还在热映，青海靠着一部电视剧也引爆了高原生态游。今年年初，《生命树》热播，讲述了巡山队员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保护生态禁区的动人故事。不久前，这部电视剧斩获上海电影节8项提名，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2项重磅大奖。得奖高光和荧屏流量快速转化为高原文旅的人气，不少观众循着剧中镜头奔赴取景地实地打卡，青海旅游搜索量一度暴涨210%。
5: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6: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3: 生命树取景地德令哈顺势拿出一套沉浸式文旅的新玩法，游客可以打卡取景地和剧中人进行互动。来到这里，游客不是看景，是体验；不是观光，是入戏。
7: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3: 一棵生命树火了一座城，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8: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3: 如果说四度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9: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10: 因为我看那个一秦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11: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 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
3: 更有代入感、体验感的玩法是穿着老戏服打卡，跟 NPC 扮演的秦腔名伶对戏，拍完照发朋友圈，配文都不用想，今天我是主角。主角拍摄地最近也是人气高涨，老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新晋网红，园区民宿一房难求，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创周边热销断货，一条完整文旅消费链条高效运转了起来。
12: 一个不错的一个形式，比如说客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某个区域他们表演秦腔的话，就是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感受一下文化。对，
3: 还有一群人为了一部方言电影奔赴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广东汕头潮阳区的取景地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
13: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3: 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人头攒动，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4: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他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5: 这个阿嬷这个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3: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6: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3: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17: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18: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1: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出发。
2: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3: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1: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4: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2: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6: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这个消费啊，可以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7: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哎呦，
8: 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2: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9: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2: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10: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2: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11: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12: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11: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2: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11: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一块，从天津到那个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13: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11: 这回399，对，也399。
13: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11: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10: 出
2: 租了7天车，总共才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14: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2: 是吧？饶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订过半。
14: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订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订了。
2: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0: 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2: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5: 华强北的耳机，
16: 准备买个支架。
17: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8: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工作人员介绍，5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9: 去年可能市场就3-2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20: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2: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1-2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21: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2: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4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22: 体验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2: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 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3: 想换个带智能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用，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看来，人工智能加消费将通过重构供需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认同，成为引领消费方式深层转型的关键力量。
15: 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到我们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多技术加服务融合出来的一些新的需求点，可能我们现在远远都还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块呢，未来爆发出来

0: 不断挖掘潜力，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释放消费新活力。
1: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趣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3: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从网络流量到旅客们留下来的流量，从短期热度到长期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通过不断创新的供给和场景，将消费新风转化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持续动能。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和新型消费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也将会更加充沛。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想赶紧结束，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你阅读吗？
1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22: 三二一，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